0: 联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联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联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40 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叠石桥至海门之间受到借道施工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古海州物产丰饶，诸多山珍载入本草流传佳话。在绵延百里的云台山里，有一种藤蔓伸直山野，根系深埋山石。南朝有神医借它调解人间矛盾，唐宋本草为它立传，清代名著夸赞它品质冠绝天下，明清更是年年入选贡品。它就是海州葛根。今天的寻味老海州，就让我们一同去读懂这一味山珍背后的海州味道。本期节目主要内容选自高文清《连云港饮食文化》。
3: 总有一种味道藏在记忆深处，似砂光鱼至鲜的本真，似过寒菜微涩的乡愁。巷陌飘香，品一品海州的烟火日常。寻味老海州，一口老味道，一段旧时光。
2: 自古以来，云台山区流传一则南朝海州神医徐文伯与葛根的故事。徐文伯人心仁术，一生济世利人。他晚年在故乡休诊之时，有一对婆媳相处不睦，经常为一些小事闹得鸡犬不宁，寻死觅活。一天，媳妇儿来见徐文伯，求他开一剂慢性毒药，必须在毒发致命后

无法验出死因。徐文博得知事态严重，便仔细追寻原委，然后开了一副处方：葛根熬鸡汤，每天送三趟，用心伺候好，百日见阎王。徐文博并再三嘱咐媳妇儿，葛根又选用海州云台山所产，最灵验。媳妇儿如获至宝，转身而去。99天后，媳妇儿又见徐文博，并向他叙述了下毒的经过。原来婆婆吃了毒药后一反常态，不再恶言相向，家务抢着干，好东西让着吃，疼爱媳妇儿犹如己出。这般好婆婆怎舍得让她死掉？怎奈婆婆中毒已深，明天就到了最后期限，媳妇儿哀求神医搭救。徐文博闻言微微一笑，随即又开一方：葛根熬鸡汤，解毒最灵光，每天服3次，长寿又健康。媳妇儿大惑不解，为何毒药与解药都一样呢？徐文博笑而不答，只是令其继续为婆婆服用。其实葛根熬鸡汤滋阴补阳，有养性健身之效，徐文博为化解婆媳之间的猜忌，只是略施小计罢了。葛根乃云台山珍之品，制作历史悠久，名冠天下。宋代途经本草、正类本草、明代本草品会精要等重要药书中均记载有海州葛根，堪为地道药材。清代小说家李如珍晚年居住板浦时写成的传世名著《镜花缘》称赞葛根粉为海州云台山所产最佳。云台山葛粉具有较佳的滋补功能和药用价值。1934年12月曾获江苏省物品展览会优等奖。1984年在江苏土特产展览会上，朝阳镇生产的云台山牌葛根，专家评价货色正、品味真，获优等奖。葛根多生于山坡、沟岸、林园、险崖、峡缝中，陡沟岩石旁生长的葛根制粉品质最好。御医认为，半阴半阳山沟生长的葛根做的粉最利于延年益寿。史志记载，明清时代朝廷指明海州每年进贡云台山葛粉。古代采葛制粉多是富绅之家，他们指使佃户长工刨根制粉，除自家享受外，多作为礼品馈赠亲友。解放后，当地山民们素有东闲上山刨挖葛根制粉的习俗。山民采回葛根，洗净剥去表皮，用木榔头将葛根锤碎，再用纱布滤出粉汁，然后放入水缸中，以木棒顺着一个方向搅动，澄清后倒掉上面的清水，如此反复3-4遍，再静置沉淀，小心取出粉块晾干，即为葛粉。成品取至掌中，碾碎成3角形，调以沸水、粘稠，现半透明状，清芳沁鼻。至今朝阳、花果山、云台、宿城等地有许多刨葛根制葛粉专业户，成立了多个专业生产购销公司。2007年，朝阳葛粉世家传人张明国在连岛挖出一条葛根，重80多斤，堪称葛藤王。海州葛根由来有传说，相传正当野葛花盛开之际，山里有一农家酿制一坛好酒准备待客。乞丐查看时，不料一阵风来，将葛花吹落坛中，后来打开一尝，发现酒味全无，方悟乃葛花所致。于是众口相传，醉喝一杯葛花汤，再上酒桌比海量。《镜花缘》第91回描写众才女放量痛饮，又怕吃醉了酒，借潘立春之口介绍说，葛根醉解酒毒，葛粉尤妙。据妹子所见，唯有海州云台山所产最佳。书中还写道，众才女行令饮酒，担心醉倒，小春便道，只要有了云台山的葛粉，怕他怎么。我们的祖先除了最早利用葛藤制作葛布外，还用它来治病。葛根性味甘平，作为润肺退热、除烦解渴、透疹止泻的药物，常被用来治疗伤寒温热。

头痛颈强，烦热消渴，泄泻，斑疹不透，高血压，心绞痛等症。神农本草经说它能够主消渴、身大热、呕吐、诸痹、起阴气、解诸毒。汉代张仲景《伤寒论》中著名的葛根黄芩黄连汤，葛根汤至今受到医学界的推崇，广泛应用于临床。清代海州方志《胸阳经略》介绍，腹宜藕粉，南宜葛粉。当地老年人冬天哮喘咳嗽，尤其是有咳痰咳不出的症状，民间习以葛粉冲服，疗效甚佳。葛根倘若深加工，更有着广阔的前景，它可以制成品种多样的保健品，以形制上分，有精制葛藤粉、葛藤糊、葛藤八宝粥、葛藤饮料、葛藤饼干等。一根葛藤攀附云台山时，一碗葛粉串联起传说、要点与市井烟火。从南朝徐文伯的暖心巧计，到镜花园里才女们解酒的好物，从明清贡品的荣耀，到山民代代相传的手工制粉技艺，小小的海州葛根早已不只是一味食疗山珍，它藏着老海州人的生活智慧，是云台山馈赠的山野瑰宝，也是镌刻在老海州文脉里的味觉记忆。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3-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星辰跃动力，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1: 话题有热议，
4: 当季的这个韭菜，
2: 港城最头条，
1: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2: 资讯新鲜报，
1: 来关注网
2: 记者在现场，
1: 商业模式到底能
2: 热线再追踪，
1: 做热门线路，
2: 民生早知道。
1: 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交通广播播出。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仅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仅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6: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新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 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还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
7: 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8: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以案说法。商场将未做安全防护装置的鼓风机用于地面除湿，6岁幼童独自前往卫生间后，将手伸进鼓风机受伤，谁的责任呢？是没有完全尽到公共场所安全保障义务的商场呢，还是放任孩子离开自己视线的父母呢？我们先来关注案情。 6岁的男童小李和父亲李华、母亲王丽在某商场二楼一家饭店吃饭，饭后李华前往商场卫生间，王丽呢随后嘱咐小李也前往卫生间进行洗手，小李呢就独自前往了卫生间。那么在洗手台洗手之后，小李呢在旁边等待其父亲，等待过程当中，他发现了商场放在地面除湿的鼓风机，出于好奇，
1: 小李就将左手伸入了鼓风机，导致左手食指被鼓风机的叶片绞伤。经过诊断，小李左手食指双侧指动脉神经损伤、近节、末节部分指骨骨质缺损等，共住院治疗24天，产生了医疗费4.8万余元，商场垫付各项费用4.38万余元。后来经过司法鉴定，小李手功能丧失，目前属于十级伤残。小李父母与商场就赔偿事宜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于是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商场赔偿小李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还有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18万余元。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作为商场经营者、管理者，应当在日常经营管理过程当中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在合理限度范围内保护场所内人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商场为防止顾客在卫生间滑倒，采取应急措施，将鼓风机用于厕所地面除湿，本来呢是为了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但是鼓风机上的警示标识被遮挡，不易被发现，商场未在明显处另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同时未对风力较大的鼓风机出风口做防护装置，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安全隐患，因此商场没有完全尽到公共场所安全保障义务，对小李遭受的损害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同时，李华和王丽作为小李的监护人，二人负责保护、教育和保障小李人身安全的法定义务。李华和王丽在公共场所放任不满8周岁的小李，在视线范围内以独自前往的方式

0: 是前往卫生间，且事故发生时小李的父亲李华在现场，其作为小李的监护人未能尽到充分的监护职责，对损害发生负有责任。结合全案事实，法院认为小李父母的过错程度呢，应当是重于商场在安全保障措施方面的过错，酌情认定小李父母作为监护人对小李的损害承担60%的责任，商场对小李的损害承担40%的责任。法院判决商场在扣除已垫付的4.38万元之外，再向小李赔偿损失1.93万元。节目最后呢，还是要给各位提个醒，因为商场呢是封闭的空间，可能我们部分家长呢会因此放松警惕，导致儿童在商场受伤的事件呢也是时有发生。所以说家长们一定要强化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引导孩子树立安全意识，同时呢也一定要尽到看护义务，防止危险事故的发生。那么商场经营者管理者呢，也应当在日常经营当中呢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在合理限度范围内保护场所内人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呵护儿童，关爱少年，是时代赋予的责任，也是社会发展的使命。所以说呢，需要我们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守护。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1: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2: 早啊
3: 早啊，
1: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4: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这三伏天啊，就跟蒸笼一样，出门5分钟就喜提大油田。这一进空调房呢，脸又干得刺痛泛红，敷再多面膜也不管用。护肤品涂两层就闭口卡粉儿。那么我们今天啊，海蓝之谜精粹水它来了，高温护肤刚需啊，不黏不闷，湿敷急救晒后红脸，管住疯狂出油，三伏天也能养出水光素颜肌。经常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复杂多变的气温湿度和紫外线，那是最容易打破皮肤的舒适圈，引发屏障受损。所以呢，这三伏天啊，就主打一个字儿，润。而且这可不是表面上的润，一定要深层的润。推荐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这官网150毫升要1520元，今天呢4折破价，哎，只要599元。这还没完呢，买一瓶再送同款一瓶，相当于买正装送正装，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245块钱。想要润啊，想要深层次润的朋友，抓紧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现货500组，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啊。这市面上的护肤水呢，分2种啊，一种是单一的爽肤水，一种是能够滋养的精华水。那海蓝之谜这一款为什么敢叫精粹水呢？因为它有差不多90%都是精华，哎，只有10%左右是水啊。而平时那种爽肤水呢，这铺在脸上虽然感觉润润的，但其实它只是软化了皮肤表层的角质，没有任何营养。用来二次清洁毛孔里的脏东西没问题，哎，但也仅此而已。而海蓝之谜精粹水，99%的精华加1%的水，快速渗透直达肌底，皮肤吃进去的那是营养，能够让健康的皮肤更健康。如果你是严重的皮肤问题，还是要去医院有针对性的解决。但如果你是这个中性偏干皮啊、干敏皮啊、油皮啊，海蓝之谜精粹水都是适配于大多数人的，尤其是干性、中性啊，脸上总有小细纹的朋友，用海蓝之谜精粹水深层滋养，这好东西呢，它真的能够带来一天的清爽和滋润， 素颜啊

也能是自信满满。不用挑，闭眼入。官网150毫升的正装，那得1520元。但是直播连云港直接5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这一瓶合下来才245元，从来没有过的价格呀！但是只有500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保质保真。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现货抢空的话，那就只能等预售了。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6: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7: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8: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9: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9: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大头最近丢了工作，无奈之下呢，先在一家减肥中心做兼职。一天，他正在店门口发传单，看到一个胖妹子急匆匆地跑了过来。美女，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呢？
14: 哎呀，没时间了，我面试快迟到了。
13: 看美女并没有停下脚步，大头追上去不依不饶地说，美女，可以先听我讲完吗？你看你这个样子不减减肥去面试有什么用呢？
14: 那天大头被打得可惨了。不打不相识，这个胖姑娘后来居然被大头发展成了健身房的金卡会员。不过今天大头又看到胖妹子在跑步机上慢悠悠地走，于是就过去提醒她：
13: 妹子，你可以调快一点啊，不然起不到减肥的效果啦。
14: 妹子听了瞪了大头一眼，委屈地回答说，我本来调得很快的，但是我一踩上去它就慢下来了。
7: 晚上睡觉的时候，媳妇儿对老王说，
14: 明天上午8点我要去逛街抢购，你就算扇巴掌也得把我扇醒。
7: 两口子的交流方式真特别。
14: 第二天媳妇儿醒来就喊，哎呀，怎么都11点了，你为什么没有把我扇醒啊？
7: 哎呀，我手太重了，媳妇儿，你刚昏迷了3小时。
14: 上高中的时候，王美丽班上来了一位插班生，知识量超级丰富。有一天老师出了一道高难度的化学题，大家都傻了，于是老师就点插班生回答。他站起来推了推眼镜说，
7: 用英文还是中文？
14: 大家都惊呆了，老师也是半信半疑，试探着说，那要不你用英文试试。
7: I don't know。
14: 上周末，铁柱一家三口去岳父家。小姨子说，姐夫，你什么时候也买套大房子吧，让我姐也享受一下。
7: 我可没有那么多钱，不过我有个漂亮的女儿，等她长大了找个有钱的女婿，到那个时候我跟你姐不就能住上大房子了吗？
14: 这个时候一旁的岳父瞪了铁柱一眼，
7: 铁柱啊，你想法太幼稚了，当年我也是这么想的。早上大头去家门口的米线店吃早餐，人特别多，付完钱之后呢，就坐在旁边的位置上等。突然大头看到地上有50元钱，他立马站起来一脚踩上，左右一看没有人注意，心中暗喜，装作蹲下来系鞋带，悄悄把钱放在自己手心里，再缓缓地站起来。
14: 这一切行动行云流水，简直无懈可击。大头正得意呢，只听收银台的方向传来了老板娘的声音，小伙子别那么紧张，那是你自己掉的。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4: 一天，老王媳妇儿带儿子去逛街，他们在一家肯德基门前停住了脚步。儿子，给你买个炸鸡腿吃吧。
7: 不吃。
14: 那你看里面有好多小朋友家长都去买，我也给你买一个吧。
7: 这时候小王认真地盯着老王媳妇儿说，
3: 妈妈，人家都是买了让孩子吃，你买了咱俩得一起吃，我明明抢不过你，还得担个让你长胖的罪名，我才不干呢。
14: 儿子，你知道这么多真的好吗？
7: 期末考试，小王因为字迹不工整被扣了卷面分，于是问老师，我的狗爬的字真的没救了吗？
14: 老师看了看小王的卷子说道，你这个还不算狗爬。
7: 小王总算松了一口气，却听老师悠悠地说，
14: 教书这么多年，我实在看不出这是什么动物爬的呀。
7: 参加学校的辩论会，亚楠作为反方一辩，在慷慨陈述完自己的理由之后，狠狠地说道，对方辩友，你倒是说话呀，无言以对了吧。
14: 这个时候一旁的主持人实在忍不住了，把手松开，你想憋死他呀。
7: 大头和女朋友在一家餐厅吃饭，结果吃到一半因为一件小事儿吵了起来。
14: 这个时候女朋友大喊一声分手，然后站起身来拿起自己的包转身就往外走。大头一下就傻了，一把拉住女朋友的手苦苦哀求说，
7: 你不要走，不要走，
14: 你放手吧，我们真的不合适。
7: 大头却抓得更紧了，不要走，你不能走。
14: 哼，我真有那么重要吗？
7: 是啊，除非你先把账结了，钱都在你身上呢。老王媳妇儿生小王的时候啊，全家都来病房看望，老王更是抱着孩子兴奋地大喊，太好了，是儿子。
14: 这个时候老王媳妇儿不高兴了，怎么重男轻女啊？
7: 不是啊，如果生个女儿，等她长大了被哪个白眼狼拐走了，多心疼啊。
14: 旁边的丈母娘听了突然叹了口气，哎，是啊，真心疼啊。
7: 大半夜，王美丽刚准备睡觉，突然听到有人敲门，刚开门一看，是一个送外卖的小伙子，
13: 拎了好多好吃的站在门外。
14: 你一定是弄错了，我没有叫外卖。
13: 没错，女士，这是你闺蜜让我拿给你看一眼，这是她今天晚上要吃的美食，她手机坏了，她说她发不了朋友圈。
1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

0: 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2: 开心杂货铺啊。
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2: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前女友开了一家小面馆，大头进去吃了碗牛肉面，吃完付钱的时候他说什么也不肯收，于是大头把钱放在桌子上就走了，没想到前女友追出来把钱塞进大头的兜里。
4: 做生意不容易，你要这样我以后就不来了啊。
3: 你说话可得算数啊，我不收你钱就是让你以后别来了。
4: 朋友新买了一款手表，老王在一旁看了说，
5: 哎，这跟我这手表比起来差远了，你看我这手表功能可多了。
3: 嗯，你的手表都有什么功能啊？
5: 防尘防水还防震。
3: 朋友听了很兴奋，跟老王说，你的表在哪儿呢？赶紧拿出来让我看看呀。
5: 我这表啊，就一缺点，不防盗。
3: 亚楠昨天去相亲，今天白小雪就问他了，
4: 这次相亲怎么样啊？
3: 他单膝跪下了。
5: 不会吧，这才第一次见面就求婚了？
3: 他说我鞋带松了，要给我系鞋带。
4: 哦，这样啊，好体贴的男士啊，不错不错。
3: 刚说到这儿，亚楠忽然哭了起来，他把我的左右脚的鞋带系在一起了，然后转身就跑了。王美丽前段时间迷上了直播，老爸老妈骂她不务正业，王美丽非常郁闷。有一天老爸喝高了，一把推开正在直播的王美丽，坐在了摄像头前。
5: 大家不要刷礼物啊，你们说挣钱多不容易呀，年轻人不能沉迷于网络。
3: 老爸慷慨激昂地说了半小时，规劝大家要脚踏实地奋发图强，没想到那天他收的礼物比王美丽还多。
4: 从此以后老爸成了网红界的青年导师。
3: 老爸整天跟大头没个正形，一天大头刚回家，老爸就凑过来说了，
5: 儿子给我2000块钱。
3: 啊，怎么了爸，没钱花了？
5: 我结婚时候你没随份子，你现在给我补上。
3: 大头无奈地拿出2000块钱，望着得意的老爸，他突然说，
4: 老爸，那你今天请客哦。
3: 我为什么要请客？
4: 你结婚的时候我可没和你喜酒啊，现在我随了份子，你不得请客吗？
6: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老妈突然给大头打电话，儿子，我做了你最喜欢吃的糖醋排骨，赶紧回来吧。
4: 大头心里一阵感动，正要往家走，老爸突然打来了电话，儿子，你快逃吧，你妈给你摆的是鸿门宴，晚了，保你小命不保。
3: 啊，爸，你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4: 这个，我办了张桑拿会员卡，藏在了沙发底下，被你妈翻出来了。
3: 嗯，你用我身份证办的呀？
4: 嗯。铁柱老婆比较胖，最近一直在减肥。这天啊，她发现自己轻了5斤，兴奋地向铁柱报喜。
3: 老公老公，我轻了5斤呢。
4: 铁柱不以为然，就好像根本没有听到一样，继续干自己的事情。
3: 我说我轻了5斤，你怎么不高兴呢？
5: 那我问你啊，你喜欢宝马车降50元，你会高兴吗？
3: 大头上大学学的计算机专业，记得他刚进公司那会儿，写的代码乱七八糟，错误百出 ，bug 连连。当时不仅项目经理骂他，其他同事也对他怨声载道。从那一刻起，大头就决定一定要努力。
4: 后来经人介绍，大头报了一个培训班，经过近3个月的刻苦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现在他终于可以骄傲地说：“看你们这一次谁能骂得过我！”

0: 头去应聘一家公司的销售员，待遇非常优厚。面试官对大头说，
1: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你能够让我面前这瓶2元钱的矿泉水价值增长到300元，我们马上就录用你。
0: 大头一向很聪明啊，面试官刚说完他就拿出300块钱，这很简单，这瓶水我买了。
1: 表现很棒小伙子，回去等我们通知吧。
0: 看到大头得意洋洋地出门去了，面试官面带微笑小声嘀咕了一句，
1: 嘿，你以为我们公司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有一天的晚上，老王夫妻因为一点小事吵了起来，愈演愈烈，两人的态度十分坚决。老王媳妇说，
0: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离婚，
1: 离就离，明天咱就去。
0: 第二天早上他俩还真是不肯妥协，吃过早饭之后气呼呼地出门去了。这个时候儿子急急地追了出去，一会儿哭着回来了，抹着眼泪自言自语地说，
1: 他们忘了拿结婚证和户口本，我给他们送过去，没想到挨了一顿打。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大树下的你，红色围巾，手心里捧的雨，哭了笑了除了你还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10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点七，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前两天发生在我身上有一件这样的事儿啊，就我当时是正在朋友家里，跟朋友在玩，然后刚好呢就接到了家里人打来的一通电话。然后呢，电话那头就说他们单位来了一个年轻人，然后这年龄跟我差不多，因为实在是受不了就是大城市的节奏，然后呢这个年轻人就回老家找了现在这份工作。然后呢我就其实是很敷衍的接完了这通电话，结果呢打完电话以后，全程看我打电话的我这朋友啊，他就说话了，他其实挺小心翼翼的，他说你的态度真的很恶劣啊。
5: 那你自己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6: 就是我其实是完全承认他的形容的，但也给他讲了讲，就是我为什么会觉得有点愠怒的这个原因
5: 啊，
6: 就是因为，就是觉得家人给我打来这电话，不就是故意说给我听的吗？就觉得说这大城市一点都不好，最后你迟早还得回老家，就是觉得他们说话有点拐弯抹角的，挺没意思的。
5: 哦，这样的话我倒是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了，但其实。或许啊，家里人在问你工作有没有受委屈啊，或者是生活开不开心，这个时候他其实人家也是真心实意的向你表达关心，有没有可能是自己刻意解读了？
6: 哎，对，所以后来我也反思这件事了，我之所以把这件事今天拿到节目里说，就是觉得我好像不自觉地陷入到了一种防御性倾听的状态里了。
5: 防御性倾听，
6: 对，哎呀，这是一种挺本能的自我保护的一种措施，同时啊，他对人际关系 系的损害其实也是特别大的。
5: 你看，大家对于这个名词可能是第一次听，什么意思呢？就像开头刚张小白讲的这个故事一样，这防御性倾听它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不管别人怎么表达，他都会始终保持一种将信将疑的状态，就好像一句无心的话可能就会伤害到他。
6: 哎，换句话说，这防御性倾听是指什么呢？就是信息接受方会主动在内心设立起一个屏障，然后在聆听的时候呢，时刻警惕着，试图保护自己不受伤害，但实际带来了信息接收的一种扭曲。
5: 嗯，在沟通过程当中，当信息的接收方觉得谈话当中出现了对于自己的他假想中的攻击的时候，就会警觉的在对方和自己之间设立一道保护屏障。关键其实这种状态，我觉得真的发生起来的时候，他一般很难被自身所察觉。
6: 嗯，
5: 所以其实你看，有很多人啊，也是研究了这个陷入防御性倾听的信号，比如说可能会陷入到这个情况的信号有哪些？听别人说话的时候，你内心会不会有声音在不停的在说啊，我没有，我不是这样的，他说的不对，会不会有这样的声音呢？
6: 或者觉得对方的话呀，让自己感到很受伤、很委屈。他怎么能这样伤害我呢？
5: 他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他完全就是在不理解我，难道我这样做他不知道用意吗？
6: 嗯哼。再有啊，还有一种就是努力找出对方的话里有哪些是指责你的，有哪些是伤害到你的。还有一种啊，就是总觉得对方这话里有话，总觉得自己很能听得出他这言语背后的潜台词。
5: 嗯，这个在生活当中是比较常出现的。再有可能就是对方还在说的时候，你就已经忍不住的在脑海当中在想着，哎，我下一句准备如何反驳他，或者回应对方刚才对你的那种指控。
6: 哎，对方可能会反复向你澄清，他只是表达一下看法和建议，没有别的意思，请你不要介怀，不要有别的想法等等。
5: 其实你看我们举到的这些例子，不难看出当人进入到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的专注力就不再是沟通的内容本身，而变成了对于对方逐字逐句的保持着警惕，从而去识别对方对你是不是做出了一些攻击或者造成了一些伤害。
6: 哎，所以呢，这个沟通的目的就不知不觉的发生了转移了，对吧？就变成什么了？就是如何抵挡对方对自己的攻击了。
5: 嗯，如何躲避对方言语上对于自己的伤害，又或者是如何驳斥对方，从而赢得这场对话。
6: 哎，它其实是最不容易被倾听者自己所察觉的一种错误倾听的方式哈。
5: 嗯，
6: 很多时候它就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然后这种防御性的倾听者呢，坚信自己听到的，我听到的就是真相。
5: 对，这种状态其实很容易出现在一段关系当中，遇到困境，双方频繁吵架的情况中，因为对于这段关系可能会有一些负面感受、负面情绪，那双方都会降低对于对方关系的信任，那就会很容易的陷入到我们多次提到的防御性倾听当中。
6: 哎，处在这种状态当中的人啊，总是会感受到别人的话语当中好像是对自己有攻击的，
5: 嗯，
6: 然后从而呢就表现出了一种剑拔弩张的，然后时刻防御的，采取高度警备的这种回应的反应，那让对方呢就感觉到了被攻击，这很有可能会让关系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发生了急剧的恶化。
5: 嗯，防御性倾听不但会让倾听的人对于对方产生一些负面的猜测，还会让人主动的做出一些激发对方防御的行为。那如果双方都出现这种防御的状态，那基本上这关系就会陷入到恶性循环了。
6: 哎，那为什么这防御性倾听会导致关系恶化呢？其实主要是因为这防御性倾听者啊，会不由自主的主动做出看似是自我防卫，其实是主动出击的一种行为。
5: 比如自我辩护，就是当听的这个人感觉到自己好像受到审判、受到攻击的时候，他就可能会努力找证据来为自己辩护，努力维护自己的立场。
6: 嗯，
5: 不过呢，有些时候急于辩护反而会让自己没有办法去准确了解对方想要表达什么。
6: 哎，你就比如说哈，当一个人被这个自己的另一半啊指出说自己对彼此的感情不够投入的时候，陷入防御性倾听的人呢，不会再继续仔细的听对方表达这种不投入具体指的是啥，而是迫切的直接打断对方进行辩解，开始细数自己对对方付出的种种事情。
5: 嗯，但实际上有可能对方的不够投入指的是什么呀？指的就是陪伴和情感交流的不足，但是他细数的却是自己平时如何 何给予伴侣物质上的满足，其实已经沟通的过程当中你们变成了两条平行线
6: 啊。你说你的，我
5: 说
6: 我的，
5: 在想象当中觉得哎呀我们狠狠地交织在一起，并且狠狠地发生了冲突
6: 啊。我们就是那个怎么说呢，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还是要干一架，我不管你说的对不对，你也不听我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5: 所以你看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其实都是来自于生活，我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也会有很多下意识的行为或者举动，或者你自己下意识的联想造成了一些矛盾和影响。那么各位可以来一起回味一下，反思一下在生活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现象呢？那如果遇到这种问题，你会不会意识到，或者你有没有尝试着用一些方法去解决和缓解这种情绪呢？
6: 哎，又或者你可能压根就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一些下意识的反应，那通过这期节目你可以自省一下，看自己有没有一些下意识的反应呢？
5: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是一颗哑糖啊，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嗓子上的不舒服，但是我相信大家这个从听觉视角来讲，这感觉到的应该是不一样的好滋味儿。
2: 还挺会自夸的，给自己着不呢，是吧？
3: 毕竟我是一颗糖啊。
2: 哎，我跟你讲，这就属于一种下意识行为。
3: 嗯
2: 啊，你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人们常常会下意识的通过一些动作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些动作呢可能会在不经意间啊暴露出他们对你的一些偏见。
3: 哦哟，接下来是不是要开始揭秘了？要开始感受生活当中一些别人的下意识的小动作了，也可能别人下意识的扶眼镜，下一次你就会想，哎，他是不是不自信呀？他是不是在思考呀？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呀？
2: 对对对对对，说到下意识的动作，大家会不会和我有一样的感受？就是觉得下意识动作挺神秘的，
3: 嗯，很神奇，
2: 很不容易被察觉。
3: 包括我其实日常生活当中一直都会觉得，我们除了用嘴巴去表达，去用语言来表达的时候，其实我们下意识的身体肢体动作也很重要。
2: 对，
3: 因为身体语言它也是我们在和别人交流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种表达方式。
2: 嗯，
3: 那有人遇到自己不喜欢的事物的时候，这个时候身体可能就会快速做出反应。
2: 嗯，
3: 就比如说遇到一个他们不喜欢的人，
2: 啊，
3: 这个人我真的不想见，我看到他我脑袋疼。
2: 那这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下意识反应呢？
3: 哎，可能会不自觉的交叉双臂啊，这是一种保护性的姿势，
2: 嗯，
3: 表示他们想要和对方保持一定的距离。
2: 哎，再有呢，就比如说你可能会把自己的包默默地放在了胸前，
3: 嗯，
2: 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3: 啊，同样，如果说他们的脚尖指向的是远离你的方向，这也可能暗示他们现在啊想要逃离你们此时此刻这个场景。
2: 是，我不太想跟你站在一起。
3: 刚我们提到这个是身体语言，还有一种就是听力倾向
2: 啊。怎么说呢？
3: 就我们在和别人交流的时候，其实可能会下意识的关注他们认为重要的人或者信息，就好比当别人对你有偏见的时候，
2: 嗯，
3: 可能就会在同时你和其他人交流的情况之下，他会把注意力放到其他人身上，他会选择不看你。
2: 就比如说当你在提问的时候啊，他们可能会选择性的回应其他人的问题，
3: 嗯，
2: 但是会忽略你的疑问。
3: 嗯，
2: 那这种听力的倾向啊，可能会让你感觉到被忽视，或者说你压根儿不重要。
3: 对，这是在听方面。另外在眼神，其实眼神交流也是人际交往当中一种重要的沟通的方式。假如说对方对你有偏见，他可能会刻意的避免和你有眼神的交流。
2: 嗯，因为他们害怕被你看穿他们的内心，或者他们不想让你觉得他们在关注你。
3: 嗯，所以大家，如果你注意到某人总是在和你交谈的时候不敢直视你的眼睛，这很有可能意味着他们对你有着某种偏见。
2: 嗯，再有呢，就是口头上的表达了。在人与人之间啊，在交谈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言语表达

0: 也可能无意间暴露出我们对他人是有偏见的。
1: 嗯，
0: 啊，就比如说当有人对你有偏见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在谈论你的时候使用一些贬义的词，
1: 嗯，
0: 或者在描述你的时候加入一些消极的情感色彩。那这种情况之下，你只需要稍微注意他们的措辞和语气，你就可以判断他们是否对你有不公正的看法。
1: 另外就是实际上的排斥行为了。假如说别人对你有偏见，或者别人不喜欢你，那可能会在团体活动当中会故意把你排除在外。这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经常会说到的小团体。这有可能会表现在别人组织活动的时候忘记邀请你，或者这份名单当中本来有你，但是我忘记把你的名字写上去了，又或者说在分配任务的时候刻意让你感觉到，哎，我自己是不是被孤立啦。
0: 这种排斥其实是无意之间的，但能够明显的让你感觉到有一种不适感。其实总的来说，了解别人对你的偏见其实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来理解人际关系的，避免失误或者是过错。
1: 嗯，其实有一些下意识的举动很有可能会无意识伤害到别人。我之前有看到过一位母亲，她是正带着孩子在草地上玩呢。
0: 嗯，
1: 母子俩呢就拿出一张干净的毯子和一些已经准备妥当的食品，但是远在一旁的小孩看到这对母子刚铺下的这毛毯上有一点零食，就想要拿走。
0: 哎，这时候怎么办呢？
1: 这母亲就生怕两个小孩因为抢夺零食打架嘛，
0: 嗯，
1: 所以下意识的去引导他们。
0: 哎，
1: 她先是拿着这零食盒子分出一部分分给另外一个孩子，
0: 嗯，
1: 然后她对着自己的孩子说，哎，小小啊，你看你的零食有很多呢，妈妈替你分给别人，要知道这个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懂得适量的分享也是一种快乐。这小朋友也特别懂事儿，
0: 嗯，
1: 就是他一直连连点头，而且他是站起来自己拉着另外一个小朋友的手，请他来好好的品尝自己带来的零食。但是啊，这小孩接过之后什么也没说就直接跑，显得很害羞。
0: 哎，看似是一件挺小的事儿的哈，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母亲的这种良苦用心，
1: 嗯，
0: 对吧？就是你看这位母亲啊，她的说话口吻是很亲切的，然后下意识的呢，她去引导和教育了自己的孩子，又不让另外一个孩子呢感到不安。妥当的这种处理方式其实让这一幕就变得很温馨了。之所以跳跳糖会记住这一幕，也是因为她的自然和温暖吧。
1: 对，而且是这位母亲下意识的举动，
0: 嗯，
1: 她只是看到了就这样去做了。其实她下意识的举动往往和一个人的涵养有关。
0: 没错，
1: 当你看到之后，你就会知道这位母亲她是一个善良的、善解人意的并且很温暖的人，
0: 嗯，
1: 其实有的人就会用自己的下意识的行为来干扰别人的判断，还有一些人会利用下意识的举动来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更会有一部分人会用下意识的行为来缓解尴尬的氛围，会让别人感觉到舒适和愉悦。而我呢，刚刚所做的和我分享到的这一段话，其实就是我下意识的用我眼睛所看到的事情去对这位母亲和这个家庭来做出了判断。
0: 回头想想啊，其实我们是不是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总是不加思索的、毫无保留的想要为对方好呢？
1: 嗯，
0: 就比如说媳妇儿照顾老公是吧，然后这父母疼爱孩子，子女孝敬父母。
1: 你举的这些例子看上去好像都是天经地义的，好像都十分的正确，不容一点质疑。
0: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把下意识的操心变成为你好的借口，这不是在爱人，而是在害人。
1: 嗯，
0: 因为你左右了他们原来的一些想法呀，使他们不得不接受你的建议和做法啊，这就违背了爱的本意啊，本身就很难得到别人的认可，对不对？
1: 这个时候我又想到了邻居家的小孩，
0: 嗯，
1: 其实他就是一直都处于一种被父母支配的状态。那个小朋友才刚刚5岁，然后他妈妈呢是在周末为他安排了一整天的各种培训课。
0: 哎呦，压力好大。
1: 上午要去学书法，
0: 嗯，
1: 下午要去练钢琴，晚上还得练口语，没有一丁点自由的空间。就别人家的孩子可能还在愉快地享受周末时光，但是他呢就只能在培训班度过自己的周末。所以其实这出于什么原因啊？因为在他母亲看来，就现如今社会不是越来越卷吗？
0: 他觉得大家都这样
1: 哦，而且他觉得很多年轻人都难以就业，那归根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你不够优秀。
0: 嗯，
1: 所以如果自己的孩子不赢在起跑线，那就一定会落在起跑线之后
0: 啊。他总觉得自己是被迫被卷起来的。当母亲下意识的面面俱到，为孩子遮风挡雨，时刻安排好一切，这孩子又怎么能自我成长啊？
1: 事实上你说啊，有多少人他就是这样，表面上呢打着我是为你好的旗号，内心所想呢是让别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活着。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下意识的举动，在你行动之前真的可能要好好的想想后果啊。不管怎样，这个下意识的行为它确实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惯性，它是每个人与众不同的一种闪光点。
0: 哎，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本能式的下意识的行为啊，常常会带来武断的、粗暴的，甚至是过分的一种结果。它反而会让人陷入到更大的一些麻烦里。
1: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好好的来回想一下，自己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下意识的行为举动呢，或者一些眼神啊交流的方式。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喽。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2: 哎，今天在节目里啊，我们聊到了这个下意识的一些行为习惯。其实这下意识的行为习惯里头有一些惯性动作，你比如说特常见的，像什么咬笔、啃指甲、拉耳垂、用手指卷头发，甚至是不停地拨弄发尾，还有那些就是喜欢掰自己手节的，就是手指头关节嘎嘣嘎嘣响的那种。再有就是下意识地搓自己的皮肤，玩身上佩戴的一些首饰。就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这种下意识的行为习惯的一些小动作或者是癖好哈。那人们为啥会做出这些下意识的惯性动作呢？这些动作的背后有什么一些科学的解释吗？
3: 嗯，
2: 它到底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呢？有必要纠正吗？
3: 你看啊，有心理咨询师专业的老师就解释了这些习惯性动作的来源，包括什么撕掉死皮呀、包括用手指理顺头发、咬去指甲边、倒刺，这种个人的掩饰性的行为，它其实都是源于动物的本能习惯，萌发于我们对于周围世界的一种本能的探索，这些都是下意识的。还有你像小婴儿，他是不是会把食物习惯性的放到嘴里，或者说哪怕这个东西它不是食物，他也会习惯性的放在嘴里，因为不断的重复这种习惯性动作，它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安全感。
2: 哎，这头发呀、指甲呀、皮肤啊，是我们获取这种安全感的最方便的一个渠道，对吧？
3: 嗯，
2: 其实对于一些人而言啊，这些习惯性动作能让他们感觉到放松，甚至是愉悦。
3: 嗯，
2: 就比如说哈，把分叉的这个指甲咬断，是能够让人获得满足感的。
3: 确实，确实，我自己会觉得哇，我好厉害啊，连指甲刀都不用，我就可以直接咬的。
2: 还有一些人就认为说，比如说咬笔这种习惯性动作，其实是可以让自己更专注的。还有一些人就相信，用这个手指头有节奏的敲击桌面，这种感觉运动啊，就能够让自己感觉到无聊、沮丧或者是兴奋的时候调节自己的情绪。
3: 我这里要特别提到用手指有节奏的敲击桌面，我其实还挺羡慕的
2: 啊，
3: 因为我觉得这体现了一种协调性，
2: 就是每个手指都能分开运作是吧？
3: 对，而且它还可以运作的很有节律，当然也可能是习惯导致的，但是我就真的很难做到、很笨拙。
2: 就小时候没有这个弹钢琴的习惯惯哈，其实呢，这个心理学家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这些习惯性动作与情绪之间的关联性。
3: 嗯，
2: 说这个下意识的习惯性动作，通常啊，它是源于人们感到紧张或者是疼痛时

0: 时候的一种及时的寻求解脱的倾向，就是我们熟悉的咬指甲吧，它就是为了在短期内缓解压力，是咱们人类潜意识里对于紧张情绪做出来的一种反应。
1: 那可能这个时候有人会问了，说那只有在感到紧张或者愤怒的时候才会做这些习惯性动作吗？其实并不一定啊，因为对于某些人来讲，这些习惯性动作的触发点掩饰或者舒缓情绪的需要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他们本身你做着做着已经变成了你自己的习惯，它是一种自发的下意识的行为。那有些人会发现在感到愉悦的时间里自己仍然会做出这些行为，就比如说看电视啊，或者阅读的时候也会咬指甲或者是抓头发。
0: 下意识的这种行为习惯性动作通常是不具有负面意义的，但是在少数的情况之下，如果他们让人感觉到痛苦了，受到伤害了，或者是严重的干扰了日常生活了，那么就有可能会发展成严重的行为紊乱。
1: 比如有数据就说明了，全球大约有4%的人患有拔毛症。
0: 拔毛症，
1: 你没听错，这拔毛症患者呢，他会在感到压力的时候，他会不受控制的拔自己的头发、眉毛或者睫毛或者腿毛。
0: 哇，那时间长了不就没毛了吗？一毛不拔。
1: 而且他们只有通过这种拔毛的行为才能够让自己得到放松和缓解。但是这个行为本身它不但会造成秃或者皮肤感染，还会导致会有一种自卑感，它会加重这种感觉。
0: 甚至是羞耻感吧。你比如说被啃得参差不齐的毫无美观的这种指甲，被所有的同事抗拒的不停敲击桌面的这种指节的声音，都会让人开始考虑说怎么能控制一下，或者是改掉这些下意识的行为习惯。
1: 对，你看专家也说了，说这个啃指甲呀，并非是致命的伤害，但是它所带来的肉眼可见的结果就是会让人难堪。许多人就担心自己这些下意识的习惯性动作会显得自己不大方、不沉稳、没自信，特别是在职场上。那相应的这些担忧又会反过来让他们贬低自我，失去自信。
0: 当然了，如果仅仅是因为被朋友啊、家人啊、同事啊指出了说，哎，你怎么老啃指甲呀，或者你怎么老卷你头发呀，这些习惯啊，就决定要改变，或者因此呢感到焦虑，其实是大可不必的。
1: 这一点就应该学习张小白。张小白有一个坏习惯，我经常我只要看到了我就会说他，
0: 就是，
1: 而且我真的会觉得这是一种习惯。但是呢，不管我怎么提醒，不管我怎么说他，张小白依然保持。
0: 对，就是因为我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1: 我不觉得这是问题，我也不觉得他会有什么下意识的一些错误的心理表现。但是我身边有人亲身经历告诉我，他会让你捏着捏着脖子变黑。
0: 哎，那是因为他捏得多吧。
1: 脖子变黑，并且脖子那个皮啊就揪揪起来，再也无法还原，做手术都无法还原。
0: 哎呀，是挺可怕的。但是我不会。
1: 是，但是我下次还会。
0: 其实专家也说了啊，说这个并不是所有的行为习惯动作都需要改变的。你看人家专家都这么说了。
1: 专家没有特指捏脖子。
0: 不用因为这个习惯性动作被人说破了就觉得自己必须得做点什么。
1: 对，但也不能完全不做点什么。
0: 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改变，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行为。
1: 个人的需求。
0: 个人的社交，个人的职业环境等等啊。然后呢，这个习惯是不是被质疑其实一点都不重要，然后在你的工作当中可能造成影响了咱再说。
1: 但如果是有伤害身体的情况的话，一定要赶紧停止。
0: 其实对于一些人而言啊，消除造成紧张焦虑的根源，远比仅仅在表面上改掉一个令你感到舒缓的动作是有意义的。还有呢，就是如果试图强迫自己改掉一些没必要的一些行为习惯的动作，那可能会让你产生更多的焦虑，甚至是觉得特别困扰、特别困难、特别难受的这种情绪。
1: 其实这种情绪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就是看你这个下意识的行为习惯到底是什么，它如果有碍于身体，那就及时制止，它如果没有，只是表现在心理情绪上的，又或者只是表现在别人的嘴里，那你只需要适配自己的需求，如果心里有需要那就做，如果不在意也可以不一不受影响，但如果你自己觉得它不好了，想要做出改变，那就及时的来调转风头。
0: 好的，唐老师。那今天在节目里呢，和大家说到了这个下意识的行为习惯，大家也可以回忆回忆自己有没有这类的行为习惯呢。
1: 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各位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其实，在我们人际交往过程当中啊，人人往往都会有意识的控制自己的行为。
4: 嗯，确实，因为现在我觉得互联网 PUA 挺厉害的，各种鸡汤和各种文学都在要求大家要做一个成熟的、情绪稳定的、优雅的大人。
3: 其实，在

0: 在各种环境当中，我们都希望能够展现出更好的一面，所以我们就会去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语行为。然而呢，有一些不经意的无意识的小动作小行为啊，却常常能够真实的反映一个人的内在品质。那其实呢，它就像是照镜子一样啊，映照出了一个人的人品。
1: 没错，其实生活当中，首先我觉得啊，大家可以注意到的就是一些微小的帮助。当一个人他在无意识当中愿意伸出援手，愿意帮助别人解决那些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问题，那往往表明这个人很有乐于助人的品质。这种行为虽然小，但是它却可以体现一个人的善良和慷慨。因为其实我觉得善良它从来不能够用大小去形容或者有所差别。
0: 哎，我想到一个情景，我想问问你。
1: 你说，
0: 就是咱俩都会在健身房里健身，对吧？你在健身房里，如果你看到有一位看似是新手的人，他在做某一个器械，然后动作并不标准，甚至是非常的错误，甚至有可能会拉伤他自己，这时候你会主动上前去指导他吗？
1: 我不会主动上前指导他，因为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之前在健身房遇到很多类似的情况，包括你在跑步机上旁边有新手来到这里之后，他可能不太知道这里的跑步机怎么用。
0: 对，
1: 刚开始我真的会主动跟他分享，后来我发现因为来到健身房的很多人可能内心稍稍有一些自己的小骄傲就是他不是那么容易接受，或者并不是那么乐于接受，然后他人家还会特地解释一下啊，就是这儿的健身房这个器材跟我用的不太一样，所以我不太习惯。其实
0: 结果就是不会啊，为什么那么要面子呢？
1: 其实会不会不重要，关键在于人家有没有想要让你去可以给到一些帮助，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后来我也有小小的自我反思，通常情况我都是当别人跟我提出来了说，哎，是不是能帮助我一下，或者说这个怎么弄啊，我就会跟人家解释，很亲切很友好。但是如果别人不问我，我就不说了，
0: 不主动说，
1: 不主动。
0: 但是其实你知道吗，就是我有时候会忍不住，尤其是男生会有一些这个器械力量型的运动，那种大重量的一些器械一旦上手的话，很容易拉伤自己的某些部位，所以要做好自我保护。但是有一些新手可能他的动作就很不规范，就容易受伤，
1: 但是
0: 那个结果很严重的。
1: 张小白，我特别能理解你这一点，而且我都能想象到那个画面。但是你要知道，但凡能够上大重量的，首先他自己可能虽然是错误的，虽然是不那么合理的健身方式，他可能也坚持了有一段时间了，他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会认为自己是一个相对专业并且有经验的人。
0: 如果我跟人家说，
1: 当你走过去给他提出建议的时候，他心里想，就你这么小的小块头跟我在这儿摆谱，你哪个呀。
0: 你说的这是一种情况，所以我在健身房里也是尽量的就是不去好为人师，然后尽量的克制。但是如果确实是看到有一些就是一看就是小弟弟的，然后就是很新手的那种错误非常严重的，还是会忍不住说一下。
1: 哎，但是我要说一点啊，刚我们提到这个算是主动式的帮助，那真正无意识的帮助是什么？你在路边看到了有一个塑料瓶儿，要不要捡起来把它放到垃圾桶里？
0: 哇，这就很见人品了。
1: 对呀，这就是无意识的小小的善良和小小的举动。
0: 是的啊，这种无意识的行为就非常的在细微之处见真章了啊。
1: 还有一件事儿，我觉得大家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见到，就是你去观察一个人他对于服务人员服务行业的态度。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去到餐厅啊，或者是去到停车场，我们不管自己是什么行业，但是在这一刻你是作为消费者去到那里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对于服务人员的态度往往也能够揭示这个人他是否有一个谦逊和尊重的品质。如果对方总是非常礼貌耐心，那表明他内心其实充满了尊重和就是一种友善的观点。但如果但我觉得我这里要补充一下，就是这种对于服务人员的美好相向双向奔赴也是要考量服务人员的
0: 啊。对，我懂你意思，其实还是要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对吧？我们再来看一种啊，还有就是面对挫折的一种反应。就是在遇到一些挫折或者失败的时候，一个人的反应其实是可以更容易透露出他的一种性格的。
1: 是的，有的人一遇到挫折，甚至还不算挫折，就别人可能说了他一句
0: 哭爹喊娘
1: 啊，又或者说哎呀
0: 我的天哪，
1: 他们家孩子怎么教育成这样啊，立刻炸毛，立刻内心当中翻江倒海，他凭什么说我，他也凭什么侮辱我，我觉得他对我完全不尊重。 那这种情况其实是暴露了自己的内心的小情绪，
0: 太脆弱了
1: 啊，太脆弱了。当然有情绪没关系，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说面对挫折或者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依然能够保持冷静，积极的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这其实就表明他有着良好的心理素质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0: 是。再有啊，就是对待金钱的态度，无意识当中对待金钱的这个态度，就比如说你是不是愿意去分享，是不是计较这种小利，就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1: 嗯，
0: 那慷慨的人往往呢不会过分的计较金钱，而贪婪的人就可能在金钱面前失去原则，
1: 失去原则还会失去朋友，尤其是在大家的日常人际交往过程当中，这一点啊会显露的真的是一览无遗
0: 啊。但是也不能傻大方，对什么人都大方也不对。
1: 那当然了，这还是就是双向奔赴嘛，对方是怎么样去对待你的，你可能就会相应的会以怎样的方式来对待对方。
0: 对对对，还有我相信一点，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
1: 哎，行了，扯远了，张小白回来吧，你快回来。
0: 再有啊，就是对待时间的管理，是吧，跳跳糖
1: 啊，这个很重要。
0: 就一个人是不是守时，是否尊重他人的时间，这些无意识的行为其实是可以揭示他的责任感和自律性的。
1: 对，
0: 守时的人通常更加靠谱。
1: 还有就是对待隐私的尊重，这一点很重要。
0: 嗯，
1: 其实在无意识当中，一个人是否尊重他人的隐私，比如说不随便翻看别人的物品啊，或者信息啊，或者别人的手机拿到你手里，你要不要看他的那个微信啊，包括他的短信啊，这些都可以体现他的诚信和尊重。
0: 是的啊，还是要有这个边界感的。
1: 对，现代社会边界感太重要了，不要去越界侵犯别人的私人空间。
0: 嗯，再有就是对待环境的关怀了。一个人在无意识当中对待环境的态度其实是很重要的，可以看出人品的。你比如说他是不是会在一个房间当中随手关灯啊，是不是会有意识的去把这个垃圾收纳了，还是说他是乱扔垃圾的那一位。
1: 嗯，
0: 都可以反映出这个人对于环境意识的保护和社会的责任感。
1: 嗯，也可以表现出他个人的原则性嘛。其实我们都可以通过刚刚提到的这些细微之处的观察，可以更加准确的了解对方，从而做出更明智的交往决策，就是要不要跟他相处，要不要跟他成为朋友，可能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去好好的研究研究的。
0: 对，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些细微的观察更准确的去了解一个人的人品的，然后就做出了明智的交往的决策了，对吧。
1: 嗯
0: 啊，那其实真正的这种品质是往往隐藏在不经意间的这种小细节里的。
1: 是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和别人相处的时候，一天一天的日常轨迹里，你会捕捉到很多这样的信息。其实大家还是要保持心里的愉悦，当你是一种欣喜的状态，一种愉悦的状态去对待他人，那别人自然也会收获并且反弹相应的情绪价值。
0: 嗯，有句话怎么说的，越是细微处越能见人心。
1: 是的，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那今天一路有的聊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
0: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楼市财经。
1: 地产那些事，置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
2: 有财经。
1: 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好，关注广场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各位参与互动的方式呢，它有两种，首先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5453123，当然呢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抖音号呢，各位可以直接打开抖音搜索连云港静静，我们的视频号啊，是静看楼市，大家可以选择你们喜欢的一个参与形式和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啊。今天呢各位应该也能看到啊，是我一个人在直播间啊，跟各位来进行直播。所以说哈，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房产交易类、政策类、买卖类所有的话题和问题，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交流，夸我是不是？就我今天的节目突然一下觉得做得很有信心。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吧，各位的公积金会有哪一些的一个变化哈，又有三大亮点啊，跟大家来提取一下。首先呢就是缴存是覆盖面它扩大了，就是明确个体工商户还有非全日制的从业人员还有其他灵活就业人员，你是可以自愿来参与住房公积金相关的一些制度啊。也就是说像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啊等等这些新业态的一些从业者呢，就是今后啊大家也是可以来自行缴纳公积金的。当然连云港呢它有自行缴纳公积金的一个最低的额度和一个最高的上限，针对灵活就业人员。这个的话呢，各位如果说不是很清楚的话，比如说我现在是灵活就业人员，我是个体工商户，或者说我是非全日制的一个从业人员，那没有关系。如果现在目前各位还没有缴纳公积金的话呢，你想自己去缴纳，那各位啊也可以上那个公积金缴存中心，那就连云港市公积金中心去了解一下啊，看最低的一个交付的一个起付线是多少，然后最高的一个上限是多少，我们就可以先去了解清楚。但是不管说各位是灵活就业人员，还是说我们是有单位来进行缴存的相关的公积金的一些朋友啊，他有一个条件需要满足的，就是一定要连续缴满6个月的时间。原来呢我们一直觉得是不是连续缴满6个月，那我中间如果万一空了1个月我没有交啊，那我第二个月再交，我是不是又属于第二个月是属于我的第一个月呢？因为我中间断缴了1个月嘛，那这个月是不是 就白瞎了？那我前面交的是不是就白瞎了啊？是不是就是不算这个连续缴存的时间？也不是。我们连云港本地呢，我觉得还蛮好的一个点哈，就是在于一个点是啥呢？啊，就是相较来说，对这个要求它会更加的宽泛一些。只要说你不超过啊这个3个月。你去这个缴这个公积金，那按道理来说，比如说我现在停缴2个月了，我第3个月把它补上，那我前面缴的那2个月能不能算上我后面再续上呢？当然是 OK 的，可是你不能超得太久啊，超太久的话，那就你得相当于是要从头开始来核算这个连续缴存的时间。这个的话，我觉得还蛮好理解的。如果大家不太清楚呢，你可以上那个公积金中心，大家可以咨询一下哈。来说一说润苑的户型啊，听说有小户型的洋房，这个户型我说实话说的最详细的应该是韩总吧，但是韩总好像去旅游了，是不是？就可以去问韩总啊，但是这个的话或者说去他们的直播间来问啊，因为相较来讲他家的一些户型我之前知道的好像还没有完全的定稿吧，得完全定稿之后你才能去聊。小户型的洋房也很正常，他家毕竟有17层总高的这个小高层嘛，那肯定要做一些小一点的户型啦。你17层总高，你要做大户型，其实你也做不了太大吧。可是这种小户型应该也不多吧。酷爱这位朋友，据我了解啊，之前他们家出这种120啊、130这种类型的一些这个小户型啊，好像说也就是几十户吧，不是很多，占比他们小区整体来讲它不会很多，小区可能还是主要以这种大平层为主啊，但是它这个价格我不是很清楚是什么个情况，可是跟业内的一些朋友来聊一聊他们家润苑啊，大家不知道润苑是啥的话，跟大家再来讲一下，是苍梧御苑的27，可以这样来理解啊，是不是他家17层后期做的这个17层小高，它的一个价格会更低呢？啊，是不是会再出乎大家的意料，去低于这个周边其他的一些价格呢？我们当时想看了一下，按照现有的容积率来说，可能和御苑的价位应该也不会差太多吧。就几百的一个出入，我认为可能有啊，但是你要说再多，我觉得可能性也不会很大了。
既然产品做的也不会差的话，那相较来讲价位你看他家最终怎么定吧。啊，就是但是我们倒是内部倒是自己去聊了一下，没有听说就是我们倒是一致认为应该不会特别的，应该不会价格特别的

再低于多少啊？还是等吧，好不好？月二期下周二公示啊，可以等公示之后再说。入园在哪儿？就在这个八七的，它是属于正儿八经的八七的这个北向了吧，对吧？但是也有一些朋友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因为八七它有高层嘛，大高层是纯纯的大高层，就会说，哎，之前买御苑那些朋友也会在说，那八七是不是有的时候太阳照到一定角度的时候，会把这个御苑的一些楼层的光线给它挡住？那哎，好巧不巧，现在这个润苑就是真的就是在八七它的那个北向啊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有些人就在说，那会不会它会遮挡它后面的这个楼层？这个等后期啊都定稿之后再来聊这个话题吧，好不好？如果真的挡的话，我相信被挡的那一部分那个楼层价格应该会性价比更高一些些，看你们自己怎么去考虑吧。哦，今天对，润苑在哪里？花果山大道的西侧，它的书包依旧是连云港实验小学加上东河中学啊，就这样的一个书包。好，说挡不住，你学地理的算，你媳妇儿到底是学什么呢？她不是校长吗？她，我发现我们直播间的一些朋友啊，都蛮有意思的啊。就每次在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就把他家人所有的一些这个工作信息啊，就是干嘛的呀，就反正就是聊一聊，就全都聊出来了，挺有意思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公积金啊，刚刚讲的就是三大亮点，第一大亮点讲完，第二大亮点就是拓宽了它的使用范围。首先啊，也是明确把这个自住住房的装修啊，支付物业费也是纳入到可支取住房公积金的一个情形，也就是说哈，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哎，让这个资金用途是更加的丰富了。这个此前有相关的一个报道啊。还有呢，要明确强化公积金数字化的一个能力建设哈，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一个业务协同，也是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那我觉得蛮好的，如果跨地区，同样的省内的啊，我不知道它会不会跨省啊，但是江苏省目前来说，连云港是认。其他区域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在南京啊，我是缴纳公积金，我想要上连云港过来买房，那连云港这个公积金中心它是不是认我南京缴存的这个公积金呢？当然是认的，连云港是一直认的，但是有些城市可能会存在一些不太认，就是别的城市去缴纳公积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具体还要看你当地缴存公积金的这个中心啊，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政策，好吧。好，当然呢，我觉得这一条蛮好的，就是像那个明确自住住房一个装修啊，支付物业费啊，纳入到这个公积金的一个情形当中来，当然也是为了更好满足，就是一些新市民吧，包括一些青年人群哈，就可能多样化的一些租房消费需求吧，也是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扩大内需啊，促进公积金消费方面一些支撑作用。有朋友在问说，上海公积金行吗？上海公积金来连云港买房吗？可以啊，连云港是认的，连云港还蛮广纳这个，就是广纳各个地区的，我认为是 OK 的。具体的话还是要问一下公积金管理中心，叫维之乐这位朋友，好不好？有些朋友确实是啊，他是连云港本地人，但是他在外地工作，可是他置业安家肯定还是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嘛，就是外地赚钱就是家乡花，我觉得蛮好的。你如果在连云港赚钱去上海花，那糟糕，那这个成本会很大，开支会很大。但是你在上海去赚钱，你回连云港花，那你的生活应该还会蛮惬意的啊。毕竟上海的工资还相较来说是比较高的。回连云港之后呢，你这个花这个费用，你可能相较来讲会压力小一些些。再来关注一下哈，其实今年1月份到7月份哈，帮你了解一下。可以，那你稍事在我直播间等一下，好不好？一会儿我们节目进广告的时候，我帮你问一下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啊，稍事等一等。今年1月到7月哈，我们全国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相关的一些政策啊，其实包括我们连云港是依旧如此。连云港呢，在今年依旧也是优化了公积金相关的一些政策，包括我们公积金贷款额度的一个提高，以及二孩三孩家庭，然后我们双方缴存包括单方缴存公积金的一个家庭，他

相关的一些这个额度的一个提高，就是对多孩家庭它是非常的一个友好的啊，它会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出来。还有包括有一些就是拿到人才券的一些这个朋友啊，还有一些是高学历的，比如硕士研究生以上的这样的一些朋友，然后你们可能去缴纳公积金，比如说啊，我去买房的情况之下，大家所贷款的这个额度可能会更高一些啊，所以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我觉得这个点啊，就是在公积金上可能也是具象化了。再来关注啊，像我们江苏省内呢，其实像扬州啊，包括宿迁啊，这些城市也是进一步优化了一些政策，明确公积金可以用于缴纳物业费。蛮好。然后像湖北呢，他们可能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的契税啊，他们现在有，就湖北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包括住宅的一些专项维修资金，还有同时也把这个小区的提取范围，就是我相信哈，我们江苏省内，特别是我们连云港，慢慢应该也会逐步就是开放啊，关于公积金它所使用的一个渠道，它会更加的用于到我们的民生当中。我觉得湖北这点蛮好的，我小区购买车位，我的公积金也可以做一个提取啊，它的这个使用范围可能会更广一些。我不知道我们连云港就是后面会不会就扩大啊这样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范围啊，我们也是敬请期待吧。除此之外呢，还有像这个四川成都哈，他也明确说子女啊是可以提取公积金为父母住宅来加装电梯的。哎，我认为这个点也是蛮可行的。你看像那个我们现在连云港地区，你不要说四川成都啊，我们连云港本地也有好多一些老破小老破大的房子，也有好多这种步梯房，可能有些呢父母他现在可能住在四楼五楼甚至顶层啊，又没有电梯，有的时候爬楼它真的是一件很费劲的事情啊，它加装电梯它又迫在眉睫。那就是你看他子女把公积金可以提取出来为这个父母来加装电梯，也实现一个家庭代际互助啊，这个点也是挺好的啊，也是蛮好的，就是也解决了一部分的一些这个加装电梯困难的，因为毕竟还主要还是费用嘛，加装电梯它的费用相较来说可能相对高一些些啊，有一些家庭呢觉得我没有必要。但是连云港本地的话，像我们比如说像苍梧小区啊哈，还有像那个星海花园，我知道有一些这个楼栋它是加装好了电梯的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可能加装电梯之后吧，这个小区我认为会更好卖一些，大家不觉得吗？特别是老小区，如果本来现在老小区其实真的你没有书包的加持，然后呢我又在老的一个城市中心内啊，就又没有电梯，那我这房子其实说实话真的蛮难卖的，挺难消化的。可是加装电梯之后呢，哎，你整个小区你可能社区的管理也不错，周边的一个生活也非常方便，非常适合父母去养老。那这样的话呢，如果再有一个电梯加装，可能它加快它出售的一个速度吧，哈，我认为是这样。我们先到广告，一会儿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0: 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呢，大家可以有两种形式：首先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453123，当然呢，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目前抖音号正在进行直播当中，连云港静静。好不好？然后包括我们的视频号静看楼市啊，我们的视频号和我们的抖音号呢，他们的整个发布的视频其实是同步的，就是两者呢，你们可以选择全都关注，或者说关注到你们喜欢看的这个平台就可以了，好吧？刚刚跟大家聊到了啊，说我们的公积金其实有一些新的变化了。那有些变化呢，连云港本地也已经早就开始实行了，有些是去年，有些是今年做了一些细化啊。像那个刚刚我们所讲到的嘛，一个是灵活就业人员的缴纳啊，包括还有后期呢，可能公积金它会出一些多样化的一些这个为扩大内需嘛，做一些多样化的一些这种拓展，这个点也是蛮好的。刚刚还聊到了啊，就有一些城市相关的一些公积金的这个提取的情况，包括像甘肃啊，我觉得甘肃有些规定跟大家聊一聊吧。它是用于适老化改造的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以达10万元，还有像福建啊、厦门啊，它是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是1800啊，每套住房提取总额是不超过25万元。但是我觉得它相当于是有自己地方特色吧，像福建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城市，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老屋吧，就是祖屋吧，这种类型的，他可能做一些这个房屋的装修，应该是更加适配于他们当地的一些文化习俗。但是连云港本地呢，我觉得啊，我们的老旧房其实真的蛮多的，加之现在的一些拆迁计划，其实好多就是不会再大拆大建大改或怎么样的啊，很多都是可能原址重建加一个城市更新啊，就这样的一些这种相加啊，就这样来实现。可是呢，也要看本地的这个资金的额度是否是充足的。如果是充足的话，那可能有些老旧的一些改造、一些拆迁，它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快的进展。但如果说有些城市它的资金能力不足的情况之下，它可能它的一个拆迁速度一定会放缓，它的一个改造的速度一定会放缓。我们就看吧，看。其实连云港的公积金池相较来说还是有这个码内的，我们还是有信心的，我们是有码内的，就是看后期它是不是有做一些这个内需消费的一个拓展啊，看后期会不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新的细则加入到我们的公积金政策里面来，我们也再等一等，好不好？包括像内蒙古、甘肃啊，他们这样的一些城市呢，它是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的一个取暖费用，包括也缓解这个家庭季节性大额开支啊，相比较来说，可能更加贴合于自己城市的一些这个具体情况来做的一些这种额外的拓展。主播现在是在什么位置啊？我们是广电大楼啊。花果山大道这边，我不知道你家的孩子是在办公区还是是在这个徐围那片，我不是很清楚。高架还建吗？你先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高架，我觉得建也得要那个啥吧，就是看看资金情况吧，我认为是这样嘛。哦，可以的啊，刚回我了，韦之乐这位朋友，就是上海缴存的公积金在连云港啊，目前可以买房，就是异地贷款嘛，是可以的，好吧？就是如果说你关注啊，就是你的公积金，假如说是缴纳在上海的啊，你想让你为你的孩子在连云港这边来买房，或者说你的孩子公积金缴纳是在外地的，你想要在这边买房，当然是 OK 的，可以用的啊，是没问题的。当然，如果后期你不太清楚我应该买什么区域的，或者说哪个小区目前整体质量啊都还是不错的，那我觉得你后期你可以关注主播啊，你可以把你的一些疑问啊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探讨探讨啊。开车去赣榆走高架下面走了一次，然后呢什么感受？如果真的想去高架的话，就是周边城市都有啦，你们可以开个车去绕一圈。哎呀，太扎心了。有的啊，就是也还好吧，就是你真的高架开起来，哎，我在上一周其实我去了一趟安徽，就去转一转嘛，耶，一转转到安徽去了，去转一转啊，
然后去那之后呢，据听说他们合肥啊，就是合肥，他们的这个高价啊，好像说要不限速。哎，我那天是听那个听他们当地的那个导游跟我讲的，说是那个要不限速还是怎么的啊，说是要提高他的一个通勤的速率和速度，因为合肥毕竟也是这种一线型的一个城市啊，它整体的一个车辆啊，交通压力可能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相较来讲。不可能是吧，但是我是听他们当地的人是这样讲的，说是想第一个提倡，说全国第一个提倡是就是快速去通过的啊，就是好像没有这种拍摄什么你要限速啊或干嘛的，我是听是这样讲的，所以就是先说出来，如果说有了解安徽的一些朋友，了解合肥相关的一些交通道路的朋友，大家可以聊一聊啊，看是不是他们本地就是自己人这样讲的啊，可以来聊一聊。你说不可能是因为其他城市都没有这样过，但是我当时听到的是合肥要想做这个就是第一个是这样实行的一座城市，然后看实行怎么样，就是后期可能其他城市是否能够跟上或怎么样的。我就是如果有了解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个留言和互动。好，不要再谈高价的这个话题了，很头疼啊。当然这位朋友啊，就刚刚有想问说上海的公积金连云港是不是可以买房的这位朋友，具体的话呢还是要上连云港公积金管理中心他们的前台去审核一下啊，具体去审核一下，然后看看你的这个情况是不是符合的。但是多数情况之下这种异地贷款是可以的，因为连云港它是还蛮包容的，我觉得就是会接受啊其他城市的这样的一个公积金，但是呢其他城市呢能不能接受连云港或其他别的区域的一些这个公积金来进行使用，这个要看当地你所缴存的公积金中心，看他们是怎么样来进行一个回复的，好不好？好，然后呢我们就这个问题就可以给它过掉了啊，就刚刚所讲到的就是各地也是持续来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当然我们刚刚也聊到了很多的一些区域啊，大家也都能清楚啊，就像什么福建啊，包括内蒙古甘肃啊，他们根据自己当地的一些情况来就公积金相关的一些话题做了一些这个优化。当然下面也有一些朋友也会有说嘛，说其实交物业费这个提取有些朋友觉得还是不错的，包括交租就是租房来做一个提取也还是不错的，因为有一些城市它的租房的压力相较来说其实真的还蛮大的，对于年轻人来讲有些朋友可能会合租来均摊这样一个费用，但是如果你所在的这个单位给你缴纳的公积金还是不错的情况之下，你把它提取出来做物业费的做物业费或者说租房的一个使用，相较来说也还是节省了很多的一些成本。

0: 质吧。啊，有朋友在问，说经营商业有消息吗？有个朋友问一下。是你自己在问吧，经营商业目前没有最新的一个动态和消息，但是讲的是今年下半年，现在已经八月份，讲的是今年下半年啊。但是我们知道的一个情况，就跟去年，应该是经营公园是去年建的吧，去年也建好了啊，当时就有好多朋友来跟我们打赌，说这个公园不可能建啊，商业不可能建，然后我们就先一个个拆解来。我们当时还在直播间讲啊，这个公园它是肯定要建，因为我们当时在它建之前，我们得到了一些内部的消息啊，它是肯定要建的，就是不建也不行。后来果不其然啊，它这公园建起来，其实建公园也花费不了太多的资金成本的。但我说真的，经营商业如果要建起来的话，对这一片花果山大道这个就刚进花果山大道这个头部的啊，这样周边的一些这个居民来说，哎，周边的这些朋友其实说实话消费实力还是蛮强的，是吧？因为你想周边覆盖了像金秋情缘、中央华府、九月府啊，还有包括像那个精英的几家盘子，精英秋风院、精英国际，还有精英鹿苑，然后紧接着云台山地，然后再往北稍微走一点点就是星海湖一号，然后我们再往花果山大道西走一点点，周边就是又有好多的一些这个楼盘，其实都是可以往这边来逛一逛的，我觉得蛮好的。如果真的建起来，它和九喜会商业形成一个合力的话，再加上万达啊，它有在周边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商业，因为万达它其实是这三家商业当中它是最大的一个，然后精英呢他们家可能万达的一半啊，就只有万达的一半的一个体量，可能还达不到一半，略微稍微弱一点点啊。紧接着就是九喜会的话，它可能是要做一些高品质的这种网红型的一个手电型的一个经济啊，它可能整体的一个营销布局，它和其他的这种传统商业略微也会有一些区别。那这样的话不管怎么样，有商业体，就是有商业体就对周边的一个消费啊，我认为也是能有一个带动的。水木清华，你好久没来了，28年想买房，有推荐的新房吗？那你28年再说呗。你28年想买房，那现在是26、27、28，你再等等呗，这一两年肯定还有一些新的楼盘出来。但如果你让我现在来推荐的话，我说实话，我倒是我不知道你要买新房是吗？买新房28年后期再有新房，有什么新房呢？农发他们家在东天池那块要开的一个新楼盘啊，那个位置也还不错，其实还是可以的。我不知道你是否后期等它开之后啊，你再去关注一下。28年再有的新房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润苑吧，苍梧润苑，包括像金海置业在高新云锦南侧那块地拿的地，但是那块地我其实了解了一下啊，大概明年也不一定会动哦，就是先对。有朋友再给你推荐说苍梧御苑27的话，他今年如果开，其实到28年他房子还有没有一些他喜欢的啊，剩下一些他喜欢的这个就不太清楚了。然后就是一个农发的地啊，紧接着28年的话，我不知道28年高新云锦南这块地会不会再开发，如果再开发的话，这个位置还是不错的，你倒是可以去关注一下。紧接着呢就是猴嘴那一片，猴嘴那片的话有一家国企，近期应该也不能说近期啊，反正就是在28年你说的这个时间点嘛，他家应该会开的，会开一个楼盘啊，这个楼盘一定是一个高品质性价比的一个楼盘，我今天还大概去了解了一下。所以如果你要讲28年的新房，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一个非常准确的答复，因为这个期间可能有一些新楼盘他说要建，后来停下来不建，可能有一些开始又要建了啊，也指不定烟草巷那块地可能28年他也开。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

0: 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洲。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开始要动工了，我们进到广告，几秒之后回来。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刚刚有朋友在直播间说啊，说苍梧景苑也就换新，这个退税啊3个月左右退回，说现在呢大半年快一年了还没有退啊，说能帮问一问催一催吗？我刚刚在我们这个进广告的时候啊，我还跟他聊呢，我说这个大概率你还是要再等啊，他还是这个码内的问题，还是要稍微再等一等啊，毕竟这个税他也不是说操我房开给你退，也不是城建给你退，对吧？他是相关部门给你退，就相关部门给你退，那这个的话就要涉及到就资金的一个问题了，这个可以再等一等吧。公积金提取什么时候改？你是想提取啥呢？就是我刚刚讲的这几个政策嘛。公积金提取啊，公积金提取要根据当地的一个具体情况，公积金中心呢会制定符合本土相关的一些情况来制定啊，要提取的一些这个扩大的这个范围到底有哪一些。你看像这个内蒙古啊，他们可能提取就是用作这个采暖费来使用，好像他们这样的一些城市每年的采暖费它是非常高的，就可能给家庭带来压力会比较多一些，那公积金提取会多一些。但我们连云港没有集中供暖，它肯定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政策，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吧。但是现在应该是可以提取出来作为这个物业费，还有像那个租房啊，你是可以去提取的来使用的。好久没有看到天天老师啊，天天好像休假了，就是休长假了好像是啊，因为我跟他不在一个部门，然后那个我没有过多去了解，但听说他是休假了。据说去年12月申请退税的还没有弄啊，是吗？我帮大家来问一下啊。

后帮大家问一问啊，就问完之后如果有回复可以回答各位啊。嗯，说公积金可以用缴纳物业费呀、啊、还可以缴房租呢。你可以提取申请去试一试啊，你可以去看一看。连云港的话好有一段时间了没有出关于公积金最新的一些政策了，那就还是按照原有的一些政策来实行。可是你看这次央视新闻不是也出了关于公积金的一些新的变化嘛，就扩大民生使用的一个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啊，就是可能从购房租房啊拓展到修房啊养房啊，就是各种啊，相比较来说包括也强化跨地区啊跨部门相关的一些协同合作呀，就是推动公积金互认互贷呀，我觉得后期的话

公积金可用真的太灵活了，就大家都不用过多去想，一定是非常非常灵活的一件事情。我想交物业费用公积金，你可以去，但是这个的话你应该要上柜台去先了解一下。我上次尝试看了一下啊，就是在线上，如果你是第一次申请的话好像还是不行的，你要上线下去先去做一个审核好像才可以。放点广告，你去进食吧。我进什么食？我节目还没结束啊。嗯，

好，刚问了一下啊，然后说今年是没有这个契税补贴政策。我说是的，问的是去年的，然后还有已经换新的一些退税啊，帮大家来问。问完之后呢，可以看一看啊，可以看一看就是有没有一些这个最新的进展吧？好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州区有三条路即将要做一个升级了，它只是简单的一个升级，不是这种刨开重铺啊。跟大家讲一讲啊，就是八月上旬哈会进场来进行施工，有三条路要做一个微更新的改造。首先是海联路啊，就是瀛洲路到林洲路这一段，然后聚龙南路是苍梧路到海宁大道这一片，然后聚龙北路是海联路到解放路这一片，总长度呢大概是在5.72公里啊。它这个微更新啊，它不是说搞大拆大建啊，就各位理解一下啊，它重点还是解决三个问题，一个是排水排查整治，还有一个是路面的一个维修啊，还有一个是城市的一个家具啊、照明啊，还有一些沿线的绿化做一些提升的整治，我觉得蛮好的，就把一些排水不畅的呀、设施老旧啊、老化的呀，还有景观单一的这样的一些痛点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路面啊，它可能有些破损啊，就是这些细节性的一些品质上的一些，把它给它重新稍微再给它调整调整，再更新更新，规整规整啊，我觉得蛮好啊，这也蛮好。但是大家之前所关心的一些道路啊，像九月府啊那边的路，包括景岳书院、新海书院啊，他们那边的路啊，是否是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改造啊，重新给它打通？这个的话，今年应该有这样相关的一些计划。包括像之前金鹰路院嘛，金鹰路院他们家北向前面那条路嘛，它其实也是做了一些这个整体的一个规划，包括还有一些新的小区，可能主门包括紫荆桃花源，他们主门前面可能有些这个道路啊，它有一些具体的一个重新的一个铺设啊，他们也是都纳入到市政相关的一些规划当中来了。所以说呢，就是可以稍事等一等吧，毕竟要修的这个路啊，要开通的路其实也蛮多的啊，要一样一样来嘛，对不对？说凤凰广场什么时候交付使用啊？凤凰广场啊，凤凰广场，我想问一下，你是买了它的商铺呢，你还说是周边的居民单纯的就想问他什么时候进行一个交付使用呢？这个我想了解一下，因为凤凰广场有我知道内部的一些情况啊，我不太晓得你是居民还是什么，就是想单纯问他什么时候交付使用。再不去鸡腿就没，还有鸡腿呢，今天鸡腿没了就没了吧，我也不是很爱吃鸡腿。哦，居民啊，等一等吧，最近凤凰广场应该在处理一些这个事情啊，处理一些问题，然后稍事等一等吧。好吧，你住在凤凰板块是吗？凤凰板块真的，我说实话啊，凤凰板块这个区域呢，其实一开始在2019年左右那个时间点啊，购买的年轻群体真的是蛮多的，蛮多的。当时那一片呢，说实话，很多一些这个内部的朋友都还是蛮看好的，因为年轻人多嘛，有房子居住属性嘛，啊等等。但是呢，确实啊，也是跟后期它的一个发展的进程速度，其实最主要还是资金啊，它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它还是有关系的。它现在呢，就是可能还是居住的人量它达不到，也就是30%-40%的一个入住量。那周边的一个商业呢，就可能它发展会更加的缓慢一些。你看现在花果山大道这一片啊，就是西板块也哭哭的往里再填一些商业，对吧？就是在往里再引进一些商业体啊，或怎么样的。但是像其他的一些区域板块好像又停滞了，像什么海州区啦，海州区你现在想寄希望于一些什么商业也有点难，对吧？也不多，可能就是一些酒店会入住进来，什么那个金陵酒店啦啊，或者说在五月广场周边啦，有这样的一些这种一些这个酒店啊，他可能会入住过诺富特，对吧？他可能入住过来，其他的话就好像很少有这样的一些商业体啊。再等一等，才看到灯灭了啊，灯灭了可以点亮。我们来看一下啊，我看一下啊，来回复一下各位的问题啊，就刚刚在讲退税的一个问题，包括以旧换新的一个问题啊，说2025年呢已经是基本退完了，那从2025年12月26号至2026年的预算财排出来，那已经向市
那个财什么某政啊，已经包括什么什么什么各个单位已经做了一个报告，预计九月份能够兑付。目前给我的一个回复是这个样子的。目前的话看了一下，契税的话退出来大概在3700万左右，它是这样的一个总资金，预计要到九月兑付。所以如果有关注以旧换新退税的啊，还有在那个12月26号之后啊没有这个退的啊，就这到现在为止啊，就一些朋友，就大家可以稍事等一等，好不好？刚刚讲了契税啥，我刚给你讲完了呀。预计九月份能够兑付，好不好？预计哈，预计。当然，如果到九月份呢，如果兑付了，那非常好；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到时候再帮大家一起来问一问，好不好？没听到哦，我刚跟你讲了，好吧？就预计在九月份啊，因为已经排出来这个预算了啊，像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领导部门已经做了报告了，所以说这个等一等，不客气啊，不客气的，大家可以稍事再等一等吧。我们不行等九月份呗，对不对？既然说九月份能够兑付的话，这个钱他应该不可能给你那个什么的，只是时间的一个问题啊。好，我们今天广播呢跟各位聊到这儿，今天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就是把大家的一些这个疑问，特别是涉及到资金的这样的一些疑问啊，给大家问到了啊，还蛮好的。利息什么意思？秒杀榜一是什么意思？好，然后我们今天广播跟各位先聊到这儿啊。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类的话题，包括刚刚有朋友在问的啊，关于契税退税啊，什么时候退拿到手啊，这样的一些话题，如果想进一步做一些了解和咨询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广播。我们的广播时间跟大家最后来说一下，是每周一到周五直播的时间哈，中午11点到12点是在927，那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是在902音乐之声啊，大家都可以在两个频率来听到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呢啊，也可以在线上观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抖音号各位可以锁定和关注，包括我们的视频号都可以来锁定进行关注啊。我们明天11点不见不散，拜拜。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质量是民生之本，品质是城市之魂。我们聚焦产品安全，严把质量关口，坚持以质取胜，护航消费活力。我们倾听百姓声音，曝光问题隐患，为品质护航，产品质量行。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消费指南》这里为您送上的是产品质量型，我们将一块儿来关注我们家用的这些产品。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是电动自行车，我们将为朋友们请来来自于我们中国轻工业家用电器检测中心宿迁的工程师江亮亮江主任，江主任呢也是我们苏玉陆皖消协联盟适老产品专家组的成员，他最擅长的这个板块呢是电动自行车机电板块和燃气产品板块。好，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朋友们通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几种，一呢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更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欢迎朋友们下载收藏，通过这个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这里直播间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45为您开通，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的24小时可以沟通的服务微信号XUQI315902为您开通，徐其拼315902为您开通，这个服务微信号和我们的两路参与热线不仅仅是互动热线和互动微信，更是我们消费维权的主要的方式，你有任何消费过程中遇到的涉及到伤害您个人合法权益的事件发生，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的话，记住啊，您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来聊聊电动自行车啊。说到电动自行车呢，我相信啊，就很多朋友都和琪姐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感受，就是它特别的方便啊。你看家家户户都非常喜欢使用它，接送孩子啊，买个菜啊，通个勤啊，短途代步啊，骑上它可以说是又方便又省心。但是呢最近几年因为电动自行车的火灾交通事故时有发生，让很多老百姓在买车的时候他分不清楚我该怎么选。另外呢现在我们都知道新旧国标不一样了我们网上随便买个电池充电器可能就会给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埋下很大。

0: 大的安全隐患。今天呢，我们就为朋友们请来了江亮亮主任啊，我们这个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为朋友们来聊一聊啊，就是怎么选择才合适啊。首先欢迎江主任，江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可能很多朋友都熟悉江主任啊，
1: 是
0: 我们去年也聊到了啊，因为马上就要实行新规了，聊到了这个电动自行车啊。首先很多朋友呢会第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样的才叫做真正的电动自行车？
1: 主持人，简单的来说呢，就是第一个是车速呢，它不能超过25码。电池呢不能超过48伏。很多人呢对48伏呢没有一个概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4块电池。车座的长度呢不能超过35厘米。很多人家买的那个电动自行车啊，车座很长很长，那个可能就已经是超标车了。整个车辆的重量呢，铅酸电池不能超过63公斤，锂电池呢整车重量呢不能超过55公斤。整个车辆的轴长呢，也就是两轮之间的轴距呢，是1米25。如果说车速如果说车速过快，重量超标了，那可能就会被认定为啊是电摩或电轻摩，就属于机动车了，它就需要考驾照，上机动车的牌照，买保险，这个千万不能搞混掉。
0: 哦，其实这个呢，车速是
1: 25码，
0: 25码
1: 是。
0: 在这个25码以里，它就是电动自行车。还有重量啊，重量要达标。首先，铅酸不能超过63公斤。
1: 是。
0: 锂电池咱不能超过55公斤。而且它有个车辆的轴距啊，
1: 是
0: 1米25。
1: 是。
0: 啊，那么如果您的车速更快了，就重量再超标，那么这个就属于机动车了。
1: 对，电摩或者电轻摩了。
0: 哎，这个如果您真买到这样的车，那就您要考驾照。上电机动车牌照还要买保险，
1: 是的，是的。
0: 如果换一句话讲，上路发生问题，你就按照机动车来处置。
1: 是的，是的，主持人。
0: 哎，这个就是一个分水岭啊。说到这儿，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加以注意啊。
1: 是。
0: 咱们再来看看最新的一个数据。咱们在今年的6月13号在广州，中国电动两轮车的产业高峰论坛上啊，把这个2026中国电动两轮车行业发展白皮书，这个发布了。那么发布的同时呢，我们看到了一组数字啊，我们国内电动两轮车的社会保有量它已经达到了4.5亿辆。
1: 是。
0: 可以说我们基本上是达到了两个多人。一辆
1: 是
0: 啊，这样的一个这个保有量是非常的高了、啊、
1: 是的。
0: 而且我们的年产量也非常的高，在2025年它已经年产量6000多万台，同比增长了将近15%啊。就是这个公安部有一个数据显示啊，这个2025年年底的机动车的保有量大概是4.4亿辆。
1: 对、
0: 啊、那么汽车呢才3.4亿辆，也就是说咱们这个两轮车的数量比汽车还多啊。
1: 是。
0: 那怎么就可以说每家每户啊都有？那为什么啊？就是站在行业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为什么电动自行车这么受老百姓的欢迎？
1: 主持人，它这个电动自行车呢，最大的优势啊，就是一便捷，二小巧，停车呢找位置呢也不会近，特别是我们市内的交通啊，这个短途出行不用挤公交，不用挤地铁啊，成本很低。充电的话，我们家用充电的话，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不管是上班族上下班，还是说家长要接送孩子，日常买菜呀、办个事情啊，刮风下雨短途啊出行都很方便。
0: 哎，说实在的，电动自行车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啊，就是便利。除去特别热、特别冷的这个天气啊，或者是阴雨啊，这个雨雪天气之外啊。就是电动自行车还是蛮方便的。你比如说送个孩子上学啊，就是这个我发现你送孩子上学，你汽车你挤在那里一直都不动，你电瓶车非常的方便啊，就不会耽误这个小朋友上学。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买个菜呀、或者是短途办个事儿啊，的确非常的方便。但是很多你看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家里其实早就骑了很多年的电动车啊，可以说，但是现在呢，咱们市面上有新版也有旧版国标车，就是很多消费者他分不清楚。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江主任用大白话来跟咱们讲一讲新旧版它有什么区别。
1: 好。车速呢和电池的大小啊，也就是我们说的25码和48伏是保持不变的。坐垫的长度呢不能超过3

0: 35厘米，轴长呢是1.25米，这四个是新旧两个版本一直持续保持不变的，旧版也是这样，新版也是这样。
1: 嗯，
0: 那么变的呢就是重量，旧的版本呢原本我们是无论你是铅酸的还是锂电的都保持是55公斤，那么新版本的话就把锂电池的重量给提到了63公斤，铅酸的重量呢提到了63公斤，锂电呢仍然保持是55公斤。
1: 嗯，
0: 那么在旧版的时候呢，我们整个车辆的阻燃防火要求啊是特别低的，车上的塑料件占比非常高，嗯，啊，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老版的电动自行车做得非常漂亮啊，那个塑料件的占比就非常高，
1: 嗯，
0: 这些塑料件占比非常高的车辆呢一旦起火会释放大量的有毒浓烟，另外的话也在我们老版本的这个车辆的名牌呀也容易被烧掉，出了事故之后的话不好去溯源追责，而且的话以前那个老的版本容易被商家解码改装，
1: 嗯，
0: 轻轻松松的就把电池从原来的我们说的4块改成了6块7块8块，速度呢从25码改成了60码50码40码等等之类的。那么新国标的话就在这个首先在这个防火阻燃，啊，放在了第一位，严格控制这个塑料件的占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现在上讲的就是按照整车的重量的5.5%来占比，
1: 嗯，
0: 电池盒啊坐垫这些关键部位呢都要求必须用高阻燃材料降低起火还有这个有毒烟气的这个风险，增加了我们防篡改的技术，就是现在的话我们新版本的车辆商家很难自己去解码提速，车辆的名牌呢和编码呢也开始耐高温，就算发生了火情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这个被烧毁的这个车辆的名牌残留下来的名牌和车这个车架号去识别这个车辆从溯源哪个厂家生产的哪个商家售卖的等等之类的。新增了这个北斗的定位动态的安全的这个监测功能，现在呢我们也实现了一车一电池一充气一个充电器一个二维码，车辆电池充电器互相绑定互相溯源，铅酸电池的整个这个重量上限呢做了这个合理的放宽以后呢也为老百姓的这个续航里程啊提供了需求，同时我们刹车智能又进一步的提升了要求，原本我们刹车可能是10米，现在我们把整个的这个干式制动换过，这个缩紧到了7米，安全性能啊整体又提升了一大截。
1: 哎，这个变化其实是蛮大的啊，就是我们先来看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新增了这个北斗定位啊，
0: 是
1: 不管我们网上怎么调侃这件事儿，但是有一件事儿一车一池一池一充一码，那这个如果我的车有什么问题，比如说像之前我偷盗了，那可能我定位就能找到了，嗯，对吗？
0: 对对。
1: 哎，这个就给我们的这个车的安全啊，就是我们财产安全增加了一个
0: 对
1: 啊，保护措施，
0: 又增加了一把锁，
1: 哎，非常的好。另外一个就是你之前我们关注最高的就是火情，
0: 是
1: 哎有。先不说铅酸啊，铅酸是它这个燃烧起来气体对人的伤害是蛮大的，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啊，不是火能烧死人，烟也一样能够让人毒的，你可能也会危及生命财产安全，对吧？这个是这样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这个锂电池，可能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很多锂电池，我拿着锂电池去上楼充电了，可能它爆燃了，对吧？你爆燃在一个狭小的一个
0: 密闭空间里，
1: 哎，密闭的这个电梯空间里，瞬间那就造成了人员的伤亡，
0: 是，
1: 而且没有办法躲避啊，因为它是这种爆燃的形式啊，
0: 对对，是的，
1: 它不是这个小火苗控制不了啊。还有就是，如果这个是锂电池的这个车放在这个车棚里边充电，那么可能一车。那就是一棚车都受损失，对吧？
0: 是是。
1: 现在这个我刚刚听我们江主任讲，那么现在这个能不能有效控制这个事件的发生？
0: 现在是新买的电动自行车是完全可以有效控制了。首先呢，我们在充电器和电池方面做了一个复认协同充电。
1: 嗯。
0: 原来我们充电器和电池充电啊，就是不管你是多大的电池，不管你是多大的充电器，你只要插上电了，它就给它供电。
1: 嗯。
0: 现在呢，我们国家做了这个技术性的要求。充电器和电池在充电之前有一个信号的复认，
1: 嗯，
0: 电池会问充电器你是什么充电器，你能充多长时间，大概的这个匹数能充到多久，
1: 嗯，
0: 然后充电器就会把这些信息反馈给电池，电池看到了这个信息以后呢，觉得和自己能匹配上，那么才允许它给电池充电。
1: 也就是说充电器电池它是要匹配的，
0: 是的是的
1: 啊，就是不像以前啊，我们比如说出门的时候发现没有电，我可能去借人个充电器，
0: 对，
1: 我直接就充电。

0: 现在是基本上不匹配做不到了，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这个安全性能是增加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啊，如果我们老百姓去实体店，咱们去买这个电动自行车，有哪一些是必须得要关注的？
1: 那么第一的话就是一定要去正规的门店，通过正规的渠道购买，千万不能购买路边来路不明的车辆以及这个拼装车辆，这个是特别要注意的。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认准这个3C 的这个强制性标志，要看清车辆的合格证，执行的标准是不是我们最新国标还是老国标，那么车架号、电机编码呀，这些信息和我们拿到的合格证是否是一致的，因为这个东西都是像我们的身份证一样，是一车一证。买车呢，也一定要索要这个正规的发票，像发票啊、合格证啊、说明书，这也要全部保存好，因为后续上牌呢、维权呢，它都要用到。买之前呢，也要了解我们像连云港当地的一些上牌的政策，避免买回去之后不能够上牌或者登记啊。这个如果不能登记上牌的话，也就不能上路。最后呢，就是第四呢，就是也不要轻信的听这个商家讲说，我可以帮你提速，我可以帮你增加电池，私自改装这个车辆，车子就变成了超标车，上路不仅违法，可能还会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一旦发生了安全事故，那么交通部门的话有可能会按照机动车来进行相关的这个处罚或者处置。最后呢，是要看清车辆的建议使用年限，我们很多老百姓家里的车辆啊，它都是骑到烂才为止。现在呢，我们新版本的车辆就要求了，就是我们建议使用3年，建议使用5年，或者建议使用8年。那么一旦超过了这个时间的话，要及时更换，千万不要超期，因为一旦超期了，我们里边一些电路啊就可能会老化，这个呢也是引发这个火灾的重要的这个原因。
0: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其实这个可能很多朋友的感触不是很深啊，就是如果你这个车它不改装的话，即便是锂电池，它依然它不会说充着充着电它就着火，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或者是你拿这个电池上去，它也着火，不会发生这个事情。它一定是你改装它这个有中间有问题了，它才会发生这个事情。因为我是在2014年的时候就买了这个锂电池的电动自行车，
1: 已经很久啊，
0: 很久，非常的小巧的，就跟自行车长得很像的那种，
1: 很轻便，
0: 很轻便。但是还有它的这个效果确实很好。你看我充一次电，如果电充满了我不用啊，我试了最长时间放了10个月，它回来再骑的时候，它基本上还是满格电。
1: 是的，是的。
0: 它这个就跟这个铅酸电池它不一样，铅酸会这个。电池它会逐渐的，它就会消失掉了，对吧？
1: 会衰减的，会很厉害
0: 它不衰减，
1: 对
0: 这个效果很好，也没发生过任何的问题啊。这么久了，虽然现在也不敢骑了哈。
1: 是，
0: 但这个确实是很好。但是发生问题呢，我也看了这个网上有关的这个后期的检测，大多数是改装的。
1: 对，
0: 还有就是回收的，我自己把这个锂电池改装，我用到这个
1: 二次再销售，
0: 是的，就发生这个问题了。好了，那么接下来就说到这个关键的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发现电池用久了，它电池不行了，充电器也坏了，那很多朋友想的第一件事情，咱们网上购物。
1: 是
0: 啊，现在是网上购物是最简单方便的啊，一搜就开始购买电池和充电器。那么在这儿可不可以？
1: 从这个互联网上面买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配件呢，原则上面是可以的，但是呢也有几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第一个呢，就是大家不能贪图便宜，买几块钱十几块钱的号称万能通用的充电器，这个是不可以的。那么铅酸的充电器呢和锂电的充电器呢，两者不能混用，一旦混用啊，会极其就是会极容易造成我们电池这个热失控起火。那么网购的这些配件呢，像电压呀、电流啊、接口类型啊，必须和我们原车的电池的参数要能够全匹配，不能只看通用两个字啊。第二呢，就是我们网购电池充电器同时也要看它有没有3C 强制的认证的这个标志。另外的话，要认准正规的品牌，像官方的旗舰店呀，一定要拒绝三无产品，没有厂名厂址的，没有参数这个标识的，没有3C 的，再便宜它即使是送我们，我们也不能买也不能要。很多网上呢会有低价的，刚刚您像您讲的很多这个回收这个二手回收的改装电池，
0: 对，
1: 内部的保护机制啊它其实已经缺失了，像这种电池或者充电器，它在充电的时候会造成这个热失控，会造成这个起火。最后的话是优先选择

0: 原厂配件。
1: 嗯，
0: 如果网上购买了第三方配件的话，一定要保存好我们的购买记录，出现了问题要及时的去维权，千万不要私自对电池和充电器改装，也不要肆意的这个从网上购买这个大容量的电池改装自己的电动自行车。
1: 嗯，那么在这儿啊，提醒大家一定要保留好你当时买的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发票，尤其你要从网上来购买的时候就更加注意，一定要在官方的好的产品的这样的旗舰店啊，就是商家去购买，而且要保留相关的所有的发票，购买记录等等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万一发生问题，消费维权的证据是非常的重要的。
0: 是。
1: 好，那么在最后呢，我们也想请我们的这个江总给我们提几句醒啊，看看我们在买的时候应该注意主要关心哪几点。
0: 是，
1: 嗯，
0: 那么最后的话给大家总结的就是呢，买电动自行车呢，一是要认准这个我们的新国标，
1: 哎，
0: 以是否有3C 的认证的信息，
1: 嗯，
0: 保留相关的票据发票，拒绝老板或者拒绝商家的改装和解码，从互联网上呢购买的电池充电器不要贪图便宜，分清锂电和铅酸，
1: 嗯，
0: 参数一定要和自己的原车匹配，同时日常充电不要进楼梯，不要进那个楼道，不要进电梯，
1: 嗯，
0: 不要非线充电。骑行呢，也一定要戴好我们的安全头盔。小小的电动自行车呢，关系着我们一家人的生命、财产和安全。
1: 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在讲的啊。我觉得这个，我们江主任讲的非常的好。第一，网上买的时候千万不要贪图便宜啊，要分清锂电铅酸，参数呢要跟我们这个车是匹配的，最好是原厂原件的来购买啊。同时日常充电呢千万不要进楼道，更不能拿着它去，就比如说我的锂电池轻啊，往上提，不要进
0: 电梯，
1: 电梯千万不能进电梯，你车更不能进电梯啊。我不是说这个车进去之后对电梯的损伤，那就是说一旦发生问题，没有转还的余地，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生命财产永远是第一位的啊。
0: 是，
1: 这个还有不要非线充电啊，一旦发生火灾，你这个火是顺着这个电线就直接就到您家里了，
0: 是的，
1: 这个千万要注意啊，这个是关系到我们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的啊。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江主任，这个百忙之中来为我们解疑答惑。您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您说我买电动车遇到了问题需要来帮助您来解决问题的话，记住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音315902，您可以通过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联系我们。在这儿再一次说明一下啊，您添加了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之后，一定要把您的真实姓名，您不是网名啊，给我们真实的姓名和联系电话要发送给我们，第一时间把证据哈，您的诉求和遭遇一定要告诉我们，便于我们快速的去调查核实，帮助您来解决问题。好，感谢江亮亮主任，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下次再见。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点30分。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4: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5: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消费指南。今天为您送上的是消费指南板块中的产品质量型，要和朋友们来聊的是电动车的头盔怎么区分，我们怎么选择。那么在这儿呢，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是来自于咱们重庆市易质检的向黎黎向主任。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欢迎您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抖音账号902齐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345为您开通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依然为您开通啊。那么在这儿呢，您有任何问题或者是您在消费过程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啊，以上的方式都可以联系我们啊。在这儿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我们的向主任向黎黎向主任。向主任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好。凭那个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5: 嗯，很高兴啊，百忙之中邀请我们向主任走进直播室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电动车的头盔啊。说到电动车的头盔呢，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有一些商家在搞活动的时候他就会赠送这个头盔，我们呢也会通过正规的厂家去买到这个头盔，但是两个头盔拿过来你会发现它完全不一样啊，一个是轻，一个是重，还有一个是结构，可能很多朋友看到了它也完全不同。那么说到这儿呢，哎，就是我们在买车的时候都会看，都会选啊车的优劣，但对于这个头盔可能很少人会关注它是不是合格。但是我们也知道啊，这个现在从2025年开始它已经纳入了3C 的强制的要求。那么在这儿啊就说一下怎么去判断区别啊，这样一个是否合格啊。那么我们今天接下来呢就要请这个向主任来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
6: 首先这个是自2025年5月1日起，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已纳入3C 的强制认证，未获证的并那个标注标识的不得销售，同时执行标准必须是 GB811-2022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然后在这条线之下再便宜的也是不能购买的。
5: 也就是说您回家看一看啊，您这个头盔后面有没有3C 的认证，对吧？
6: 它一般是在头盔的里面
5: 啊，在头盔的里面，
6: 对，
5: 啊，就是您可以查到这个3C 的这样的一个标志，
6: 有一个内标识
5: 啊，有个内标识，
6: 对
5: 啊，这个我们首先要看啊，就是看它有没有这个合格的身份证，
6: 对，
5: 啊，
6: 然后这就是它上面就内标识，它首先它是标注的，它是什么头盔，比如说是摩托车成员头盔，电动自行车头盔，然后还有您看一下就是那个头盔的就是后面后部，你看一下它有一个尾部，它有一个分类标识，黄色椭圆 A 类的是代表的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专用，防护等级相对而言较高，然后如果是天然鳞形 B 类的，那个是只适用于电动自行车，然后同时那个类标上必须要有那个产品名称，生产厂的名称、地址、型号、类别、生产日期和合格证标识等等
5: 啊，这个都需要啊。你看我刚刚也了解到了黄色椭圆的这个 A 类，就是防护等级高的
6: 较高，对，
5: 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头盔，你看比如说摩托车啊、电动自行车都可以使用，然后我们也还是建议朋友们购买这种
6: A 类的，
5: 就是因为保护等级更高，万一一不小心遇到点什么问题，它更安全，保护性能更好。那么当然了，这个 B 类的也可以选，就是天蓝色的，对吧？
6: 对，它
5: 菱形的一个标志。
6: 对对对。
5: 啊，那这个只能适用于电动自行车。我们前半部分呢，加亮亮主任已经讲了，这个电动自行车跟电轻摩、电摩它是有区别的啊。
6: 对。
5: 这个是一定要注意它的速度。重量等等都是不同的，所以说你如果是电轻摩、电摩，千万不要使用这个 B 类的啊。
6: 是。
5: 我们在这个街上呢也做过一个简单的一个调查啊，有些朋友呢他是非常的标准啊，我就是在买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我就配备了官方配备了这个相关的这个头盔啊，也是非常合格的啊。那么现在新的头盔有3C 的标志，但有一些朋友呢是各种类型的，我们都看到过啊，有些是商家送的，还或者是以前买的，我没有这个3C 的这个标志的，还有一些是各种各样的啊，稀奇古怪的这样的一个头盔啊，
6: 对，
5: 异形的，我们就说它是异形的，很漂亮啊，这个是不是不适用啊？我居然看到这个有位小朋友坐在这个车后面，他的这个头盔我认为他应该是做其他运动的这个头盔，那在这个就是从专业，您作为专业检测的这样的一个机构的专家，他像除了我们厂家正规的这个头盔，这些头盔如果我们带着它上路了，能不能达到保护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6: 这个一般来说是不行的。比如说你那个像一般的塑料头盔，它没有就是防冲击的那个那种功能，比如说它头盔里面必须要有一个那个就是那种就是泡沫之类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你那个它比如说那个它如果是长那个头盔，它没有就是厂名厂址，没有合格证，这种头盔是不能购买的，因为这个主要是涉及到安全，比如说你在撞击的时候有没有就是能不能保护自己的头部，还有就是有的它可能就是一层塑料外壳，没有就防缓冲的那种塑料帽，或者是工程帽，或者它是用的那种伪劣的那个回收材料做的那种硬壳帽，或者是纸质易折叠的那种头盔都是不能使用的，这种的话就是可能会造成在就是事故当中造成二级伤害。
5: 那说到这儿了啊，就是可能我们有一位工地的师傅还专门问过我啊，他说你看我工地的这个帽子我可不可以这个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
6: 肯定不行的，那个
5: 它是完全结构不同是吗？
6: 对，结构不同
5: 啊，就是这个都属于啊，对于我们骑电动车的朋友来讲，不管你用的，你说我这工地上这个是合格的，到了这儿也属于不合格产品啊，
6: 对，
5: 属于这个没有身份证明的三无产品。刚刚我也看了一下，就是说大概20元左右的这个头盔，有一些3C 标志是贴上去的，一撕就掉。那正规的头盔它价格在多少？
6: 一般是在最少的话应该是在60以上。
5: 哇，60以上啊，
6: 对，
5: 这个消费者一定要注意啊。有没有买过20多的？我也买过20多的，原来这个是不能买的啊，要60以上的，这样的
6: 相对而言会好一点，
5: 相对而言来说好一些啊，就是一定要为自己的这个生命负责任啊，要买正规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就是怎么看咱们能判断这个头盔好还是不好。
6: 您就是首先看结构，然后用手来就能就是辨别它的优劣。
5: 嗯，
6: 首先它壳体要用手捏一捏按一按，如果是合格的话，双手挤压那个头盔两侧，壳体有充足的那个刚性，不容易变形开裂，然后外壳光滑，无尖锐凸起。如果是镊子的话，一捏的话就软，然后轻飘飘的，然后多为回收的那种废料，或者说就回收塑料，或者是那种就是塑料片接那个拼接的那种，然后撞击的时候容易脱落破裂
5: 啊，就是说一捏就软，轻飘飘的，这些反而不要买啊，买一旦发生问题，它碎片可以伤到我们的这个
6: 头部
5: 啊，就是二次伤害了。
6: 对哈，然后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缓冲层，就是它你要揭开它那个头盔的内部，就是内衬那个看一下它的那个EPS 泡沫，这个主要是那个头盔吸能的核心部分。然后国家标准要求厚度一般在10至20毫米之间，如果是合格品的话，它的就是材质密实均匀，按压时那个缓慢回弹，无那个刺鼻异味。然后那个如果是劣质产品的话，就是泡沫比较松散，一按就塌，然后一掉渣，或者有那种用的是回收废料。
5: 就是咱们在实验室有没有数据能够说明就是没有缓冲层的这个头盔还有有缓冲层的这个头盔它有什么区别吗？
6: 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实验数据的话，是无缓冲层头盔是从1.6米坠落的话，吸收那个创那个碰撞能量值高达961G，超过那个超标值差不多是3倍多一点。然后那个如果是戴合格缓冲层的头盔的话，同样是那个测试数值的话只有129G。
5: 它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合格的是129G 是吧？如果这个不合格呢能高达961，你就可以想象它对你这个头部的冲击能带来多大的一个伤害，它完全没有这个缓冲的这样的一个余地啊，你不要小心这个车祸现场啊，这个头部的伤害是导致我们生命危险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6: 是，
5: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啊。另外我们在这个选的时候还需要注意哪一些？
6: 那个就是佩戴装置晾一晾它的那个磁带宽度，如果是合格品的话，磁带宽度是大于等于20毫米，一般就成人拇指宽度，材质结实无起毛，颜色一般为橙色或者红色，反那个锁扣反复扣合3到5次，牢固无卡的。
5: 无卡制的，
6: 无卡制，不使用工具的话，30秒内可以打开。如果
5: 是万一发生事故的时候，别人可以，就是我们的救护人员可以顺利把它打开，
6: 对对
5: 对，
6: 对
5: 吧？这个头盔拿下啊，
6: 对，
5: 便于救治啊。如果是劣质品呢？
6: 劣质品的话，它的纸带一个是窄，然后材质脆，卡的那个卡扣松垮
5: 啊。对，你知道这个卡扣一旦松了，

0: 其实这个头盔可能就出去了，比你人出去的速度还快，
1: 对，
0: 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就是护目镜。
1: 护目镜的话，如果是合格品的话，应该是无色透明、无那个裂纹划痕，透光率是高那个大于等于85%，耐磨性达标。然后如果是劣质产品的话，是有色的或者是茶色镜片，不符合标准，然后透光性差，然后易破损。
0: 啊，说到这儿了啊，说护目镜啊，大家可能都没有注意到，从我的角度来讲，护目镜它应该是有色的。那刚刚我们这个专家也讲了，护目镜它应该是无色透明的。这个透光率很重要啊，这个不要选错。
1: 很多那个的那个就是护目镜这一块的话，很多就是据我们在市场抽检这一块来说的话，很多应该是商家自行配赠的
0: 啊，就赠送的。
1: 对，赠送的
0: 我们依然要看它达
1: 不达标。对，也要看它是否达标。
0: 我们都知道正品也有要求啊，必须得是合格品才能作为正品来使用。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反光的标志。
1: 反光标志的话，合格品头盔左右后侧均贴那个粘贴有高度高亮度反光标志，单块那个反光标志投影面积不低于600多平方，
0: 对平方厘米啊，
1: 对
0: 毫米啊，
1: 毫米
0: 啊，600多平方毫米啊。那么说到这儿呢啊，就是你现在来看啊，你的头盔的左侧、右侧、后侧，有没有这个反光标志？这个夜间骑行是最关键的，对吧？
1: 对。
0: 我们比如说，我们汽车车灯打过去的时候，就完全可以看到，哎呀，我前面有行人，对吧？有行人在骑这个骑车，这个呢就有安全保障了。光靠车灯还是不行的，对吧？我现在这个以前头盔是没有这个反光标志的，现在
1: 新标是必须有的
0: 啊，新标是必须得有。回去看一看啊，如果您的头盔在左侧、右侧、后侧都没有这个高亮度的反光标志，那你就要重新购买啊，这个头盔就不要再使用了。好，接下来我们在选购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
1: 就是适配戴不合头的那个头盔等于没戴
0: 啊，就是这个头盔有人头大一些，有人头小一些，对吧？
1: 对，
0: 你一定要买那个合适我们的才可以，对吧？
1: 就是哪怕前面是全过关，戴不稳也是白搭。
0: 哎，对，是的，左摇右晃，其实它还是起不到这个
1: 保护的
0: 作
1: 用。对，
0: 它正规的头盔要求是什么？
1: 头盔完整覆盖额头及后脑，左右摇晃头部时，头盔不松动移位，视线无遮挡，下额处留有一指空隙，扣紧查扣。重量适中，不会过重导致颈部疲劳。
0: 那如果我们不小心真的是买到了劣质的头盔，不达标的头盔，它会在实际这个我们在使用过程中会造成什么样的真实的危害？
1: 就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因那个颅内损伤导致那个死亡的人数占那种死亡人数的80%以上。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将安全事故风险降低60%-70%。
0: 啊，这个数据呢是非常具有冲击力的啊，朋友们想一想啊，这是很大的一个数字。你就是说80%以上的死亡的人数，在这个电动自行车骑行过程中发生的死亡事故是来源于
1: 头盔。
0: 啊，并不来源于其他部位啊。那么在这儿一定要提醒朋友们，这个头盔不是可用
1: 劣质头盔，在施工中不仅无法就那个吸收冲击力，
0: 那你看到十几元、20几元的这个特价盔，你就可以不用买了啊，劣质盔。
1: 然后购买的渠道，一个是线下选品牌店，然后商超；线上选正规的电商平台旗舰店，避开低价直播间的3无爆款。
0: 哎，在我们在直播间要选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啊，低价。很多朋友说是因为它是抖音有这个活动，可千万不要认为不论是哪个平台在直播都不可能价格低到太离谱。你想正规的价格在60多元，你能低到20多元，那是不太现实的一件事情，对吧？从正规的品牌门店或者商超去购买，当然你说我要从线上去购买也可以啊，去正规的电商平台的厂家的

0: 旗舰店去购买。
1: 对，
0: 好了，再接下来还要注意什么？
1: 警惕营销话语，所谓蜂窝结构、抗压、耐摔、折叠、便携、网红同款，多是噱头。尤其是简简简易塑料折叠头盔，为追求便携牺牲了最核心的结构刚性。
0: 嗯，
1: 还有就是别忘了更换头盔，头盔属于消耗品，受过撞击，壳体有那个裂纹，缓冲层变形，要及时更换。塑料的壳体头盔建议是2到3年更换一次。
0: 如果您的这个头盔2到3年了，对吧？直接换了，因为现在有新规了，新的这个头盔上来了，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您看一看它有没有问题啊？这个头盔。即便是合格的产品，如果一旦发生撞击有裂纹的时候，就等于不安全了，对吧？
1: 对，然后就是别买错亏。
0: 嗯，
1: 刚才说节目当中说的工程安全帽、运动头盔，就是骑那个自行车用的，或者小孩环就滑那个滑冰用的那头盔，都是不能够代替骑行头盔，因为他们的结构那个设计完全不同的。
0: 啊，再一次强调一下啊，就是咱们说的工程适用的安全帽，就是在这儿提醒我们的工地的师傅啊，你不要戴着您的安全帽直接骑着电动车就走了，那是不合格的啊，也不能这么做。还有一个就是小朋友运动头盔，
1: 对，运动头盔，
0: 看起来很漂亮啊，很有律动感，但是它不能作为骑行头盔。还有在这儿，我们都知道这个认证的头盔在销售，我们可以
1: 拍照留存证据，并拨打12315进行。
0: 我觉得我们专家讲的最好，这个方法最大的一个优点呢，就是不需要专业的检测设备。其实我们在店里花2-3分钟就能够做成完全的一个准确性的一个甄别，它究竟是劣质头盔还是合格的头盔。那么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快结束了啊。那么在这儿呢，再一次感谢我们的这个嘉宾的精彩的讲解，感谢向丽丽向主任啊，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您还有什么问题啊？就是或者在选购过程中还有什么疑问啊？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联系我们，一个是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121345、854533，或者是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啊。当然了，如果您在消费过程中啊，头盔购买过程中遇到问题啊，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啊，以上的方式依然可以联系我们。好，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向丽丽向主任，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谢谢。

0: 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1: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3: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0: 化解消费纠纷。
4: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5: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主？
6: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0: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315与你同行，我是主持人琪姐。在这儿朋友们，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消费的每一个环节，以及我们消费环节中的那些问题。这里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12-1235 854-5312 为您开通。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你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或者是您在生活中消费环节的哪一步遇到了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室的这两路热线来向我们反馈，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我们在接到您的问题投诉或者是反馈之后呢，将第一时间进行调查核实，然后帮助您快速的解决问题。好，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您可以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手机软件直播，我们直播时可以通过以下的这个方式就手机软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手机软件呢是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您可以在您方便的时候随时回听您没有听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呢，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或者是您如果要遇到这个消费维权的问题向我们反馈的话，记住您都可以直接打在公屏上非常的方便。好，今天呢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也

0: 非常关注的。然后最近呢，很多朋友都在跟琪姐聊一个话题，就是保险它值不值得买啊？它究竟给我们保障了什么东西？我们生活中真的有那么需要吗？这个为了完美的回答朋友们以上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就为朋友们请来了这业内的专家啊，来自于我们中国平安人寿连云港这个这公司的张平张总啊，来为朋友们解疑答惑。首先呢，欢迎张总，张总你好。
1: 直播间的家人们，大家中午好。很高兴在这里跟琪姐和大家见面。首先从刚刚琪姐聊到这个话题，保险到底值不值得买？不知道各位这个观众朋友平时是有没有了解相关保险的信息？
0: 可能说实在的啊，可能这个保险是介于离我们很近又很远的一类产品。为什么是这么说呢？你说谁家没买过保险呢？基本上都买过，对吧？但是对于买保险之后它起到什么作用呢？有人说它非常有用，在关键时刻确实帮助了我们，对吧？有人就说它好像我买了是很多年了，它好像也没起到什么作用啊。所以说这个话题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来讲啊，究竟这个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这个保险该不该买啊？这是见仁见智的一句话。首先我们说该不该买，我们先放下来啊，先说它究竟保什么。
1: 保险这一块呢，它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保人的，一个是保钱的，还有个呢是保物的。
0: 保物的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我的车我要买保险哈，这个是没得逃了，只是我买全险还是买部分的这个险种的问题了，对吧？
1: 对。比如说保物的像财产，
0: 财产，
1: 这个什么家庭那个房屋是吧，火灾啊，盗抢啊，然后什么这个大自然灾害啊，就对我们的房屋造成的伤害，这个开句玩笑哈，你说这个在我们生活的这种大千的世界当中，没有一个地方它是离开保险的，只是保险好多人看不到它。你说你走路要不要买个意外险，对吧？骑车电瓶车要不买个电瓶车保险，你开车要不买个车险，你在上班的过程当中，如果在操作过程当中假如说遇到了一些风险，要不要买这些意外险？其实保险是无时不在的，但是很多人他并没有觉得哎我会有风险。
0: 真的是这样。就是我举个例子啊，站到从我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哎，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买重疾险，你会发现我买了也没发生任何问题。
1: 是的。
0: 但是等到它这个结束的时候，因为它是附加，同时会有一些附加险购买啊，但是这是外行，我们不懂，你知道吧？这个保险它有一个购买的时长，有的时候是20年。你看20年交完险的时候，发现哎，突然之间住院了，但是它是小病，它不是重疾，对吧？
1: 对。
0: 那么按照如果要是按照之前的配置啊，那么这个住院安心我还在买的话，
1: 那就可以报销了，
0: 可以报销。但是你一查，它为什么解决不了问题呢？
1: 交费结束了，
0: 交费结束了，
1: 险种责任到期了。
0: 但是就是重疾险它没到期，那个短险它到期了，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就一年一买的这个到期了。
1: 所以今天呢，很荣幸来到琪姐的直播间，在这里呢，我给大家简短的分享一下。举个例子，就是我昨天刚刚理赔了一个溺水身亡的一个案子。这个男孩子是82年生人，今年刚好
0: 很年轻啊，
1: 对，刚好44岁。儿子呢是刚刚结过婚，女儿呢大学刚毕业，然后上有老是真的是下有小。
0: 对，
1: 我们经常开玩笑，他是站在中间不能倒的人，但是因为吃过午饭没有事去游了个泳，就这样溺水了，人去世了。在给他办理赔的过程当中，
0: 好，没事说。
1: 在给这个客户办理赔的过程当中，然后他的家人就担心这个保险会不会赔给他。我说首先我们并没有违法。何为违法？比如说喝醉了酒去游泳，
0: 哎，对，
1: 那这个就牵涉到了对自身安全，对吧？ 这个没有负责任。
0: 哎，
1: 这个正常的去游泳发生了溺水，然后我们正好按照
0: 应该属于一个意外，
1: 意外对。然后客户的主险保额呢是150,000，
0: 嗯，
1: 意外险的保额呢是200,000，刚好总保额是350,000。
0: 哦，它是叠加的，
1: 叠加起来的
0: 啊，而不是选择最高的。
1: 不是的啊，就是选择最高的，就是主险。主险是人的身价嘛，附加险是200,000的意外。
0: 啊，
1: 这个时候呢刚好350,000的总共额度，
0: 嗯，
1: 我就提交了理赔。结果在理赔处理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他还有一张保单贷款，
0: 嗯，
1: 贷了11,600多块钱出来，
0: 嗯，
1: 结果我们后台理赔就是350,000减掉他已贷的10,000多，赔了338,000多。
0: 哦，那就是其实是
1: 还是赔了350,000，
0: 满额
1: 赔
0: 啊，
1: 满额赔。然后昨天我就把这个理赔的结果告诉了他的老婆孩子，
0: 嗯，
1: 然后一家人对我都是表示了感谢。
0: 其实当时买的时候有可能还真的是冲人情面子来购买
1: 的。哎，对了，
0: 对吧？
1: 所以呢昨天我就跟这个去世的家属，也就是他老婆，我就说，我您当时买这张保单的时候可能只是觉得哎呀一份人情，
0: 哎，是
1: 感觉我们这个田主任人不错，
0: 嗯，
1: 然后很热心跟你热烈的推荐了这个保险，
0: 嗯，
1: 缺不过人情缺不过面子，他并没有想我买这个东西会用到。
0: 嗯，
1: 但是今天就是您买的时候是一份人情，但是今天确实为您这个家庭带来了雪中送炭。
0: 嗯，
1: 不能谈锦上添花。我们说了，保险理赔虽然不值得被祝福，但是一定是很重要的。
0: 哎，对，其实这个是真的想不到的啊，就是这个，你想我这么。44岁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健康的一个年龄段了，对吧？
1: 嗯，对，是的。
0: 我相信去愿意去游泳的，他也是会游泳的。
1: 对，是的。
0: 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一个这个事故，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从理赔的这个角度，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1: 啊，
0: 对，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我去年理赔了一个孩子，是1岁零10个月。
0: 嗯，
1: 这个孩子也是刚刚满月，我就跟他推荐了这个。健康和重疾险，也就是百万医疗和重大疾病。
0: 嗯，
1: 然后在这个小宝宝10岁，也就1岁零10个月的时候，也是在我们连云港人民医院检查指标不好，连夜去了上海。
0: 嗯，
1: 然后第二天确诊了急性白血病。
0: 啊，
1: 然后我就帮他提交了理赔，赔了75,000的重疾保，这个重疾保额。然后现在就是他在治疗，去年的10月份到现在嘛，
0: 嗯，
1: 已经10个月的时间了。他每次住院结束了以后，出院了都会把病历发票寄过来，我报销，每个月都会为他报销一次。
0: 就是我就想问的啊，就是首先是咱们赔了这75万，
1: 对，
0: 赔完了之后还为他报销，
1: 还在为他报销
0: 啊，就是这个保单并没有失效，
1: 没有失效，
0: 依然在进行，
1: 依然在。
0: 哦，
1: 而且这个保单他原来是交10,980，现在只要交7,000多块钱。交主险的钱
0: 啊，就是我附加险可以不用再交
1: 了。我附加险不交了，
0: 那我保障是不是还在？
1: 保障还在，主险就是7,000多块钱加上一个百万医疗和小病医疗嘛，
0: 嗯，
1: 也就意味着这个未来这个孩子在2年的白血病治疗期间，他是自己不用掏钱的，
0: 嗯，
1: 只要院内用药，我们是都是可以给他报的，
0: 就是全覆盖了，
1: 全覆盖了。
0: 嗯，
1: 啊，然后他的保单就是交7,000多，20年的话不要交14万吗？
0: 嗯，
1: 然后在他60岁的时候，我们合同当明确的写着还可以再领50万的生存金。
0: 啊，就是我先理一下啊，这个小朋友就是满月的时候
1: 买了
0: 啊，买的，
1: 嗯，对，
0: 这个买了也就是说
1: 10,980，
0: 最多就是交2次费，
1: 交2年
0: 啊，交了2年的费用，
1: 啊，对，
0: 大概
1: 交20,000多块钱，
0: 交了20,000多块钱，
1: 啊，对。
0: 那么现在出了问题之后，咱们首先赔了75万，我觉得这个是对，家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安慰，
1: 兜底
0: 保，
1: 嗯，
0: 对，保障他的这个后续的一些治疗的一些
1: 家人的生活费用。
0: 哎，对，就是
1: 毕竟这个男孩才32岁。
0: 哦，
1: 他因为这个孩子生病，他老婆现在也半留职阶段，就是不上班。
0: 对，就是
1: 他也不能上班，就是一家4-5口人全部都在上海租房子，
0: 哦，
1: 全家都迁过去。
0: 其实这75万是保证了整个家庭正常
1: 的
0: 一个运转，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啊，生活啊，
1: 嗯，
0: 这样的一个基础，
1: 嗯。
0: 那么接下来所有住院所产生的这些费用，
1: 嗯，
0: 啊，就是
1: 每个月我都在给他报销，
0: 就是，我在医院里花的这点钱，
1: 对，是的，
0: 啊，就是。都能给他全额，
1: 都给他报
0: 啊，全额报，
1: 嗯，
0: 而且就是再交保费的时候，也
1: 从10,000多变成7,000多了
0: 啊，那就少交了10,000多块钱，
1: 少交了3,000多块钱，
0: 啊，少交了3,000多块钱，
1: 嗯，
0: 你看，就是这个还是保障，依然能够保障到，
1: 嗯，到60岁还有50万。
0: 啊，到60岁那，
1: 啊，
0: 就是到60岁那一年
1: 还有50万的生存金，
0: 哦，拿回50万的生存金，
1: 对。
0: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它其实非常有意义，
1: 对
0: 吧？这也就是很多人他特别觉得非常的重要，他觉得我买了，你看我身边很多朋友反复在跟我讲啊，琪姐，你看，他也不是保险从业人员啊，就在讲这个某某险你是一定要买的，必须得要买的，对吧？天天在我跟前讲，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哦，后来再聊，因为他们曾经是受益人。

0: 或者是身边有受益人才觉得它是很重要。那站在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保险真的是全方位的保障了这个家庭和这个被保险人。
1: 对，我当初帮他设计这个险种的时候，就是考虑了几个件事情。因为小孩一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做父母的真的是捧在手心里疼，对吧？我们也希望孩子一生平平安安的。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小孩有一个叫三冬四夏嘛，就孩子小，他容易受点风寒啊，比如肺炎啊、感冒啊、生病住院啊，对吧？这是很正常的。所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一定会建议新生儿要给孩子配一个住院医疗。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保证小孩因为小啊，抵抗力低啊，然后每次住院都可以得到一个经济的补偿，不用支付自己的费用。因为我亲身经历嘛，我家儿子小的时候总生病，然后每个月我们要上医院，要花好多的钱。对于刚有家庭的人，就是我们那时候经济条件特别差，就是孩子看病都是我的孩子十几岁，所以从那一刻我就认知到一个问题，我要给我孩子买多买一点重疾险。就是他没有发生了，我就当帮他存钱。万一将来我老了，我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像我父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需要用钱的地方非常多。除了这些医疗费用以外，我想了，我要帮他孩子准备充足的教育金、婚嫁金。如果将来孩子有能力要创业了，我还希望给他在事业上面有一定的帮助。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们的孩子就是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帮他去做好规划，帮他准备好，提前准备好教育金、婚嫁金乃至创业金。其实有的时候别人会说，哎呀，你想的太远了，是不是？其实明天，对吧，未来就是在眼前
0: 的，会发生什么大家都不知道
1: 啊。对呀、啊、所以说你说你等到小孩上大学的时候，你没做父母的，你没有规划好，你是不是要借钱给孩子上学啊？
0: 哎，是的，确实是这样子的。这个可以说啊，就是每个家长呢，在从孩子生下来之后都有自己的规划，对吧？
1: 对，是的。
0: 有一些朋友呢，就是说我每年呢会定期存款
1: 啊，
0: 给他存一些，对吧？
1: 对。
0: 那您知道我们这个存款是这样的，时不时的就会被挪用了一下。
1: 对，
0: 是的。当他长大的过程中，你看从小到大都有各种各样的教育开支，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开支。比如说有些朋友说我要带着我的孩子去游个学，暂时没有钱，可能我那笔存款
1: 就会被动用了，
0: 动用了，对吧？就是这个保险跟存款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你能感觉？比如说我都存钱，我一笔钱是放在保险，我一笔钱是放在了这个银行。
1: 就是人有个习惯哈，就比如说我现在面前摆着一盘我很喜欢吃的水果，我看到它是不是就很想吃？
0: 是的，这个
1: 对吧？就很想吃了。但如果说哎，我保险就这样，你放在银行里的钱你就想了把它花掉，但放在保险的钱你是把它贴上标签的，你要知道这个钱是干什么的。
0: 哎，对，是的，确实是这样子
1: 啊。我们保险它是做财务规划，它不是说白了，它虽然是一个放钱的工具，但是它最重要的是要立项。立每个项，比如这一笔保费，比如一年五万、十年五十万，我干嘛的？就是给孩子上大学的。然后一年这个十万、十年一百万，这钱干嘛？就是给孩子结婚的。我们是把未来的负担，然后细分到每年的这样的一个保费上面来。我很想给孩子结婚掏一百万啊，但是等到他二十五岁、三十岁，我直接掏一百万，我不见得能掏得出来啊。
0: 哎，对。
1: 但是如果小孩小，我每年存五万，二十年我就真的能存下来一百万。所以它是一个工具
0: 啊，就是以
1: 对
0: 对，它
1: 是
0: 一
1: 个工具。
0: 这个存款呢是完全两个类型的，
1: 对
0: 吧？啊，你说我这个放一部分存款啊，就够我万一家里边急需的时候，够我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它也是有必要的， 对吧？
1: 对。
0: 但是你说保险呢，因为保险现在也不只是重大疾病或者是百万医疗这样的啊，
1: 对，
0: 我们还有一些可以达到这个理财这样作用的这样的一些保险，对吧？
1: 对。另外的话，我们平安的话就是实力非常强，我们也会配备一些权益，比如说总保费啊20万的，我们配备一个就医通，平时导诊啊、挂号啊、陪诊啊、住院啊、出院啊，然后康复指导啊、住院护理啊，这些权益我们都会有。
0: 哎，这个可能是很多朋友所关心的啊，就是说现在这个生活节奏这么快，一个是我们对疾病我要去挂哪个号可能很多朋友都不是很熟悉，再说了家人也很忙，尤其是双职工家庭，其中一

0: 方住院或者是一方要就医，另一方他不一定有时间陪，对吧？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去陪着就是非常重要了，就是怎么挂号怎么陪是非常重要。我就想问一下，我们有这个导医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权益，那这个权益我在使用的时候，比如说我哪儿不舒服了，请谁来判断要挂哪个科呢？
1: 我们平安签约了北大医疗，然后我们有自聘了2500个叫家庭医生，而且我们的家庭医生都是从业20年到30年以上的这样的全科医生，然后我们会每个就是你达标的客户，你会每个人会有他私人的微信，就是我们家庭医生的微信。
0: 会有家庭医生的微信，我先咨询。
1: 对，然后你比如说我皮肤上长了什么东西，我可以拍照给他，他就会在1分钟之内回应你。回应你以后，然后他就医生就开始跟你聊起来了，然后就帮你去诊断了。然后需要线下检查的，他会告诉你去哪个科室检查哪几个项目。然后如果说我不知道去什么医院找哪个专家，那我们的医生也会指导你。
0: 就是指导我们去，首先先帮我们判断啊，就是我们究竟这个病属于哪个范畴，对吧？
1: 对，要不要就医？
0: 对，
1: 要不要要检查哪些项目？
0: 这是很清晰的吧，
1: 很清晰的帮你理清楚，知道干什么。
0: 那比如说他定了啊，就是我们先不说这个。年轻人，我们先说老人家啊，比如说老人家有这个权益的话那我知道了，那我接下来我就要去医院，那谁陪着我去医院？不是谁陪着我在医院啊？
1: 那陪诊，我们的陪诊专员，
0: 就是陪诊专员也是有这个专家，或者是
1: 我们平安后台给大家提供的，
0: 后台提供的。
1: 对，
0: 那这个是我需要陪伴，万一我要是不会这个可以帮助他来解决、这个、
1: 我们可以帮助他、
0: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好。
1: 对、
0: 就是我们的这个总保费在这个、
1: 它是我们是按照保费来分档的，分权益的。就20万的就是就医通，30万的就配了一个家庭医生。
0: 20万就可以有一个
1: 就医的权益。
0: 那我这20万我是当年交完还是可以分20年来交？
1: 比如说10000交20年，然后10000块钱交进来，20天犹豫期过后就权益就生效了。
0: 就是这个我就可以了。对，
1: 对，还有一个20000块钱交10年也是这样子的，就总保费够了就可以。
0: 总保费是20万。
1: 对，
0: 对，
1: 第一笔保费到账20天，这个权益就可激活了。
0: 是这样。那如果要是说我买了很多种这个，
1: 可以叠加起来。
0: 可以叠加。
1: 只有一个家庭医生不可以叠加，剩下其他都可以叠加。
0: 家庭医生不能。
1: 对。就是加一的权益是总保费够30万，必须一张保单才可以。
0: 就是一张保单够30万才
1: 对，
0: 才可以具备啊。也就是说，我要想使用这个加一的这个权限，那我就是20年交的话，
1: 我要买一个，比如说20000块钱15年交的，或者30000块钱10年交的，或者是1500020年交的，
0: 都可以，
1: 对，
0: 是吧？那我们最长的缴费时间是多长时间？
1: 正常情况下，我们做这类的保单都是做10年或20年的。
0: 一般就是10年到20年的，对，
1: 是的，
0: 那这个是可以啊。就是我们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我们首先可以给自己做一个选择，但我就在想，这个20万和30万是涉及到我们所有的险种吗？比如说在平安，
1: 一般正常的加一的情况下，它是要有一定特定的产品的，就医通也是特定的产品。
0: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基本上这一类的都会买这种增额寿。
0: 增额寿是吧？
1: 对，增额寿就是齐老师您投资为孩子规划的那个，就叫增额寿。
0: 增额寿，
1: 对，是的。
0: 这个兼具了这个保险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也兼具了一部分理财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1: 然后还有这么多的权益。
0: 好。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

0: 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1: 好，欢迎回来，回到我们的消费指南啊，下午与你同行的消费指南，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是保险它保什么，是真的有必要买吗？那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中国平安人寿保险公司的张平张总啊，跟我们聊的是保险它究竟保障了我们什么啊。这一时段的这个内容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而且朋友们呢是可以直接通过我们抖音公屏啊，你可以把问题直接打在这个公屏上面。我们在这儿呢也留一下我们张总的联系电话，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向张总来咨询啊，张总提供公益的服务。
2: 好的，直播间的家人们大家中午好，我的手机号是15905137563，正午通也是正午通哈。
1: 嗯，
2: 这个话题不给了。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5: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4: 化解消费纠纷。
6: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7: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8: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4: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9: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315与你同行，我是主持人琪姐。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是要为朋友们送上我们的消费指南这个栏目，我们一同关注我们在金融保险消费当中遇到的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如何面对。
4: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0: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4: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9: 好，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中国平安人寿保险公司的张平张总啊，张总，我们继续聊刚才的这个话题。刚刚我们已经聊到了，其实保险啊，如果我们配置得当的话，它其实整个周期是在为我们全家在服务的啊。因为您刚刚也提到了一个例子，我觉得非常的好。
11: 它是这样逻辑，第一个是主险，
9: 主险、啊、
11: 主险是保人身价值的，
9: 保人身价值的
11: 啊，然后附加险就配了一个重疾，重大疾病的
9: 啊、哦、重大疾病的、嗯、
11: 对，然后又帮他配了一个小病住院的，
9: 小病住院的
11: 啊，又配了一个意外医疗，就是小孩猫抓狗咬
9: 啊，意外医疗啊，这个我们就比较熟悉了啊。
11: 哎，对，
9: 嗯，
11: 然后我刚刚讲到了这个75万的理赔是在他小宝宝9个多月将近10个月的时候，然后不小心被家里的一个小宠物咬伤了、
9: 嗯、
11: 我就帮他办过一次理赔了。
9: 哦，也就是说他曾经发生过一次意外的。
11: 哎，对，意外赔过了。
9: 啊，意外赔过了。
11: 嗯，
9: 那我们这个整个过程中这个保单它有百万医疗的这个范围在吗？
11: 有，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百万医疗。
9: 哦，我就想问一下，那百万医疗它是附险还是主险？
11: 它属于附加险。
9: 哦，它属于附加险。
11: 对，
9: 我现在我有点明白了啊，就是之前有点不太明白这个保险它的主险跟附加险的这种关系。你像之前我们买了重大疾病，它属于主险。
11: 主险。
9: 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买的这个保单到期了之后，20年缴费期一过，它这个主险依然长期有效，
11: 对
9: 吗？
11: 依然是有效的。比如说我们选的是终身的，它就保终身、嗯、然后定期的它就保到你规定的时间。
9: 哦，是这样的、
11: 哎、
9: 但是它的附加险是买一年有一年。
11: 对
9: 啊，它就是不买了我
11: 就
9: 没有
11: 这个权益了。
9: 哎，对、嗯、那就是您这个一定是在缴费期间，你看它就等于是全方位的来保护了这个、
11: 我们的被保险人
9: 孩子也保护了他这个家庭，因为我们说了这七十五万，因为父母亲都不能再上班了嘛，对吧，不能工作，他至少这七十五万够全家使用这个一段时间了，对吧，
11: 对，两三年是肯定没问题的，在上海
9: 啊，就是我一直以为这个七十五万赔完了剩下的就不会再赔了，我没想到就是你后期配置的这些内容就起到了这个住院的全流程的这个报销，
11: 对
9: 啊，那对于这个孩子来说非常的重要。那么在这儿我反过来我再问一句啊，比如说我买这个增额寿的这个保险的时候，我也会给自己买个百万医疗，他这个百万医疗如果我这个时候我没有选择重大疾病保险，那他会有什么不一样？
11: 不同点就是我们保险经常会说你买什么他就保什么，
9: 哎对，
11: 没买他就不会保的。所以过去我在刚进平安的时候，好多人就会说保险是骗人的，我生了病住院了他都不赔，然后为什么？是因为他只买了重疾，没有买住院医疗。
9: 哎，对对对，我就是想说的是这个道理。就比如说我买了这个住院的，买了这个百万医疗，买了什么，但是我没买重疾，那七十五万依然没有。
11: 对，是的，对
9: 吧？对啊，所以说你看，不是保险不保险啊，其实它是非常的保障功能还是非常的强大的，
11: 对，
9: 但是就取决于我的配置。
11: 在投保的时候我们业务人员有没有给我们客户讲清楚每一项保险的责任，
9: 这个就是非常的重要了。因为我们也遇到过啊，这个主险已经过了这个购买时间，其实附加险就没有再买了，但是附加险的这个权益就没有了，对吧？
11: 对，是的
9: 啊，就发生了这个我老公说我不是买了这个保险吗，他为什么他不保了呀原来那是附加险
11: 对，是的，
9: 这个要一定要明白，一定要清楚啊，一旦不清楚了可能就会发生到哎，我们很失望了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了，
11: 对，是的。
9: 或者是如果我买的不全，你看像这样的一个家庭，如果当时没有给小宝宝买这个重疾，那这七十五万是没有的，
11: 没有的
9: 啊。但是如果没买重疾，但是买了百万医疗或者是小病住院安心，那他可能是在医院的这个花销，
11: 他只能得到一个，就是得到一个补偿
9: 啊，得到一个补偿，
11: 经济的补偿，就是我花了多少，他赔了我多少。但是对于我们当事人来讲，我们没有得到任何的补偿，
9: 也就是说
11: 我们人没有得到补偿，只是经济得到补偿了。
9: 啊，就是举个例子，就是我医院的这一部分是能报销的，
11: 得到报销了
9: 啊，其他方面是完全没有的，是吧？
11: 对对对，是的。
9: 你看这个，说它有用

0: 和说它没用的最关键的一个节点，就是
1: 有没有
0: 保险的这个配置问题，
1: 对
0: 吧？就是说这个从消费的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需要买保险的话，那还是要请专业的人士来给我们做一个合理化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1: 对，是的，这里讲一个故事哈，就是好多公务人员他会觉得我的保障体系非常的健全，
0: 哎，是的，
1: 哎，我住院不论花多少钱啊，比如那个老干部嘛，啊，我都可以得到这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福利保障，
0: 哎，是的，
1: 我自己是不用掏钱的。其实我们回过来看一看，虽然说我们不用自己掏钱，但是我们生了病是不是要受很多的罪啊？
0: 是的，确实是这样，
1: 对不对？虽然说政府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福利保障，给我们进行了全额报销，但是我们的精神和身体受到了伤害，并没有得到补偿。所以商业保险它最大的价值是干嘛？就是说当医疗事故发生的时候，它起到的是帮您了解决了医疗费用的问题，对吧？当重大疾病发生的时候，我们身体也受到了创伤，家人也受到了影响。比如说我父亲生病期间，我每次都是下了班跑到医院去陪伴他，甚至我姐姐都放弃工作都在医院陪伴他。
0: 这个确实是的，就是生病可能很多朋友是没有感受的啊，就是你们家人没有生病的，你可能感觉不清。那就是如果生病了，有人陪护是需要陪护的，对吧？
1: 对，
0: 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对吧？
1: 对，
0: 如果您要是专职来陪护，你的工资这一部分是受到影响的。
1: 对，
0: 其实那个是用来做补偿，是补偿到这一部分的，
1: 对
0: 吧？
1: 对，这里呢就是跟我们那个直播间的朋友们分享一个，其实重大疾病保险它不是保险公司发明的这个产品，它是一个医生发明这个产品。有一个叫巴纳德医生，他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医生，他曾经接诊过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30多岁，不到40岁，然后呢他是一个单亲妈妈，他有两个孩子，然后巴纳德就帮他做手术，非常成功。然后巴纳德就很开心地告诉他，你回家好好养病吧，叫谨遵医嘱回家好好养病，说2年以后你就会跟以前一样身体棒棒的，不会像今天这样子的哈，
0: 就恢复到一种健康的
1: 状态，对，恢复到非常好的状态，然后呢结果这个病人就出院了，3个月以后，巴纳德呢就进行了一个病人不是要回院进行回访吗？
0: 哎，对。
1: 巴纳德再去回访他的时候，这个病人已经面色蜡黄，就是一看就进入了病入膏肓。巴纳德就问他：“哎，你怎么会这样子的？”就是很吃惊，然后说：“我的手术做得很成功啊，怎么会是今天这种结果呢？”
0: 哎，对。
1: 然后这个病人就说的那个，我出院以后回到家1个星期。我就回到超市去做理货员了，因为我有2个女儿，我不出去工作家里就没有收入，2个孩子就要饿死的，所以我没办法，我只能回去上班。
0: 哦，其实它是用来保障你这个家庭的这个
1: 对
0: 正常的一个运转。
1: 对， 对，所以重大疾病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说我比如说我一旦生了病，我们是很想在家好好养病的。
0: 哎，对，是需要休养的，需要一段时间的休养的。
1: 对， 对，医生也要建议我们要休养，哎，比如1年2年3年。
0: 那
1: 但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的手里的经济条件决定我能养多久啊。
0: 哎，是这样的，
1: 是吧？决定我能养多久啊。那如果我们没有重疾险，只有医疗险，我虽然花出去的钱然后得到了报销，但是我养病的钱怎么办？家里的人因为我生病了不能工作造成的损失怎么办？特别是房贷啊车贷啊什么这样子的情况。
0: 对，就是保障在我们没有办法正常工作的时候，我依然还有
1: 一笔钱，
0: 哎，来让我
1: 来给我兜底，
0: 对，让我的家庭还可以正常的去运转去生活啊。
1: 哎，所以重大疾病保险它不是用来治病的，是叫做收入损失保险。
0: 哦，它叫
1: 收入
0: 损失保险，
1: 就是我一旦因为罹患这个重疾了，我不能工作了，保险公司给我20万、30万，取决于我在签这张保单的时候我定的这个额度，然后发生了保险公司按照额度来给。
0: 哦，其实这个呢是实际上是当发生这个从我们的这个个人的角度家庭的角度来发生极端的事件的时候，我这个家庭还能正常的运转三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对，是的，
0: 当然这个取决于您当时定的、
1: 投保的时候
0: 这个额度了，
1: 就是 您能承受的保费加上您的年龄，然后来算出的保额。
0: 对，这个是一个重大疾病的这个保险啊，就是我也是刚刚听说啊，我们重疾险的

0: 这个退出，他是由一位医生
1: 对
0: 啊建议这个退出的啊，因为他的病人啊，他的病人不能够很好的养病，
1: 对，
0: 导致这个身体状况这个每日啊愈下的这种情况啊，就是
1: 所以巴纳德医生讲一句话，说医生只能拯救一个人的身体生命，
0: 嗯，
1: 他拯救不了一个家庭的经济生命，
0: 对，是，
1: 所以重疾险是用来挽救一个家庭的，
0: 对，其实这个是非常的重要，这个我们每个家庭啊，站在自己的这个角度来讲，需要什么，那就需要我们认真想一想，我们要保什么，对吧？
1: 对，是的。
0: 当然，我们也是在想，不是说每一个去参保的人，他都会发生这些事情，对吧？
1: 对。
0: 所以很多人就会说，你看，好像我们买了很久，他也没有发生这个事情，他也没有起到这个相应的一个作用啊。那么这是一类保险，就像意外险。或者是这个我们说的重疾或者百万医疗，对吧？啊，这个是要根据我们的这个情况去购买，购买的就是一份保障。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年轻人保一个家庭的父母亲来买这个事情呢，是给这个家庭的孩子和另外一半一个保障，对吧？
1: 嗯、对，
0: 当我不能够这个这段时间不能够正常工作的时候啊，我这个家庭生活还不至于受到影响。
1: 嗯、对对
0: 对,
1: 对，是的。
0: 啊，这个是可以说是对家庭的。一份负责任，一份责任呢，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还有一种，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在讲，我呢，也单位也给我购买了这个保险金，但是我算了一下，可能我退休的时候，我觉得它跟我现在的这个工资收入的差距太大，
1: 嗯，
0: 那可能影响到了我是这个以后的生活水准啊。很多人是不愿意降低生活标准的，
1: 对，
0: 他会觉得，你看，比如说我在职的时候，你看很多朋友都跟我讲啊，那我现在。一年啊四五十万，对吧？
1: 对，
0: 那我退休金我一看，哦，怎么才一年七八万，这个差的太多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尤其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这种情况下，它可能就会影响到了我们后续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也会可以购买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补充保险呢？
1: 刚才琪姐聊这个话题，其实关系到每一个人，未来养老的这样的一个尊严。
0: 嗯，
1: 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你在职的时候，比如你6000块钱，
0: 嗯，
1: 我们都知道社保替代率在30到40之间。
0: 嗯，
1: 也就是如果我今天在职，我今天55岁，对吧？我明天开始退休了，
0: 嗯、
1: 那我从6000可能就变成了3000。
0: 哎，对，是的，
1: 对吧？
0: 那就差距蛮大的。
1: 所以好多人退休以后，他就开始捂住口袋，不舍得花钱了。
0: 嗯，
1: 但这只能解决眼前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从我们专业的角度上，我们会给人生定位，就是养老它是有三个阶段的。
0: 嗯，
1: 第一个阶段就60到70岁，它属于是养老的活力期，我们把它称之为休闲期。哎呀，周游世界，到处去玩。
0: 哎，对，
1: 哎，
0: 是的，
1: 3000、5000都够用的。
0: 哎，对，这个时候其实我身体状况是一个
1: 非常好、
0: 非常好的一个状况。
1: 哎，
0: 对，
1: 非常好的。
0: 嗯，
1: 那么这第一个阶段就是钱多也可以，钱少也可以。
0: 嗯，
1: 钱多了有好一点，钱少了不有也能过得下去。
0: 哎，对。
1: 哎，但是当我们到了70岁以后。啊，70到80之间，我们开始进入了功能衰退期，
0: 嗯，
1: 就是我们所有的功能开始下降了，比如说不敢快走路啦，猫腰不能猛地抬头啦，
0: 哎，是的，
1: 有好多事情都开始慢慢的不能自理了，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叫功能衰退期。
0: 嗯，
1: 也我们很多的功能在渐渐的失去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想保持当下现有的好的身体状况，我们就要做一些健康管理。延迟我们的这种功能衰退的周期，比如说我可能在75岁才到了，
0: 嗯，
1: 但是我做好管理，我可能80岁了还能有一个很好的身体。
0: 是的，
1: 跑步啊，锻炼是吧？这个可能说，这个就是一种恢复的方式，就是降低功能衰退的时间。
0: 嗯，
1: 第三个的话呢，就是一个失能或者半失能，就人为什么会离开？他一定躺在床上走的。
0: 嗯，是的，
1: 没有人跑在路上走的也有。对吧？那就不分年龄了，但是躺在床上走的还是蛮多的。
0: 嗯，
1: 那这个过程当中就进入了叫失能半失能，就一旦我们的老人不能自理的情况下，那我们的儿女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安心工作了？
0: 哎，对，是的。
1: 啊，所以说有一句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但是这就跟钱有关了。
0: 嗯，
1: 所以我最近这几年做的客户比较多的都是在40多、50多甚至60多的客户群体。
0: 嗯，
1: 我帮他们，哎呀，说这么大年龄还买保险干嘛？哎，我跟他们讲了，我们现在要做后养老的规划。
0: 哎，是的，就是我们之前很少考虑啊，就是因为。

0: 我们这个年龄结构，
1: 嗯，
0: 啊，可能很多朋友认为，哎呀，我这个人活七十都是古来稀了，
1: 嗯，
0: 那我活到八十岁的可能性并不大，或者是九十岁、一百岁更不可能。但是现在你回过头来看，
1: 嗯，
0: 活到九十岁以上的比比皆是啊，
1: 对，很正常的，
0: 嗯
1: 嗯。
0: 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就非常的重要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嗯，很重要，因为现在有一个话题是热议的啊，叫抗衰。
1: 嗯，
0: 你有没有听过
1: 对
0: 这样的一个话题？
1: 还有一些长寿
0: 啊，就是很多朋友讲，哎呀，我要去做这个抗衰的疗法，
1: 嗯，
0: 等等等等，
1: 嗯，哎，对，
0: 这些其实在可能我进入到六十到七十这个环节可能还不关注，但七十到八十可能很多朋友
1: 特别需要了
0: 啊。我做这个不是为了我，更多的是为了减轻儿女的负担，
1: 哎，
0: 对
1: 吧，是的，
0: 但这个时候也是需要花钱的，
1: 对，是的，
0: 那这个养老金的这个
1: 不够的，
0: 哎，不够，那就是很重要的了。
1: 对，
0: 哎，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另外，一旦失能，需要有人照顾。
1: 对，现在我们的全职护工一般正常在6000多块钱一个月。
0: 啊，就是我们平安的吗？
1: 不是，就是说我们现在社会
0: 上
1: 的，
0: 啊，
1: 社会上的全职居家的保姆，
0: 嗯，
1: 他就是照顾老人，照顾失能失智的老人，都要在6000多。
0: 哎，我听说这个我们平安也有这个。
1: 我们有专业的，
0: 专业的是吗？
1: 哎，对，
0: 就是如果我要是够居家养老这个条件，
1: 嗯，
0: 我是可以。
1: 啊，琪琪，您早就有这服务啦，
0: 啊，我这有这个服务，
1: 您这都有这服务啊，
0: 就是我可以
1: 康复啊，护工啊，然后这个保洁呀，啊，厨师上门，您都有的，
0: 就是这个是可以来给我服务了，
1: 哎，
0: 对吧？
1: 对，是的，
0: 啊，
1: 嗯，
0: 这个是我们是可以购买的，这个是可以花钱来买到的，
1: 哎，对。
0: 啊，
1: 但是是通过平安这个居家养老的这个权益来使用这些服务。
0: 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买了一个增额寿，我一边可以享受这个我工资的这个退休金的补充，
1: 嗯，
0: 啊，另外一个我同时享有了这样的一些权益。
1: 哎，
0: 对，
1: 是的，嗯，
0: 的确啊，这个是我们可以人为的控制啊，商业性的这个保险，
1: 嗯，
0: 啊，的确，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你说。我想花钱很简单啊，就是我们随随便便逛个街，对吧？花个万把块，
1: 就花掉了，嗯，
0: 花个万把块钱啊，真的是非常的容易。但是如果你这万把块钱，可能放到张总这儿来说，那还不如，你
1: 未来就是一笔可以期待的大额存单。
0: 是的。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再回来一个问题啊。前两天很多朋友都在跟琪姐来聊一个话题，就是心源性猝死。不分年龄大小，
1: 嗯，
0: 对吧？我们认识的很多公众性的人物都遇到这个问题啊。前两天我也，有一位朋友也转发了一条信息啊，才三十几岁，啊，人这个医生，我在运动的过程中发生心源性猝死，
1: 嗯，
0: 啊，可以说这个时候是家里面的这个顶梁柱。就我就说了，这个身价的这种保险是不是也很重要？像他这种属于意外吗？
1: 这个
0: 我在运动过程中发生的，
1: 这个是这属于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
0: 嗯，
1: 猝死它是属于身价险，
0: 属于身价险，
1: 对，
0: 就是我买这个意外险它就不能覆盖这个了，对吗？
1: 这块的话我们要去做一些专业的评估，
0: 要做专业，
1: 但是我们的险种当中就是身价险，就寿险，
0: 嗯，
1: 寿险它是100%赔的。
0: 哦，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配这个寿险，
1: 对，寿险，对，
0: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增额寿，它就属于这一类吗？
1: 增额寿它是比如说我们像过去卖的是3.0的嘛，
0: 嗯，
1: 增额寿是按照3.0增值的，我们所说的寿险叫为人身定价的保险。
0: 那是哪种是属于寿险
1: 呢？就比如说我们平安的有2款产品嘛，
0: 嗯，
1: 这就不能提产品名称
0: 啊。
1: 我可以举个例子给大家。
0: 嗯，
1: 我接待过一个38岁的人，然后他曾经买过2张保单，
0: 嗯，
1: 然后觉得买了7-8年了，从来没有用过，
0: 嗯，
1: 然后想来退保，就是买的重疾险，
0: 啊，
1: 夫妻两个人每个人都是买50万的保额
0: 啊，那他很大的一个保额了，
1: 哎，
0: 对，
1: 保费都是1-2万的，
0: 嗯，
1: 然后他要退保。因为他很年轻的时候就买了，不到30岁就买了
0: 啊。那对，这个时候是，
1: 哎，他感觉我这么多年都没用，他好像没用，我不想交这个钱了，一年将近2万块钱一个人，
0: 嗯，
1: 是吧？一年好几万买进来，感觉要退保。然后后来我接待了他，就把他的整张保单的责任讲清楚，他就发现我非常专业，然后保单也没有退。
0: 嗯，
1: 然后紧接着我就加了微信，我们在微信当中一直在聊人身价值，人身价值就是寿险。
0: 嗯，
1: 通过一年的时间，他给自己配了一个年交保费18.1万，
0: 嗯，
1: 然后买了一个1000万的寿险保额，
0: 哦，就是保障1000万
1: 寿险保额
0: 啊，
1: 然后10年交是交181万嘛，
0: 嗯，
1: 他2个儿子，老婆不工作，
0: 嗯，
1: 这个时候他就写了1000万的保额，老婆写40%的寿， 然后两个孩子每个人写30%，就是万一他在赚钱的这个路上万一有风险发生了，就是说他如果不债了，就最坏的情况他不债了，老婆是可以得到400万的一个保险金的保障
0: 啊，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另一半啊，就是他夫人是不工作的嘛，对吧？
1: 对，
0: 就是这400万还可以保证他后续的正常的
1: 生活
0: 生
1: 活保障，
0: 哎，是的。
1: 两个孩子每人300万的话，就是能保证孩子上学和结婚了。
0: 哎，这个基本上就是不能说非常很好的这个覆盖，但是也保障了孩子的健康成长。
1: 基础的。然后他的这个是交10年嘛，因为他当时是38周岁聊，39岁投保的。然后在他65岁的时候，他总保费不是交了181万嘛？65岁以后，他的总保费已经达到了将近200万了，就是账户的现金价值已经涨到了将近200万了。
0: 啊，就是它还是增长，
1: 一直在增长，就是交费满了以后，然后我们第一个是保费锁定保额，第二个当你交费满了以后，账户的钱一直在涨，一直在涨。就为什么好多人说保险骗人，是因为你交费没有结束你就退保了，你是拿不回来本金的。然后但你如果按照合同约定交满了，然后他账户里的钱一直在涨，一直在涨，然后到了一定的时间，哎，你交的你拿的钱是比你交的还多的，并且还有保障的。
0: 就是说我们在这儿说啊，就是你不要进入到那个 bug 里边啊，一定要说比如说我20年缴费期，可能你要是要过几年，就二十多年他就你的本金就回来了，对吧？
1: 哎，对，像这款产品就是它是23年，
0: 23年
1: 就本金
0: 就
1: 回来
0: 了啊。
1: 哎，
0: 然后后续还在增长，
1: 还在增长。那如果你23年之内有风险发生了，我们体现的就是千万保障。
0: 对，那23年之后呢？我已经停缴。
1: 哎，停缴了以后，账户价值在增长。如果将来他可以取出来作为退保嘛，可以作为补充养老。如果他不想呢，就作为财富传承。哎，这个就留给老婆和孩子。
0: 那就是它是贯穿我整个生命，
1: 整个生命周期的。
0: 哦，那这个就是非常
1: 只要人在活着，他就一直保着。
0: 就不会说因为这个我不缴费了他就不保障了。
1: 不存在
0: 啊，这是寿险。
1: 这是寿险
0: 啊。
1: 哎，对，
0: 那跟增额寿有什么区别？
1: 增额寿的话是保费高保额低，这种险种是保费低保额高。
0: 原来还有区别啊。
1: 对，当然
0: 了，这我们都不了解的。
1: 是的。
0: 那按照这个如果从补充养老这个角度来讲，买哪一款更合适？
1: 哎呀，那这个我们要看你的家庭结构喽，
0: 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
1: 对呀，
0: 啊，
1: 是的，
0: 对吧？
1: 您是更关心更担心，就是您更关心你将来能拿多少钱，还是更担心万一我有什么事发生了，我该给他们什么样的交代
0: 啊？这个的确是两难的一个考虑啊。
1: 哎，
0: 如果我两方面都要考虑呢？
1: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人生是需要七张保单的嘛。第一
0: 张
1: 保单叫人身叫寿险嘛。第二张是意外险吗？
0: 第二意外，
1: 意外的话就是伤残和身故嘛，就是万一发生大的事故，我不能赚钱了，我哪怕坐在轮椅上躺在床上我也不会拖累家人嘛，这叫高额意外险嘛。
0: 对
1: 啊，第三张就重疾险嘛，可以让我安心养病嘛，不会叫钱白花最白瘦，人还命还没了嘛，对吧？养病很重要。然后就是医疗嘛，医疗可以解决我所有的费用的支出嘛。
0: 对，是的。
1: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比如说子女教育、
0: 婚嫁
1: 我们的养老，
0: 啊，
1: 你看是不是要七张保单，
0: 啊，其实这个要全面考虑啊。
1: 哎，对，
0: 不是说单单从某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1: 对
0: 吧？
1: 就跟您盖房子一样，我们要先打地基嘛，然后再精装修嘛。
0: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期节目再会。

海系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

0: 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座雄奇的天下第一关，但是您是否领略过它的雄伟气势呢？如果没有，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俊卿的脚步，去那闻名遐迩的山海关看一看吧。山海关，这铮铮响的名字是我刚记事的童年从我一位四爷那里听到的，从此在心里刻下了这座雄关的影子。我的四爷是一个关东客，还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像我故乡的许许多多为贫困所迫无路可走的农民一样，孑然一身，身上背着一张当作行李的狗皮，下关东谋生去了。待到重返故里，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和他几十年前离乡时一样，依然是孑然一身，两手空空。他带回来的唯一财物，就是那漂泊异乡、浪迹天涯的悲惨往事和种种见闻，这当中就有着山海关。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冬景天，我们爷儿俩偎依着坐在草垛根下，晒着暖烘烘的三九阳光，

他对我讲述山海关的一些传说故事的情景，那雄伟的城楼，那险要的形势，那悲壮的历史，那屈辱的沉寂，那塞上的风雪，那关外的离愁，善感的心灵也曾经为背井离乡远途异地的行人在跨过关门时四顾苍茫的悲戚情景下而落下过伤感的眼泪，也曾经为孟姜女的忠贞和不幸而郁郁寡欢，然而更多的却是为那雄关的雄伟气势和他那抵御外辱捍卫疆土的英雄历史所感动所鼓舞。幼稚的心灵上每每萌发出一种庄严肃穆慷慨激昂的情怀，也曾经做过一些童年的梦，梦中常常是身着戎装飞越那绵延万里的重重关山，或是手执金戈高高的站立在雄伟高大的城门之上。啊，梦虽荒唐，然而那仰慕雄关热爱国土的心却是真挚的深沉的。遗憾的是这离京都颇近的雄关我却没有到过，他给我留下的依然还是童年时代从四爷那里得来的模糊的影子。机会不是没有，有一次大概是1956年的春天吧，我出访东欧，乘的是横越东北大地和西伯利亚荒原的国际列车。我从列车广播员的广播中听到了沿途将要经过的一些城市，这当中就有山海关。当时的心情是十分兴奋的，列车过了秦皇岛以后我就渴望尽快看到山海关。列车驶进山海关车站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这车站和铁路线离山海关还有相当远的一段距离。我从车窗里探出头去向北张望，心想能远远地眺望一下也好。时已黄昏，苍茫的暮色笼罩着大地，任你瞪大了眼睛竭力张望也望不见山海关，只能隐隐约约地望见一抹如烟似雾的淡影和从四野里升腾起来的炊烟暮霭融合在一起，像三春烟雨中的景色似的迷离难辨。现在我终于亲眼看到了这思慕已久的雄关了，这座威武的雄关果然名不虚传，那气势的雄伟，那地势的险要，在我所看到的众关要塞中是没有能与之伦比的了。先说那城楼吧，它是那么雄伟，那么坚固，高高的箭楼巍然耸立于蓝天白云之间，那天下第一关的巨大匾额高悬于箭楼之上，特别引人注目，从老远的地方就看得清清楚楚。这五个大字比例雄厚苍劲，与那高耸云天气势磅礴的雄关浑然一体，煞是壮观。但是最壮观的还是那形势的险要，不信你顺着那城墙左侧的台阶往上走吧，一到城墙之上，箭楼底下手扶着至强的垛口昂首远眺，你会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又惊又喜的赞叹，呵，好雄伟的关塞，好险要的去处。你往北看去吧，北面是重重叠叠的燕山山脉，万里长城像一条活蹦乱跳的长龙，顺着那连绵起伏的山势由西北面蜿蜒南来，向着南面伸展开去，南面则是苍茫无垠的渤海。万里长城从燕山支脉的角山上直冲下来，一头扎进了渤海岸边，这个所在就是有名的老龙头，也就是万里长城的尖端。山海关就耸立

万里长城的脖梗之上，高峰沧海的山水之间，进出锦溪走廊的咽喉之地，其形势的险要，正如古人所说，两经索要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站在这雄关之上，人的精神顿时感到异常振奋，心胸也倍加开阔，真想顺着那连绵不断的山势，大踏步地向着西北走去，一路上去登临那一座座平番要塞、丰台烟墩，从山海关、西风口、古北口、居庸关、雁门关，一直走到长城的近处嘉峪关口，也想返回身来纵江驰马，奔腾于广袤无垠的塞外草原之上，逶迤翻腾的幽燕群山之间，然后随着那蜿蜒南去的老龙头，纵身跳进那碧波万顷的渤海老洋里，去一洗那炎夏入暑的汗水，观山万里的风尘，甚至更想身披铠甲，手持金戈，站立在这威武的雄关之上，做一名捍卫疆土的武士。童年的梦又从长久尘封的记忆中复活了，复活在这天下第一关的城楼之上，山海之间，复活在这20世纪的80年代，复活在这10年内乱后的一个励精图治的夏天。这能说是荒唐的吗？不，你瞧，那是什么？正当我凭栏四跳、遐思而想的时候，猛听得一阵喧哗，回头一看，一个身披铠甲、手持青龙大刀的武士，从那古老而高大的箭楼大门里走了出来。我不禁吃了一惊，心里好生诧异，上前仔细一看，却原来是一个来游览的小伙子，故意穿着一身戎装拍照留念的。这戎装是从箭楼大门里的一家照相馆租来的。这件新鲜事儿使我非常高兴。开始时我想到的是，这家照相馆真是生财有道，会想点子赚钱。可是转右一想，这不单纯是个赚钱盈利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体会到那些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到这儿的游人们，在登临这座古老而著名的雄关时的心情。我由此也就懂得了，这身着戎装的拍照留念的小伙子，也绝不是为了好玩和逗趣，这当中蕴藏着一种可贵的感情。瞧，这小伙子手执大刀，昂首挺胸的威武严肃的神情，不就是很好的证明吗？看着这儿，有谁会感到滑稽可笑呢？不，相反的，人们会情不自禁地从心里涌起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怀古爱。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未完的山海关之行。也许是受到这种情绪的感染，与我一起来的一位青年女作家也效仿那个小伙子，租了一套铠甲兵器披挂起来。当她披挂停当从箭楼里走出来时，我简直不认得她了。那个一身天蓝色西装衫裙的时髦姑娘，一刹那间变成了一位威风凛凛的古代武士。她头戴朱缨金盔，身穿粉底银甲战袍，手抚绿色鲨鱼鞘清风宝剑，昂首挺胸地站在城楼之上，俨然是一位身额壮观、力敌千军的守关武士，叱咤风云的巾帼英雄。这位女作家过去当过演员，拍过一部电影，在那部电影里她演的是一个从穷山沟里出来的农村姑娘，当上了飞行员，驾驶着银鹰翱翔在蓝色的天空，保卫着祖国的神圣疆土。现在她又身披戎装，手持金戈，在扼守着众官要塞了。八月的骄阳映照着金盔银甲，闪烁出耀眼的光芒。他高高的站在那里，两眼凝视着远方，脸上的神情是那样的庄严，真不啻是花木兰在世，穆桂英重生。看着这儿，一刹那间，我竟然仿佛置身于中世纪的古战场上，一股慷慨悲歌的火辣辣的情感涌遍了我的全身。在我们古老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上，在那些干戈扰攘、征战频仍的岁月里，这雄关巍然屹立于华夏的大地之上，山海之间，咽喉要地，一次又一次的抵御着异族的入侵，捍卫着神圣的祖国疆土。这高耸云天的坚固的城墙上的一块块砖石，哪一处没撒上我们英雄祖先的殷红热血？这雄关外面的乱石纵横、野草丛生的一片片土地上，哪一处没埋葬过入侵者的累累白骨？雄关，他就是我们伟大的民族的英雄历史的见证人，他本身就是一个热血沸腾、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如今这雄关虽然已经成为历史沉寂，但他却仍以他那雄伟庄严的风貌、可歌可泣的历史，鼓舞着人们的坚强意志，激励着人们的爱国情感。雄关，这早已变成了历史沉寂的雄关，虽然已经失去了他往日的军事作用，但是这雄关的伟大体魄、忠贞的灵魂却永远刻在人们的心中。哦，更确切一点说， 这关不在地壳之上，山海之间，而是在人们的心中。是的，在人们的心中，这才是真正的雄关，比什么金城汤池还要坚固的雄关，不是吗？山海关纵然是坚固险要，可以有被攻破的记载，而吴三桂的引亲入关更是不攻自破。多尔衮的铁骑不就是从这洞开的大门下面蜂拥而过，席卷中原的吗？痛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吴梅村的圆圆曲道出了当时爱国人士对吴三桂的愤慨和痛恨。尽管历史学家对吴三桂降清的动机是否是为了红颜这一桩事实还有争议，但雄关被出卖而不攻自破却是事实，也是教训。由此看来，吴往近来的大量史实证明，那所谓固若金汤的雄关是从来就不存在的，而真正坚固的雄关只有存在于人们的心中，这就是信念，它才是真正的雄关，固若金汤的雄关，不是吗？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受够了哪些同质化景点。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没打卡过各大城市的著名景点，你就永远不懂什么是千城一面。从北京的南锣鼓巷到杭州的河坊街，从成都的宽窄巷子到上海的田子坊，从苏州的山塘街到无锡的南禅寺，全国各地能叫上名字的旅游景区，如今呀，都长着是差不多的面孔。例如，立足于北京胡同文化，保留大量北京传统建筑的南锣鼓巷，和改造于上海泰康路的普通住宅街区的田子坊，在景区的配置上是如出一辙的。南锣鼓巷卖的是老北京酸奶，在田子坊摇身一变变成了上海老酸奶。你如果想看人文景观，看到的却是上个景点刚刚买过的一些什么手工香皂啊之类的东西，连衣服呢都是同款的汉服体验店和琳琅满目的网红花果茶。如果你想吃当地美食呢，选择可能也只有和特色俩字毫无关系的啃某鸡，或者是酸奶大麻花，以及什么脆皮五花肉等等了。那所谓的特色美食是这股复制粘贴浪潮当中的重灾区，一切不对劲呢都是从老酸奶开始的。他们有时呢以小白瓷瓶的形式集体出现，有时是以蓝白塑料包装示人，淡雅复古的小碗包装上印着当地地名，透露着一丝朴实无华的年代感。但当你把一勺老酸奶送入口中的时候，你才发现各地的老酸奶都被注入了相同的灵魂，区别只在于加还是不加糖。无独有偶，各地景区里号称从长沙当天空运的臭豆腐，也凭借多年居高不下的人气刷足了存在感。尽管没有人能够尝出这碗空运的臭豆腐的特别之处，但早已鬼使神差地走在了店门前。 曾经呢，有旅客毫不夸张的形容，说在武汉户部巷的臭豆腐店门前排队的这个现象呀，比长沙都排得长，更别提景区美食的扛把子轰炸大鱿鱼了。即使是海鲜稀罕的内陆城市，它的身影呢也从来不会缺席。人头攒动的步行街里，轰炸大鱿鱼已经成为了旅客们的标配，队伍再拥挤也不耽误拿着大鱿鱼是边走边吃。再加上超市随手就能买到的酸奶大麻花，搬到景区同样是门庭若市，连宣传词都不需要变化，一口爆香香酥到掉渣。你看看，区别就是从小区楼下顺手买，以及变到了来外地景区排队买。哦，相同的食物和口味浇灭了对自由的一些渴望，让本该充满期待的旅行是寡淡无味了。这种雷同带来的尴尬和失落，从踏进景区的那一刻就会一直伴随，直到走到步行街的尽头，来到购买纪念品的环节，更会是直接攀上高峰。号称纯手工制作的香皂，鼓浪屿和南锣鼓巷可能进的都是同一批货啊。同样一块绣了花的手绢，在这个湖南景区啊叫做香绣手绢，到了苏州呢叫做苏绣，到了四川直接改名为蜀绣。琳琅满目的手工银饰、牛角梳啊、冰箱贴呀、啊、印章啊什么的，或许呢都拥有着同一个发源地，那就是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了。尽管有种种不满，经历了舟车劳顿的旅客们，最后呢往往会败给四个大字：来都来了，就当自己是促进当地消费的一个大善人吧。如果说曾经的旅行意味着短暂的逃离熟悉的环境，沉浸式的体验另一种生活，那么对于如今的旅行者来说，在千篇一律的景点面前，诗和远方的想象呢已经逐渐的丧失吸引力了。相同的吃喝游玩项目遍布全国各地的景点，但依然有人愿意跑出去，去任何其他城市的景点，都有种成为自己家乡游客的错觉。也正因为如此，本地人对自己城市的景区始终是保持敬而远之的态度。正如每个去过田子坊、东方明珠的上海人都会被调侃，被开除上海户籍了。当地人不愿逛本地的景点，已经成为不少原住民为了维护情怀的默认行为。那么本地人呢，他是可以去菜市场、居民区或者某个小巷，但绝不是千篇一律的景区。那些本地人含量不足1%的景点，在雷同项目的引入之后呢，逐渐成为了一个所谓的专坑外地人的地方。有旅客为了一句歌词，走到玉林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慕名飞到成都寻觅，却未果。只有为数不多的当地人去澄清，说这个玉林路啊，只是几条普通的街巷，有几栋老旧的居民楼，所谓的小酒馆也跟其他的所有小酒馆没有什么分别。钟情西安美食的吃货呢，更是兴致勃勃地空降回民街，却发现呀，跟着攻略吃啥都寡淡。直到当地朋友热心指路，外地人吃在回民街，本地人食在萨金桥、大皮院、庙后街。那么作为琼楼玉宇的代名词，广州塔呢，每年也会引来无数游客登顶瞭望。而真正的广州人，即使生活了几十年，也只是会远远地望一眼这旅客口中曼妙的小蛮腰。广州人不上广州塔，这是最后的倔强。同样，这武汉人是不去黄鹤楼的，西安人也不怎么去大雁塔，这都是不争的事实。除了维护城市气质的面子问题之外呢，更现实的原因就是坑钱。你比如登这个广州塔俯瞰整座城市的价格是高达300块钱的，但从小生活在这里的本地人早已经摸清了城市的脉络和景色，他们自然而然地认为脚下这座城市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对自己应该是完全开放的。更何况大家都心知肚明，跨过门票这个坎儿，还有更多的消费陷阱等着你。每个古建筑门口都有的可以拼成名字的转运珠，编成一串链子就要花你200-300块钱。一根橘子味的冰棍，吃完舌头都变色的色素香精制品，24块钱一根，关键它还不好吃。自称本地特色手工制品到了景区，价格更是水涨船高。游客们呢，根本就不及深究他们的文化底蕴，买了一把手工油纸伞，200多块钱，下雨天啊，他都不会舍得打开用一下。那么最关键的在于什么呢？你全款拿下这些所谓的手工制品之外哈，你打开手机一搜，却发现一堆价格不到1/10的同款，更是专属于景区大冤种们的城市记忆了。然而 就算是早已看透了本地的旅游现状，也无法避免去别的城市成为旅行的外地人。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下，旅客难免在攻略导航的迷惑下，又一次掉入了千篇一律的景区陷阱。有无锡的网友感慨说，无锡南禅寺的游船我看都不看一眼，来南京我花200块坐船是夜游秦淮，区别就什么呢？就一个在古运河，一个在秦淮河吧。虽说旅游是从自己呆腻的地方去别人呆腻的地方玩，但从自己从来不去的地方去到别人从来不去的地方，是不是有点离谱了呢？当然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面临逢旅游必备坑的命运。在成为网红之前呢，景点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加体面。依托茶马古道的贸易线建成的云南丽江啊，在1998年呢是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城大造的。当时的丽江呢还没有被这么多商业化的东西所感染啊，去把它弄得一点都不原始了。来自不同城市身份各异的人们呢，在小酒吧里是谈天说地，屁股下坐的是几百年前就在马帮的蛮店，抬眼望去啊，就是云雾缭绕的玉龙雪山，多美丽呢，是不是？那么云南丽江不仅成为了所有文艺青年对灵魂的朝圣，更是引发了无限艳慕的社交名片。谁要是没去过一趟丽江，都和周围朋友没有共同话题的。即使到了经过商业化开发后的2018年，丽江也能轻轻松松实现近1000亿元的旅游营收，而这样的成绩任谁都想分一杯羹。于是呢，酒吧银器也是在这个地方流行起来了，跟风而来的景区古镇呢便在开发中是如法炮制。丽江古城里的幕府建筑呢是让游客心驰神往的，无数景区呢也迅速的复刻，古城古镇古巷古寨也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甚至还能

1:1的还原丽江古镇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民谣酒吧街也是如雨后春笋般的在全国各地流行起来了。驻唱歌手无精打采的在不同的步行街里弹唱着相同的流行音乐，成本低廉的同款首饰从义乌出发销往全国各地景区，在游客面前挂上了手工名义，甚至连城市文化都可以移花接木，区别只是在于换个背景而已。比如前几年各大景区火爆一时的摔碗酒，在西安景区里，摔碗酒呢是兄弟不计前嫌共谋发展的文化象征。到了广东，同样在景区里出现了摔碗酒，变成了当地姑娘出嫁寓意平安的民俗文化。那么商业化和层出不穷的复刻使城市的底蕴逐渐消散，也让一座座城市的文化特质变得是面目模糊。究其原因，旅游业的发展也是有无奈之处的，成也商业，败也商业。作为面对游客群体的景区，它注定要选择和面向本地居民不同的商业模式。景区虽然客流量大，但人们并不是怀着购物的目的的，人均消费预期呢也并不高。对于商家来讲，一次性的博弈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在极高的成本制约下，商家的选择范围极小，而已经被验证过的成功案例无疑就是一条捷径。于是呢，在景区里餐饮小吃的品类选择通通趋向于单价低、毛利高、需求大、不占店铺面积、供应链稳定的产品。简单来说，就是既要有流量，又不需要投入太多成本，同时呢还不至于太难吃。比如就像我们节目刚开始说到的酸奶大麻花以及什么脆皮五花肉等等。还有就是这个烤面筋和狼牙土豆了，带有城市元素的小徽章和冰箱贴、网红冰淇淋和网红酸奶，更像是一个游客愿意在景区随手消费的一些商品。可是当游客眼前的景点变成了千篇一律、喝着包装相同、配料相同、味道也相同的当地特色老酸奶，人们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旅行的意义本来就是欣赏别处的夕阳，最后却成了毫无乐趣可言的机械打卡。节目下半段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同质化的景点。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

0: 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欢迎光临绿洲风景区，我是您的智能导游妙妙。
1: 妙妙，怎么又是你啊？
0: 先生，我搜索了一下数据库，我们之前没有见过，为什么说又呢？
1: 那是你们没联网，龙王庙那儿的机器人肯定都记住我了。
0: 先生，根据数据显示，龙王庙由于景区评级下降，已经没有智能导游了。
1: 没有好啊，有呢还得花钱呢。
0: 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也没有不花钱的旅游，钱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活在当下才是潇洒。
1: 哎呦，这顺口溜改文艺范了，不过呢我不需要，拜拜。
0: 先生请留步，你真的忍心离开智能导游妙妙吗？
1: 我不忍心，我的钱包就得忍心吗？
0: 先生，妙妙是完全免费使用的哟。
1: 免费？不可能啊，我去龙王庙的时候才被你坑过呀。
0: 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飘啊飘啊，心随我动吧。
1: 这咋的？这说歌词了呢？这还
0: 妙妙已经升级了呢，我们不再是以前的智能导游了，你看来这里旅游的人都在用妙妙。
1: 还真是，你确定免费吗？
0: 千真万确。
1: 不会有什么套路吧？
0: 什么是套路？
1: 哦，那我就放心了。行吧，那你就带我走吧。
0: 请先扫码。
1: 还要扫码？好吧，扫个码而已。行了，走吧。
0: 请跟随我的脚步。
1: 还是这么慢，不是升级了吗？能不能提速啊？
0: 提速请扫码。
1: 还是要收费呗？
0: 不收费，就需要听传说。
1: 那行，只要不收费，随便你说啥。好了，我扫了。
0: 汉服全称是汉民族传统服饰，又称衣冠、衣裳、汉装。
1: 怎么跟我说起汉服了？
0: 是从皇帝即位到公元17世纪中期。
1: 你不是要给我介绍景区吗？
0: 在汉族的主要居住区，以华夏文化为背景和主导思想，以华夏礼仪为文化中心。
1: 这咋的了？这中病毒了吗？这是
0: 通过自然演化而形成的具有独特汉民族风貌性格。
1: 妙妙，妙妙，你听不到我讲话了吗？
0: 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传统服装和配饰体系。
1: 喂，妙妙，
0: 是中国衣冠上国、礼仪之邦、锦绣中华的体现。
1: 这完全是听不着我说话了呗。
0: 承载了汉族的染织绣等杰出工艺和美学。
1: 不是智能导游吗？这
0: 传承了30多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受保护的中国工艺美术。
1: 这自顾自的讲话也不理我呀。
0: 以上就是汉服的基本介绍，先生如果想体验，前面100米右手边就有一家汉服店，可以拍照留念。
1: 啊，不用了，我就是来这儿玩的。
0: 那请跟随我的脚步，左边是特色美食绿洲老酸奶，欢迎品尝。
1: 就这？这怎么我走到哪儿都有这个老酸奶呢？连包装都一样，就是把前面的地名改了一个。
0: 先生，这可是咱们当地的特色，水土不服，味道肯定不一样哦。
1: 是吗？那我买来尝尝吧。麻烦给我来一盒绿洲老酸奶。
0: 感谢您的惠顾，您真是个好人，祝您一生平安。
1: 哎呦，这嘴甜的。我来尝尝这酸奶有啥特色啊。是不一样。酸酸的，甜甜的。
0: 营养多，味道好，天天喝真快乐。
1: 你这广告词咋还一套一套的呢？
0: 如果酸奶不合您的胃口，还有其他当地特色美食哦，并且都可以免费品尝。
1: 免费？这么好吗？都有啥美食啊？
0: 绿洲臭豆腐，臭味传千里，口中留香气。
1: 还有吗？
0: 绿洲大麻花，酥脆飘香，吃一次天天想。
1: 还有吗？
0: 绿洲烤肠，纯天然绿色无污染黑猪肉，燃爆你的味蕾。
1: 我咋感觉这些美食都没啥特色呢？
0: 还有绿洲鱿鱼串，海洋的味道你知道。
1: 我在别处都吃过，不过既然是免费的，那就都来一个吧。
0: 好的，先给我。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时间让深的东西越来越深，让浅的东西越来越浅，看得淡一点儿，伤的就会少一点儿。时间过了，爱情淡了，也就散了。别等不该等的人，别伤不该伤的心。我们真的要过了很久很久，才能够明白，自己真正怀念的到底是怎样的人，怎样的事儿。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世上两种人必定惨败，一种是懒惰之人，另一种是骄傲之人。前者什么事儿都在想明天再做，结果总是一事无成。后者呢，瞧不起天下所有人，自认为自己最聪明，常常招来他人的不满和怨恨，于是往往受人诋毁咒骂，最后被恶意的诽谤所吞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也曾为了一次错误，一句傻话而忧虑良久，不惜为此赴汤蹈火，以求得一个理解。但最终发现，于己重要如此，于人却不过是过眼云烟。那些压得心累、心疼、心烦的担子，大多都是自己强加的。毕竟有些事情，该懂的人总会懂，不懂的人其实永远无需多讲一句话。正在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教养就是要让自己舒服，也不给别人添堵。在干净的环境里，你不好意思乱丢垃圾；在安静的博物馆，你不敢大声喧哗；在有序的队伍中，你不好意思插队；在清洁的房间，你不会旁若无人地点燃香烟，而是在乎别人，理解别人，关爱别人，善待他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与聆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在这个时间用声音和音乐来陪伴你。我们说性格的作用比智力大得多，头脑的作用有时不如心态，天资不如由判断力所节制着的自制、耐心和规律，悔恨自己的错误，而且力求不再重蹈覆辙，这才是真正的悔悟。优于别人并不高贵，真正的高贵应该是优于过去的自己。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5岁觉得游泳难，放弃游泳。到18岁，遇到一个你喜欢的人约你去游泳，你只好说我不会。18岁觉得英文难，放弃英文。28岁出现一个很棒但要会英文的工作，你只好说我不会。人生前期越嫌麻烦越懒得学，后来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动心的人和事，错过更美的风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当你看清了一个人而不接

穿，你就懂得了原谅的意义；讨厌一个人而不翻脸，你就懂得了自己的尊重。活着，总有你看不惯的人，也有看不惯你的人。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021年，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工业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说到中风，很多朋友觉得离年轻人很远，其实中风离我们并不遥远。数据显示，中风已经成为国民第一大死因，并且正在找上年轻女性。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一说警惕脑卒中年轻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中风到底有多可怕？中风又被称为脑梗死、脑溢血，医学上则称为卒中。它是一种常见的急性脑血管疾病，可分为缺血性脑卒中和出血性脑卒中，具有患病率高、致残率高和死亡率高的特点。中风病因复杂，但是大多数是由短暂性或永久性脑组织缺血引起的缺血性脑血管病。严重的中风死亡率很高，即使幸存下来，也要承担着高额的医疗费用，伴随着残酷的后遗症，比如走路、拿东西等日常活动会受到影响，难以工作。还有患者会大小便失禁，需要家人终生照顾，同时患者还要承受着巨大的心理负担。研究显示，有12%的中风患者有过自杀的念头，而3.85%的患者会真的尝试动手。《柳叶刀》期刊曾经刊登一篇科研论文，文章中对1990年到2017年中国居民的死亡原因进行了调查统计和分析，发现中风位列中国人十大死因的第一名。并且小伙伴们千万别觉得这事儿和自己没有关系，只有老人才会患的病。近年来，国内外大量学者发现中风的发病呈年轻化的趋势，且不仅限于中国，全世界年轻人的中风发病率都一直在增加，同时年轻女性比男性要更加危险。2020年发表在《卒中》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在15到24岁和大于等于75岁年龄组的人群当中，中风患病率没有性别差异，但在25到34岁和35到44岁的年龄组当中，女性患中风的风险更大。另外，还有研究发现，35岁以下女性患缺血性中风的可能性要高出男性44%。高血压、腹部肥胖和血脂异常等是全球

有女性中风的最主要原因，而且这些疾病的年轻化也是中风年轻化的主要原因。此外，女性还有一些独特风险因素，比如生育。女性在怀孕或是产后可能患妊娠期中风，可能是由于人体为了防止分娩时大出血而使血液呈高凝状态，或是激素水平快速波动等原因，增加了女性的中风风险。此外，妊娠高血压、孕期偏头痛以及妊娠相关的并发症，如产后感染、产后出血、电解质失衡等病症，都会增加中风的风险。其次是更年期，雌激素对心血管系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它可以通过降低脑血管张力来舒张血管和增加血流量。因此，到了更年期，女性雌激素水平大幅度的降低，中风风险随之增加。那么面对中风这么可怕的疾病，我们该如何将风险降到最低呢？别担心，世界中风组织研究发现，80%以上的中风都可以早期预防。重点依然在健康的生活习惯上。首先要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尽量不吃或少吃高糖、高盐、高油脂的食物，戒烟限酒，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鱼肉，少吃或不吃加工食品，保证摄入足够的优质蛋白质、无机盐和维生素。规律的作息习惯也是很重要的，相信不用我说，你们也早就知道了熬夜对身体的伤害到底有多大。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精神难以集中、记忆力下降、皮肤暗黄或长痘等等。更可怕的是熬夜还会让你变笨，而且免疫力下降之后，各种疾病也容易找上门来。所以呀，无论有病没病，有事儿没事儿，咱能不熬夜就别熬夜了，该好好休息的时候就赶紧去休息吧。如果有条件的话，去健身房进行规范定期的训练当然很好，没有也没关系，但是每天坚持锻炼身体的习惯是一定要有的。比如利用下班时间快走、慢跑，或者做一些如跳绳、健美操等简单的运动，至少保证每天能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运动。注意，可不是那种对着镜子自拍几张的运动，而是要保证心率能够达到每分钟120到130次左右的运动。保持锻炼会有助身心健康。另外，保持良好的身体外形，除了可以减少因缺乏锻炼带来的各种疾病之外，更能够使心情愉悦，提升自信心。中风作为一种致残率高和死亡率高的可怕疾病，发现症状及时就医非常的重要。国际上通用 BFAST 口诀来快速的识别中风。 B Balance 是指平衡，平衡或协调能力丧失，突然出现行走困难。 E Eyes 指眼睛，突发的视力变化，视物困难。 F face 指面部，面部不对称，口角歪斜。 A arms 指手臂，手臂突然无力感或麻木感，通常出现在身体一侧。 S speech 指语言，说话含混，不能理解别人的语言。 T time 指的是时间。上述症状提示可能会出现中风，请勿等待症状自行消失，立即拨打120去获得医疗救助。简单总结一下，就是难平衡、看不清、脸不正、臂不平、语不灵，出现症状要警醒，赶紧拨打120。关于中风，其实还有一些可怕的坊间传闻，比如说洗完头发不吹干、睡觉不关窗可能会导致中风。不过这些日常很多小伙伴都会干的事儿，难道真的有中风风险吗？经过一番搜寻，我们找到了答案。这样做有风险吗？有，但不多。这些事儿会不会导致中风要看年龄、身体状况，还有洗完头吹冷风的强度。一般健康的年轻人洗完头吹冷风是不至于导致中风的，但是可能会有头痛或者感冒，所以还是不建议。而一些人所说的嘴歪眼斜的症状则是面神经炎，可以通过药物、按摩、针灸或是手术的方式来治疗。而对于有血管疾病的老年人，比如说患有高血压、血管硬化等疾病，洗完头吹冷风是有一定的中风风险的，
因为洗完头吹冷风可能会造成血管痉挛，导致脑供血不足，最终造成中风。所以身体状况不太好的人群还是要避免洗完头吹冷风，做好保暖措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提起打鼾总是会不自觉地联想到男性，具体来说可能是中年且不怎么注重身材管理的男性。但事实上打鼾的女性也不在少数，并且往往伴随着很大的健康隐患。更重要的是，许多女性都不知道自己会打鼾，这可能会耽误她们及时的接受睡眠方面的相关治疗。因为严重的打鼾往往伴随着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出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打鼾的女性。那女性为什么会打鼾呢？睡眠期间，当咽喉中的组织处于放松状态的时候，呼吸时气流通过就会使组织震动，产生沙哑或刺耳的声音，这就是打鼾。正常睡眠时的呼吸是通畅的，而当人体呼吸道周围的肌肉变得松弛，或者是生理结构异常，就会导致呼吸道变窄，甚至塌陷阻塞，氧气不能顺利地通过呼吸道进入肺部，而且在变窄的气道里加速流动，同时冲击气道里的软组织，就会出现打鼾的现象。打鼾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生理结构、生活习惯以及疾病等方面。有研究称，体质指数大于每平方28公斤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重要发病因素，并且打鼾的患病率随着 BMI 的升高而增加。因为肥胖改变了上气道的形状和功能，特别是咽部外侧，肥胖的人因为颈部脂肪较多，增加了呼吸道的负荷，进而缩小呼吸道，导致压力增加，造成了打鼾。对于肥胖导致的打鼾，可以通过控制体重来缓解。所以你知道该怎么办了吗？管住嘴，迈开腿，从现在开始吧。雌激素也会影响女性打鼾。研究显示，雌激素对上呼吸道扩张肌活动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说白了就是雌激素可以保持呼吸通畅，避免打鼾。但是当女性绝经之后，雌激素的水平下降，也就失去了对于呼吸道的保护，从而容易出现打鼾的症状。随着年龄的增加，呼吸道的软组织也会随之松动，相关器官的敏感性降低，呼吸道的阻力增加，自然就会出现打鼾的症状。对于这种不可抗力，我们只能平时注意保护身体，规律作息，加强锻炼，尽可能的让身体衰老的慢一些。同时吸烟、睡姿、上气道结构异常等都会引起打鼾。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打鼾就是睡得香，但其实不然。偶尔短暂的打鼾可能是睡姿或者是疲劳导致的，这种打鼾呢是生理性的打鼾，对人体的影响是短期的，并不会导致危险的并发症。而被自己憋醒、吵醒、长期的大声的打鼾，那就要格外注意了，这种则是病理性打鼾，往往伴随着疾病症状出现。离打鼾最近的疾病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了，它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睡眠过程当中反复出现低通气和呼吸暂停，出现睡眠打鼾、睡眠结构紊乱、动脉血氧饱和度下降、白天嗜睡等表现的临床综合征。打鼾 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典型症状。除

此之外还包括睡眠中每十秒或更长时间的呼吸停止，白天过度嗜睡或疲劳等表现。尽管睡够了7到9小时，但是仍然感觉精神不振。单看症状，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病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哪个打工人没体验过这种疲惫和睡不醒的感受呢？但其实这个病症还伴有危险的并发症，包括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哮喘等等。还有一项研究显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患者当中的哮喘患病率为 35.1%，并且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与哮喘之间存在双向关系，也就是说两者会互相的加重病情，导致更严重的表现。总之，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与许多合并症有关，而且女性更加容易受到影响。为什么女性打鼾更危险呢？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的血管一般比较细小，更容易发生堵塞，尤其是绝经后的女性。因为雌性激素水平的降低，失去了对心脑血管的保护，此时血管的弹性下降，更容易患上高血脂、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美国加州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女性与男性相比，因打鼾导致的脑损伤程度更重，这与女性容易被误诊有关。此外，与打鼾有关的高血压、房颤、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女性也更容易发生。说了这么多的危害，并不是为了制造焦虑，而是希望可以通过早发现、早治疗来规避这些相关疾病的风险和危害。所以平时要多多关注自己和家人的睡眠，有长期打鼾的症状不要掉以轻心。如果你身边有打鼾的家人朋友，也请你及时告知。当然，如果他不承认，可以录音录视频，一切是为了健康嘛。其实呢，打鼾只是身体的一个反应，一种症状，它并没有其他的含义，所以我们不必避讳。当发现打鼾的症状之后，首先需要判断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刚才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缓解方法，如果说是偶尔性不严重的打鼾，可以试试换个睡姿，避免过度劳累，戒烟戒酒，保持鼻子呼吸通畅等方法来进行改善。但如果你发现自己有长期的打鼾，睡觉时会憋醒的表现，就需要去医院的呼吸科看一看了，需要根据医生的诊断来进行治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警惕脑卒中年轻化以及警惕女性打鼾。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
1: 10.2和调频92.7，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您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啊，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啊，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和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直播过程中，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121235、8545-3123为朋友们开通。您有什么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或者是您在逛装修的过程中遇到了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您来解决啊，记得啊，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联系我们。如果您在我们直播过程中通过两路热线向我们反馈问题不是很方便的话，没有关系啊，在您方便的时候呢，直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啊，学习拼音315902。您加了琪姐的微信之后啊，记住啊，您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您加微信的目的是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提供服务，还是需要来帮助您解决问题。如果您在消费场直播连云港啊，您可以在我们的账号平台下发布您的这个投诉信息。好，今天呢，我们依旧要就朋友们所关注的装修防坑这个问题和朋友们好好的聊一聊。说到买房，大家都会说买房真的是不容易，我们精挑细选。但是谈到装修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说它更难了。很多朋友拿到钥匙的这一刹那有多开心啊，装修过程呢可能就有不同的情绪变化，选好了您很开心，选不好就很糟心。我看了一下向我们咨询向我们投诉的10个朋友里边，有9个呢踩了坑，还有1位呢就踩的就更深了。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把我们的装修专家来自于山水装饰的费兴平费老师请到了我们直播现场，来请我们费老师站在一个业内人士的这个角度来跟我们聊一聊他见过的最多的坑是什么，如何避免。好，首先我们欢迎费老师啊，费兴平老师好。
2: 姐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山水装饰的设计师费兴平。刚刚琪姐提到的这个装修防坑啊，这个有遇到过哪些坑？其实因为

0: 我们山水装饰呢在连岗市已经24年了，可能见过的装修方面的坑要比很多人盖过的楼可能还要多。
1: 对，是的。
0: 我们就发现哈，其实很多人啊他踩坑并不是说是因为运气的问题，更多的时候呢是因为在装修前呀他太容易相信别人了，然后在装修过程中呢又是比较怀疑自己，今天呢我们就不讲一些大道理，就直接讲这个干货啊，让大家在装修过程中啊少踩一点坑，然后呢少交一点这个种叫装修学费了，相当于
1: 对，是的。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啊，最容易踩的这个坑是什么坑啊？可能很多朋友呢跟七姐一样，如果我要是装修啊，我们家里准备翻新了，那么想的第一件事，我看看周围的亲朋好友有没有熟人做装修或者是稍微懂装修的啊，咱们首先来咨询一下。因为呢很多朋友呢跟琪姐一样工作非常的忙，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委托我这个亲朋好友，
0: 对，
1: 我全权交给你，
0: 是的，
1: 比如说我是费老师的好朋友，然后就费老师，那我全权托付给您，如果您所托非人的话，那可能就进入了第一个坑，熟人坑。好，来我们听听啊，我们熟人坑存在哪些问题？
0: 我就是先说熟人装修这个事情哈，因为我说话也比较直啊，就是装修不找熟人，除非说这个熟人是你自己的父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装修啊，它这个过程是比较繁琐的，其实啊，它也是一个特别容易挑毛病的一个活。
1: 对
0: 啊。你如果说呢是找这个外人装修啊，你可以有问题的话呢你可以直接说出来，对吧？就是比如说找这个装修公司，因为我们有这个合同制的啊，有问题我们可以直接反馈啊。但是呢如果你找的是这个熟人装修，那说清了可能不太管用。别人觉得我是专业的呀，对吧？然后呢如果说说中了，那可能就有点伤感情了。
1: 对啊，是的，
0: 对。往往像这种情况最后基本上是钱呢没有少花啊，活呢可能也没太干好，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朋友最后还闹得不太愉快了。
1: 对，最后连朋友好像都没法做了，这种感觉啊。
0: 对，
1: 我们在这个投诉案例中是非常常见的啊，不是显见的，是常见的。所以在这儿呢要反复提醒啊，我觉得我费老师讲得非常的好，小心熟人的坑。当然了，就是说你说这个熟人是公益方面的，比如说我们装修大师的这个维权专家团公益专家团啊，你说请他们来做这个公益指导，因为他背后有监管啊，对，我们媒体是监管他的，监督他的，
0: 是的，
1: 整个流程是在我们的这个监督的这个环节之下的。这个呢是可以的啊，你比如说你是找我们费老师啊，跟费老师比较熟，那可以，没有问题啊。就是您把信息发送给我啊，那我们今天是请费老师给我全程把关，我来装修的啊。那么如果您要请我们装修大师来为您把关的话，您只要发送一个信息到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上就可以了。那我呢这个进入全流程的监督啊，
0: 对，
1: 一个环节的一个监督，因为我们还配有专业的这个相关的专家，这从站在第三方的这个角度上，站在您的个人利益上面来公平公正的，
0: 对，
1: 跟踪服务，
0: 这个可能保障性就更强一些了。
1: 对，那么在这儿呢，说到这个熟人的这个坑，我觉得您找熟人还真不如找这个我们口碑好的装饰公司。比如说我们山水装饰设计有限公司24年来了啊，深耕我们港城，在这个设计啊服务啊等等这个环节上是非常认真的，对吧？这样的一个公司呢您是可以放心安心的。还有其他的一些装饰公司我们比较熟识的啊，如果您说我不太了解这个公司是不是合适，您记住啊，我们节目组呢给您提供查询的这样的一个公益服务啊。我们都知道我们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啊、市广播电视台和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来开办的一个公益节目。好，说到了这个熟人装修，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陷阱，有没有进到一家装饰公司不跟你谈你的想法，你的房子谈的是

0: 来，我们正在搞活动，
1: 对，
2: 抓紧一切时间啊，赶紧进入到我们这个低价的这个环节当中，是吧？
1: 对，
2: 啊，你看别的公司给您报价是一个价，我的公司更低啊，有没有见到什么6.99、7.99、8.99这种啊，拎包入住？
1: 其实我最近还发现有
2: 啊，
1: 可能有3.99、4.99拎包入住的。
2: 是的，就是如果要是3.99、4.99，那你就要认真想一想了。我们因为知道一个我们半包的一个价格，我知道一个最低的一个比较合理的啊，就是我们就说了。每个行业都要生存，对吧？
1: 对
2: 啊，他要员工要发工资的，这个企业要生存，他的一个底线的一个价格都不会低于每平方米这个450到500，如果太低了，那就
1: 基本上就是坑。他
2: 啊，对呀，那个
1: 啊，就是让去的人听着很心动。
2: 哎，对
1: 啊，
2: 哎呀，真的很省钱。究竟省在哪里了？
1: 但是其实仔细一想哈，现在的人工，它是要比多少年前几年前肯定要涨一点的，
2: 哎，对，是已经是我们说的上升的速度还是蛮快的，对，
1: 所以说凭什么就是那种很低价格的这个套餐哈，要比正常的成本还要便宜一半呢？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2: 对，你说你的这个拎包入住，也就是说大包的价格已经击穿了半包的价格，意味着什么，对吧？可能朋友们想一想，
1: 对，
2: 它合不合理的？当它不合理的时候，这个是不是坑呢？你就要认真思考了。
1: 这个是个大坑。
2: 对，所以在这儿啊，咱们要注意了哈。如果有人说这个，我经常遇见的啊，琪姐，你看我这个遇到了一家特别热情的装饰公司，我还没去呢，就已经主动邀请我2-3次前往这家公司去考察，去了解。我一进去啊，整个这个工作人员啊，从这个总监级的到底下的这个设计师等等等等，好多位不停的轮流为我服务，对吧？而且还承诺了这个一降再降，对吧？降到我满意签合同为止，
1: 就是没有底线的感觉了。
2: 对，您敢签这个合同吗？
1: 其实像这种的话，它可能就是属于逼单了，就逼着你去把这个东西定下来。其实真正好的公司，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公司，它是不怕你去考虑，不怕你去对比的。其实
2: 对啊，其实我昨天呢也是应朋友的一个邀请啊，我去了一位这个去见了一位设计师啊，一个装饰公司，新的，对于我来说是陌生的。见面呢，我们也在聊这个房子的一些情况，从头到尾跟合同没有关系。对吧？都说在聊我对这个房屋的一些这个空间的改造呀，或者有一些这个实用场景的这个痛点啊等等，就在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2: 从始至终，我们那位专家呢也没跟我提一句啊，徐老师，你看看我们现在公司正在搞活动，唯一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你看。今天这个时间有限，我们谈了3个小时，咱们下次接着聊。但是你还是需要让我看看你这个户型图，对吧？我需要在阴天、晴天和这个雨天这种三种场景，我去你家里边去看看光线啊，因为我要对这个屋子的采光
1: 对
2: 做一下这个深入的了解。你看，
1: 它这个就是涉及到一个后期色彩上的问题的搭配，
2: 色彩呀、灯光啊等等，对吧？
1: 是的，
2: 这样说可能费老师觉得，可能我去的这个公司是正规的，
1: 对，是比较专业的。
2: 对，那你看，你走进这个山水装饰，可能你找到费老师聊的也是，您对家的一些想法，对吧？
1: 对，
2: 不停的在沟通。您个人可能接下来我还要到房子里边多看几次，对吧？不仅是实地测量这个问题，还要跟你所有的家人，对吧？
1: 对，他的一些生活习惯呀，他的一个外部环境呀，他都是息息相关的。
2: 这个跟什么几没关系。对，
1: 跟他的套餐，跟他的这个活动其实是关系不大的。
2: 是的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完了这个坑啊，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反复讲，朋友们呢可能多少都有些防备之心了啊。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大坑，可能很多朋友呢都想避免，但是因为我不是很专业的人士，就很难避免。

0: 就是我确定了装饰公司之后，我签的这份合同。
1: 合同，对，其实因为这个看合同啊，反正我也是这样的，看合同那么多页，十几页，我脑袋都嗡嗡的，
0: 嗡嗡的这种感觉。
1: 嗯，看也看不懂啊。很多时候呢，就可能就翻到最后一页了，哪个地方签字，那好，我就签个字吧。
0: 对，
1: 啊，
0: 这是我们常规的这个动作，但是装修真的不行。
1: 对，这样的风险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啊，而且呢，像这个合同装修哈，合同它就是你的一个宪法，
0: 嗯，
1: 对吧？你在签字之前呢，哪怕你就是熬夜或者是找专业的人去看，我们一定要仔细的啊，把这个合同里面的甲方乙方啊相应负的责任也好啊，我们的义务也好，一定要给他捋清楚了啊。
0: 首先啊，我们来看什么，我们请我们的费老师给我们解解密。
1: 嗯，一个的话呢，就是在我们一个报价单的一个备注上面，
0: 嗯，
1: 这个备注项目一定要仔细的看。打个比方，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贴砖有80×80的瓷砖，
0: 对，
1: 对吧？现在有很多人家贴75×1.5的瓷砖。
0: 哎，是的呀。
1: 啊，
0: 嗯，稍微大一点面积的，现在基本上选择都是75×15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砖了。
1: 啊，嗯，那它这个中间它就会有人工费的一个差价问题。
0: 嗯，瓷砖也有差价，嗯，人工费也有差价。
1: 对，
0: 人工费的它的这个跃升，可能甚至是你想象不到的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经常会看帮朋友们看合同的时候，嗯，因为纠纷出现的时候就会让我看合同了。纠纷发生之前，你应该请七姐或者我们的专家来看合同啊。嗯，一看合同，下面有一行小字，这个上面的这个瓷砖啊，就是这项的这个瓦工是针对80×80的砖的这个工费
1: 啊。
0: 这个时候是不是它就要增项了？你不是80×80的呀，
1: 对
0: 吧？而且很多公司呢，它是专推更大的砖。我在这看到的是90×180的，
1: 嗯，
0: 啊，这样的砖也其实一直在推，它的工费和75×150的这样的砖的这个工费还是不一样的
1: 哟。对，又有区别了
0: 啊，嗯。对，那么这个时候那个业主就崩溃了啊，就说你怎么莫名其妙给我增加了这个费用？
1: 对，所以的话呢，像有的一些公司可能等到你干活了，工人师傅已经进场了，
0: 嗯，对
1: 啊，他才告诉你哦，这个地方我需要额外算，另一个地方也需要额外去增加，可能光一个砖一个厨房，他可能一个价格就上去1000-3000。
0: 哎，嗯，是的，你别小看一项一项的1000-3000，嗯，那你要这个十几项你加一加，涉及到你整个装修的这个环节，对吧？
1: 嗯，
0: 昨天还有位朋友跟我讲，他可能涉及到20几个环节，你加一下，你可能一下子这个费用上去了，
1: 远远超过了，对
0: 啊，就远超你的这个预算。嗯，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提醒这个合同的制定方，也就是我们的装饰公司，
1: 嗯
0: 啊，商家呢要合规合法的啊。如果你要写明，就是这个你报价是80×80的这样的砖的情况下呢，啊，您要依法依规的大字提醒，
1: 对，
0: 专门画圈提醒啊。我觉得有些正规的装饰公司，专门要画一个圈圈啊，
1: 嗯，他
0: 哎，这个你看，您看明白了，咱们这个砖啊，咱们这个报价是80×80的，或者是我这个报价是75×150的这个报价，嗯，你要认真看啊。
1: 对，像我们公司的备注后面哈，它是用红色字体标识出来的，就更，
0: 哎，就是正规公司的这个，嗯，最关键的这样一点。
1: 其实我发现就是装修客户哈，
0: 他
1: 并不恐合同签完之后你再给我增加，那这个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0: 那个就是恶性的增项了，
1: 对
0: 吧？对，其实这就剥夺了消费者的一个权利，叫知情权。
1: 是的，
0: 嗯，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看合同中要注意的。
1: 嗯，
0: 来，再来看一看合同中还容易哪些有问题需要我们特别关注。
1: 还有一点的话，是我们应该是最大的一个项目，叫水电了，隐蔽工程。啊，因为水电的话，有很多公司它的计算方式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你比如说有一些水电，它是，可能预收个5000，还是预收个这个3000，等到做完之后，按照实地去测量。
0: 哎，对，
1: 记住了，就是按这种按时结算的，它

0: 其实就是一个无底洞，
1: 就是一个存在真相的一个坑。
0: 对啊、所以我们的话呢，像这个水电这一块，我们都是建议一口价包死了，对吧、嗯、
1: 对
0: 啊，就直接闭口，
1: 其实是完全可以做到啊、
0: 嗯、
1: 这个所见即所得、嗯、
0: 是的，
1: 这个是专业的一种体现嘛，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啊，不要觉得做到就是这个方案做到完美。比如说我预定好的，我几十万装修，嗯、那么这个合同签订之后，我就严格按照这个去执行，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对不对？
0: 哦，对。
1: 那这个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啊，还有什么是我们的这个常见的纠纷的一个来源，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0: 嗯，其次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工期和违约责任。
1: 嗯，对
0: 啊，因为合同上面，比如说我们写的是90天，对吧？
1: 哎，对
0: 啊，但是呢，不写延期，你因为它会涉及到节假日呀，
1: 嗯、
0: 啊，或者是这种不可抗的这种因素。啊，我们如果说是因为甲方原因或者是乙方原因去导致延期的，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责任啊要写好啊。如果是违约了，那我们彼此双方是什么样的一个责任？
1: 对
0: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的可能跟您谈的时候，哎，你家房子装完也就3个月，最多4个月时间，但是更多的是装了半年，那大半年。啊，那还没装好，
1: 无限制的拖啊！今天跟你说工人安排不开，明天跟你说啊，我试过的呀，前面他做得快啊，后面做得慢、嗯，
0: 对，
1: 直到你崩溃为止，直到你发飙，就是这个业主说，那你看我这么好脾气的人啊，我们都开始要吵起来了，
0: 嗯，
1: 对，就是不断的踩踏你的底线，嗯，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合同中呢就要规范好，但是我们也要防止这个规范的这个陷阱啊，比如说每延期一天，如果是这个。非甲方原因的延误啊、
0: 嗯嗯、
1: 不是甲方的原因的延误的话，合同总金额的1/1000，这个太少了。
0: 1/1000，对，1/1000有点少
1: 啊，对、嗯、所以说你要这个
0: 它可以按天来
1: 啊， 对，
0: 对，
1: 一天多少钱你研罚，你看它能不能这个保质保量的完成啊、
0: 嗯、
1: 咱们这个算天数呢，要有些呢是不算人家违约，比如说节假日、
0: 嗯、
1: 就是我遇到5/11这种特殊情况，你是不能进场的，对吧？
0: 是的。
1: 还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天气，比如说阴雨天，阴雨连绵，我这个、
0: 有一些施工要求、
1: 哎、对、比如说我的这个

0: 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

0: 它还是电机，还有这个底盘占空间了，所以它的空间表现不是极致好。就包括9X，我认为它也不是那种极致超级牛叉大空间的那种车型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5米1的极客5座就可以了。啊 ，9X 的6座我都觉得一般般，空间表现不是特别大，但是能用了啊。听说鹏程 N70 卖180,000，目前预售是25。你觉得小米有可能降到降7万吗？这个可能性有吗？这个是没有的，对吧？道听途说啊，这不可能啊。这个车最终上市的价格不会比它的预售低太多啊，我觉得不会低太多。它就目前你就卖个20到30之间，这个车能卖得出去的呀，它没有必要玩命降价。就网上那个报那个玩命降价的那些人，头脑都有问题啊。这个25的标准版应该20以下，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太大。这个咱们就不猜了吧，咱们拭目以待啊，拭目以待。这个也快上市了，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1: 哎，你好，文宁老师。
0: 啊，你好。
1: 我最近看那个叫什么，极狐的有一个阿尔法什么嗨版那个车，
0: 嗨版还没卖完吗？
1: 我不太清楚呢，就之前看您介绍过，然后我就想有时间去他们 4S 店了解一下，这个车能不能买啊？
0: 我觉得就19,800能买。这个车最后一波了，就这一轮论坛车卖完之后，他要是还不出去，那可能人家就做租赁，就再也没有了。19,800我觉得是值的，你不退10,000不讲，库存也值了。
1: 对，因为我近期也在看车，想买一个就是10万块钱出头的家用的代步的车。
0: 家用代步这个车没有问题，真没有问题，库存也没有问题。
1: 对，他们这个性价比挺高的。
0: 嗯，对。
1: 然后带华为支架好像。
0: 我同意。他的华为支架哈。我们说一下，它的这华为支架高速能用，城区也能用，但是未来不能升级。不过呢，3.3对于大多数来说，那比 L2 是要强的。这个就普通的定速巡航、自适应巡航呢是要强很多的。它的这个华为支架就是买断形式的，它是买断形式，但是能用，高速能用。
1: 对，我就想咨询您，就是他说的这个华为支架又带什么激光雷达，是不是就能覆盖我们正常生活的？
0: 对对对，就是能覆盖你的常用场景了。但你说端到端支架，这个以后升级不了。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你反过来说，就在这个价位当中，能有端到端支架的，不也很少吗？或急或没有吗？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因为我看其他的车子没有什么功能的，
0: 对，
1: 也要10几万的。
0: 对对对，
1: 这个车还就感觉还挺划算。
0: 所以就是这个，反正卖完了算了，就这批车。
1: 行，好的，好的，
0: 好好，
1: 那行，那我有空我去看一下。
0: 拜拜。
1: 嗯，好，
0: 好，好，我们来看哈，7X 和 i6 在纠结，不用纠结，我帮你选，我帮你选，你就回答我一个问题，你对空间追求大不大？你不要选别的，我们现在追根溯源，不要想别的，不要想别的啊，你对你这台车内部空间要求高还是不高？你是希望你的二排空间、后备箱空间极致大？还是说我市区好开，够用 SUV 就行，你就回答这一个问题就可以了。 i6 的所有的优势就是空间，那电池 i6 主要是新旺达 7X 宁德时代，这不用比了吧。 i6 的价格239,800，7X 呢价格和它差不多，103度电的价格和它差不多。 i6 的算力我记不清楚了， 7X 700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的，就未来升级的潜力什么的都差不多啊。那你就会发觉，其实 7X 在硬件，特别是在电池，应该是占优的吧，这个没话可说吧。900伏平台， i6 是800还是900，这个我打一个问号哈。如果是900的话，那两个画可以画个等号，如果是800的话，那 7X 又赢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你需要考虑的其实就是你对空间的追求高不高。你说我就市区代步，就两人开，一家三口，那我觉得你空间可以稍微放一放，那你就买 7X。如果你说我一家四口两个小孩，我对空间追求非常非常高，你这种情况之下，你放弃一点电池，放弃一点硬件， i6 空间就占优，对不对？对啊，你说我试驾了，就是感觉 i6 空间大很多，你看这就是明确的一个点，对吧？就是这个点， i6 是800伏的，来7X 是900伏的，你平台电池，那你要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平台电池这个是大差价了，就是大差价，对吧？自己就是说在硬件上是占优， i6 在空间上占优，那怎么办？你现在就要解决你到底是偏向于左边还是偏向于右边的问题了，其他你不用选了，你解决这个问题，你其他就解决了。

0: 意境的 X9 怎么样？我泄个气哈，很难卖好，啊，很难卖好。这个 i6 谁不定宁德的？但宁德的货源少啊，啊，宁德货源你去问一下，你去问一下。这个意境的 X9 上市了，30万就29.99万，高配35万。我看了今天发布会上那些人，那个300块钱一个过去雇的啊，哦，怪那个声音，完了，就是那个又就有完了，对吧？我跟你说哈，一个没有卖过，就是这个品牌哈，他不要说没不，我换一个方式，我换一个角度哈，东风目前没有30万以上车的运营经验。我说的这个话可能有人觉得说我在谈车，我才谈车，你怎么谈运营经验？那你告诉我，东风现在主卖车型有没有30万以上的？不要谈猛士，那玩意儿一年也卖不出去几个，你不要谈这个东西，你就告诉我，在东风体系当中有没有30万以上车的运营经验？有没有？没有，没有。你突然之间生产一个车主卖区间干到35万，消费者满不满意？消费者满不满意？你现在有人说蓝图，你别开玩笑了。蓝图梦想家现在主要价格在30万以下，蓝图高配也卖不动，蓝图泰山卖不动吧？蓝图梦想家主要卖30万以下吧？蓝图的知音、追光 S 啊，这两天挺热的，但都是30万以下。东风没有运营30万以上的经验的，他30万以上的车的运营都是不成功的。然后这又是一个相对比的，不是相对，一个新品牌，没有运营经验，没有这种运营的这个团队，这种情况之下，你起步给我干30，主卖干35，你觉得他能卖好吗？那样有人说，那光讲硬件，我们这个值50万，我明天去做个包，材料比 LV 用的要好 ，LV 用一层牛皮，我用3层牛皮 ，LV 用，比如说用铜的，我弄银的。LV 用这个内衬用什么布？我比他好3倍。那 LV 卖10000，我能不能卖5000？能不能？我所有材料都比他好。那我所有材料都比他好。来，那我这个话可能比较粗。来，我再换一个方式啊。爱马仕和 LV， 爱马仕现在一个包，比如说30万啊，比如说30万。LV 现在说我 LV 也是好品牌，对不对？来，我 LV 把那个材料全部和爱马仕看齐，爱马仕用鳄鱼皮，我 LV 也用鳄鱼皮，爱马仕用什么材料，我 LV 也用什么材料，爱马仕20寸的包，我做22寸的包，就是我的 LV 所有的材料和爱马仕靠齐，然后比它更顶，然后呢价格还比它便宜一半，那爱马仕的包卖30，你能不能卖15万？不要说卖15，卖10万，能不能卖掉？你看我第一个观点你们可能觉得有点粗，来，现在都是豪华品牌的情况之下，我这样去举例子，大家明白了？没有运营经验，不要吹牛，问界也是从 M7 M5 啊，问界也是从 M5 M7 M8 M9 一步一个台阶爬到 M9 的，你现在等于一步子要跨到 M9， 你不怕步子差大把腿当扯的吗？怎么可能呢？就是我说的这个哈，可能话有点糙，但一定是一个现实情况。你不要吹牛，说你这个能卖的多好多好多好。一个完全全新的品牌上来就干35万块钱，会有人买，但一定是非常小众的痴呆，对不对？那痴呆本来就不多，痴呆当中的小众还是有的啊，那就没办法了，对不对啊？啊，那江淮还干尊界呢？你看尊界把，我们说的稍微粗一点的话，那尊界为什么狂跌呢？第一轮的那个，对不对？那尊界为什么狂跌呢？去年尊界一个月干5000台，为什么？第一轮尝鲜的和第一轮对吧？那种人消费完了呀。中国有10几亿人，总有那么一些人。对不对？什么人？你们能感觉？那为什么现在就卖几百呢？对不对？是不是啊？傻子用完了，是不是？所以说一开始你肯定能卖得动，你后来呢？对吧？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你用完了呀，对吧？那尊界为什么跌？你开玩笑啊！ ID 海豚 INUT 通勤代步。其实我觉得现在 UT 性价比很高， UT 现在应该是换宁德时代了吧，对不对？ ID 淘汰了，这老咕噜棒子淘汰了，这 ID 没有什么好说的啊。 ID 现在这个架构老了， UT 现在不是换宁德时代电池7万多块钱吗？其实理论角度上来讲 UT 是占优的，对不对？奔驰两年车出现问题需要台发动机维修，可以要求更换发动机吗？这个我不敢保证，你得找维修部门了啊，你得找维修部门。领跑现在很多车价格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啊。啊，我们换个电话。你好。喂。
1: 喂，你好，文、啊、杰老师。
0: 你好。
1: 今天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刚上的吉利有一款是新电器 EV 的。
0: 新电器 EV 不就是吉利那个新电器的那个插混，然后做的这个 SUV 嘛，它起步售价是99,800，对吧？
1: 对
0: 啊，99,800，不要买那个，你买它的那个1098的版本，我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然后1098版本呢，我觉得买个605的，你想想啊，109,800就是11万，你还拿个成补就10万了，10万600公里续航，带 L2， 然后又带天窗。那什么都带，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10万块钱，我觉得是能接受的。它的产品力没有问题的，虽然是400伏，但人家续航长。然后 L2 也带，10万块钱 SUV， 本身车的这个长度呢也到位，4米，可以。
2: 精细保洁，匠心守护，
0: 稍等啊，稍等。
2: 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你看啊，我们遇到这个朋友哈，就是，在小型车领域啊，就 A 零级小型车领域哈，大家不要有那种极致性的我这个车比你强那种观点，不可能，你就6万块钱。他在这儿给你多，在别的地方给你的就少，这是100%的啊。他在这个地方给你电池好，那个地方一定有缩减，就综合性能上好一点就可以了。然后我认为像 T1 MG4、 星越、 QQ、 Q05 就这些车型，那边有人说那 Q05 好， Q05 空调就没有星越好，那这是那你看，那我随便转，那有人说 T1 空间大，那你 T1 是前驱的，那心愿是后驱的，对不对？对吧？这所以说，你这个价位的小车一定有槽点，一定有槽点啊！啊 ，MG 四，有人说 MG 四，这个你比如说，人家说 QQ 这个心愿好，但你心愿和 QQ 的电机功率你就没有 MG 四大，这个价位当中一定是有不足的，一定有不足。但是这个价位的小车，女士代步都够用。啊，女士代步都够用，你不要想太多。一，没有什么故障率；二，保值率都还可以，女士代步都够用。啊，总就是一块电池带个电机，有什么故障率？根本就不会坏，啊，根本就不会坏。有人说前驱后驱差距大，我承认后驱好，但是在小型车当中，后驱和前驱对于你就在海林路、解放路、通冠路开没有区别，没有区别。你总共就70千瓦电机。75千瓦的电机，屁大点电机，后驱前驱其实没什么感觉。啊，我说的这个话，有的人就是你从我们八硬件角度上来讲，后驱比前驱好，四驱比后驱好，对吧？然后大电机比小电机好，但是问题是，如果说你就在市区开，其实有的优势你是展示不出来的。然后如果你说你有这么多优势，又这个，你电机功率只有70千瓦。有的电机功率只有50多千瓦，50多千瓦是个什么概念？同志们， 因为现在我们去买车哈，买电车啊，很多人不看电机的。我们原来在燃油车时代，那我去到福特去，你福克斯什么发动机？哦，1.8的，啊，1.8。哦，你君威什么发动机？哦，2.0的，啊，功率多少，扭矩多少，我们都要知道。你们现在去买电动车，有多少人看电机的？你告诉我，有，但会非常非常少，会非常非常少。为什么呢？一，对于电动车而言，很多人都会感觉到它比油车动力大，因为它没有变速箱，起步就是满扭矩，起步就是满扭矩。但是呢，有一些电机就起步动力快，后续还是不行。为什么呢？我有5-6块钱小车，就50多千瓦电机，是什么东西哈？我跟你说，在燃油车时代，狗都不买。50千瓦的电机哈，50千瓦的那个功率，在燃油车时代就配卖20000块钱。其实就配卖20000块钱，但是因为它是电机，它初始阶段就满扭矩输出，它会掩盖很多这种动力不足。就是你去试驾的时候，你不可能上高速啊，那你就慢慢踩，又是新车，你又不敢踩。这种情况之下，它虽然只有50千瓦，但是你因为你又紧张，你又不敢快开，然后它来的又突然之间又来，它会影响你对动力的这样一种判断。燃油车时代50千瓦的电机狗都不买，原因是什么？1.0升的车都不是50千瓦。那你说我们如果说放到燃油车时代，说这个车卖7万多块钱，功率只有50千瓦，我跟你说，唾沫就把它淹死了，对不对？是不是？我记得很清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是 QQ 不 F0 的那个1.0升。51还是52，我如果没有记错，因为时间太长了，那卖多少钱？29900，就卖29900。但是在电动车时代呢，因为它有迷惑性和特殊使用性，因为这个电车它不上高速，它也没有变速箱，它动力来得非常直接，所以你在试驾和你正常使用过程当中，往往你是感觉不到它动力弱的，因为它初始上来就给你开电闸，开电闸就给你能干到50。但是燃油车不行，它是50千瓦，那初始只有10、20、30，那玩意儿跟三蹦子一样那种感觉，所以它具有迷惑性和电动车的不上高速的这种特性。因此呢，你说这个价位的电车能有多好呢？能有多好呢？对吧？造大电机的这个厂商哈，有时候在中国车企反而是吃亏的。为什么是吃亏的呢？消费者根本就不认。你比如说，有的电机跟干到250千瓦，我记得呢，我的那个浩博的 HT 250千瓦电机，不是还是卖的一般般吗？人家到店之后都不看250千瓦电机，不看这个东西。那个领克的 Z20 卖112万块钱，250千瓦电机，这个价位当中有很多100千瓦电机卖的车比它好多了。那这为什么？实际上是比较合适的。那么相对在电池好的情况之下。你比如说悬挂后驱，你适当选一选，选个2-3个点就可以了。你说每一个都需要12万块钱，你能拿得下来吗？拿不下来的，对不对？对吧？高速心愿说去南京很香，我在三亚租过心愿，跑到100我都不敢跑了，能跑到120没问题啊。但是我到了100以后，我觉得心愿其实就我都怵得慌，我开了4-5天。那我觉得这个车就市区代步很好，拿这个跑高速这是玩命，对不对？奇瑞的风云的 T7 没有什么亮点，但也没有这个可油可电。就奇瑞的产品现在能拉出来亮点的，我觉得 QQ 算一个，其实阿卡的 VR7 算一个，还有什么算一个？然后捷途现在亮点都不多，那是不是这个情况啊？ MG4 考高速是不是稳一点？ MG4 的功率高啊，对不对？应该是100千瓦，一共是最低配，我记不清楚多少钱，但是最低配往上去是37万多的那个版本，你选一个70度电电池，是性价比最高的。你的那个耀影是外观有套件，对不对？黑色的，对吧？我告诉你，极客随时都有可能把这种外观套件单独卖给你，你就买一个37万的，以后有机会你再装。

二套件，不比你直接买药引的合适啊，对不对？啊，不用考虑啊，不用考虑，就买37万的那个版本，可以选装个大电池，那个是性价比最高的，啊，别克致敬 E7，可以啊，这个别克致敬 E7这一次上市，我觉得还好，这次价格和我预测的差不多 ，7X 还是送 Ultra 合适，这两个车不在一个级别 ，7X 比送 Ultra 高一个级别，啊，这个 7X 本身档次级别上，包括用料上 ，7X 比 Ultra 就高一个级别，就你这个东西不太好比，就 A4 和帕萨特那种感觉，啊，省补什么时候结束？我给你打包票，10月份结束不了，结束了算我的，我告诉你，不光省补不会结束。下面不说了，我就不说了，差点又说秃噜嘴了。你注意我刚才说的话哈，啊，不光省补不会结束，而且后边其实还有，而且还，算了，不说了啊，不让我说就不说了啊，好吧。你开的900怎么样？我想等新款入一台，要到12月份新款900非常好，我开了13000公里了，很好啊，很好。那这900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产品。啊，10到15万哪个电车性价比高？轿车我觉得领克的101V 非常好 ，SUV 呢就选择余地就大了，因为大量品牌在产 SUV， 浩博的 S600 我觉得不错，宋 Ultra 我觉得也不错，对不对？就是800伏高压架构、激光雷达，你全部都得带。轿车你都带的，现在能找到了。那 SUV 你也得在800伏激光雷达全部都加上去。第八代伊兰特1.6混动的怎么样？哎，伊兰特上混动了吗？我最近没注意啊，我最近没注意，一进价格出来了怎么样？我觉得它卖不动，啊，肯定卖不动，你都不用想。包括那个，我漏个气哈，因为我知道连云港是有电的，我说好坏都没有用的啊，启劲也卖不动，啊，这个就是广汽的那个启劲，大城市也许能卖，因为大城市傻子多嘛，那怎么着能待一点。连云港是这种比较传统的小城市哈，这种品牌你想卖动太难了，我觉得太难。启劲、逸劲在连云港是，反正最起码连云港是卖不好，我认为肯定卖不好啊。你能感觉到连鸿门都在下跌啊，这个连鸿门都在往下走的这个情况之下，你这时候东风出一个35万左右的，不好卖的。那如果说它好卖的话，那蓝图的泰山怎么不好卖呢？你不用讲，你不用反驳我的观点，你就过2个月，你看看你能不能卖得动，你就知道了。莫要吹牛说你预定1万多2万多，莫要吹牛，你看最后交付，蓝图泰山都卖不动，就那都是东风的，都是3排6座，都是华为智驾，都是896激光雷达，都是3排6座吧，车长都差不多吧，泰山现在都个位数销量了，泰山都卖不动，启劲能卖得动啊？泰山好歹还有大量的蓝图的 4S 店。你迄今还没有那么多 4S 店，你想卖得动，这还有最起码还有半年以上的路要走，你想都不用想。而且你车一旦卖不动，你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你二级市场就会有车，那你到时候那完犊子了，到时候啊，那就肯定完犊子啊，到时候二级市场那个价格你都不敢看啊，我都不用想，我都知道泰山二级市场肯定会有车啊。 4X 是什么东西啊？哦，那个名爵是不是啊？10万块钱宁德时代那个可以，10万块钱的 4X 可以。几月份入手宋 Ultra 不用想了，二代的宋 Ultra 短期价格不会有大变化。银河的那个星舰7吧，能跑2000多公里，你跑不到啊，你就不用想啊，你不用想这种测试哈。这种测试呢，我们不能说它是假的，但是我认为它一定有特殊条件。比如说不等红灯，你能不能不等红灯啊？对不对啊？你能不能一直跑啊？你能不能这个天气空调开小一档风，通风不开，音响不开，座椅拆了，对不对？你所有东西玩命降重量，对吧？你每降500斤重量，那就不一样了，对吧？就是它呢很省油，但是它做测试的那个东西呢，它一定有特殊条件，你做不到。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你从西部往上海开，我都不用想，从西部往上海开，兄弟，下坡，中国地图西高东低，你一路下坡，那肯定是回收的呀，对不对？那你天天从西部往东部开吗？
东部到西。

0: 一步拿飞机吊上去，不可能的，啊，不可能的。这种东西你可以信，也可以关注，它一定会比其他车省油。但你想跑到这个成绩，啊，这辈子不可能，对不对？啊，插混还值得买吗？刚接电话，我觉得泰七的插混哈，买是能买的，没有什么大问题。这泰七现在遇到了很多的狙击 ，VR7 的狙击，长城 H10的狙击，对吧？甚至坦克300L 的狙击，就这个价位当中，车也越来越多了，啊！但是本身车的产品力是可以的，啊。然后领克10纯电现在多少钱能落地？如果你有置换的话，701的那个车16万多能落地，16万多，但是16万大啊，16万大，啊。然后我们来看其他朋友问的问题哈，就如果说有问题没给您回的话，您及时和我进行多刷两遍，我及时给您进行回复。天枢的领航好用吗？就是长安的吧，深蓝的 S05 L06 都用的是天枢，对吧？你现在不用说，任何企业的高速都好用啊，绝大多数企业的城市都不太好用，那但是它需要时间进步的啊。奥德赛价格到底了啊，到底了。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越温暖。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
2: 说现在这个本田就靠 CRV 和雅阁吊口气，其他都奄奄一息。是的啊，这个本田现在你没有热销车，那我们把本田所有车你就调出来，你看看现在本田还有什么热销车。雅阁、 CRV、 奥德赛、思域、皓影、冠道、英诗派、艾力绅、 HRV、 型格、 XRV、 URV、 缤智，对吧？我把所有牛不牛叉所有车我全部都捋了一遍，那你告诉我现在本田还有什么车能卖？我觉得雅阁能卖， CRV 能卖，奥德赛能卖一点，思域能卖一点，啊，皓影和 CRV 差不多，但是会比 CRV 稍微少一点，这是五款。英诗派卖的就更好，一共就六款，这是东本和广本啊，那就是一个品牌三款车，一个品牌三款车，对不对？一个品牌三款车，一个品牌三款车，那就是广本你就卖雅阁、奥德赛和这个皓影，对不对？那个东本就是思域、 CRV 和这个英诗派啊，艾力绅也稍微来一点，东本还稍微占点优势，其他的人都没有了啊，都没有了。你按照这样一个数据来算的话啊，卖到那个数据来算的话，你东本广本就必然合并，那不合并就是大家全部死翘翘，对不对？你要不怎么办？没有办法了啊，没有办法。你

你又不向新能源转型，你又不生产新车型，对不对？而且现在你的奥德赛，你低配不带天窗，不座椅，不带 L2， 什么都不带，你也得卖个15-16万。那中配人家不买塞纳，买奥德赛啊，我头脑有问题吗？你现在塞纳多少钱？塞纳也就20万稍微冒点头，你奥德赛中配20万冒点头，那选奥德赛不选塞纳的，对不对？这个人，你不是拍个照片，我看看，傻子长什么样，对不对？那没法谈了。我说的这个只是一个现实情况，啊，只是一个现实情况。所以说，雅阁现在是就是现在本田的这个产品，我反正是看不懂了，啊，我反正看不懂。啊，然后塞纳和格瑞维亚肯定能买，你家里边没有充电桩，塞纳格瑞维亚肯定能买，20万稍微出点头，一是省心，二是省油，三空间大，这个真是可以的，啊，真是可以的，我绝对可以。但是如果你有充电桩，你现在会遇到一个问题，别克在耍流氓，啊，有人说这怎么叫别克耍流氓呢？别克等于把陆尊改成了陆上，然后卖249,900，你看看我刚拍的视频，你看看。陆上那个车，就刚刚上市的249,900的那个车，陆上原来的座椅和奥德赛一样，就是两边两把手，然后哒哒这样的，就那种把手，很难看了，丑疯的了，对不对？啊，就和那个拖拉机那种感觉，那种把手是一样的。但是现在陆上，你去看看那个2499的那个座椅，那个座椅是什么？已经是陆尊的座椅了，对不对？陆尊的座椅，续航142。可油可电，陆尊座椅，然后电视也给你安排上了，冰箱不带，出去改1800，然后三排座椅也带调节了。也就是说，别克在耍流氓啊！别克耍什么流氓？把陆尊除了没有给你冰箱，没有给你前排显示屏，就那个带鱼屏，然后带弧度的那个屏，没有给你，这两个都能改，他把座椅通风加热和电动全部给你从陆尊上下放到了陆上上来。陆尊原来多少钱？36万9,900，我背都能背得下来。哎，我背错了没有？3599还是3699？反正就这个价。原来3599、3699，现在给你干2499。我告诉你，有置换是25上路。那你现在就遇到一个问题了，等于是现在的陆上相当于上一代的陆尊啊，相当于之前的陆尊，它是降4万吗？它是28万9,900降到24万9,900吗？不对啊。他是36万9,900降到了24万9,900啊，他干了10万块钱下来。你去看看现在的陆上的内饰用料做工，明显是原来的陆尊啊。那你这种情况之下，等于是别克耍流氓，在用陆尊打你的塞纳和格瑞维亚了。你去看一下我说的对不对？航空座椅是上的，原来是那种招财猫座椅，现在是航空座椅带零动力了。那你这种情况之下，等于是人家降了10万块钱啊！我觉得毛的就能算降10万了。那你降10万之后，你现在的路上去打奥德赛和格瑞维亚的最低配哦，我说最低配哦，最低配哦。那你这种情况之下，那我觉得别克这次是成功的，他肯定是成功的，是不是啊？那是有人说陆尊怎么样呢？用屁股想，你都知道陆尊要怎么样。要装激光雷达了，而且是某门它的支架芯片，我都给它设计好了，8775的支架座舱一体化芯片啊，它不用说，这个猜也猜得出来啊。那还用说吗？现在买陆尊插混的，那个大冤种，我就明说，现在买陆尊插混的都是大冤种啊，没错，那这看也能看得出来，现在是这样一个风格啊，是不是啊？那推论啊，要推论，650的超越版可以买，那宋 Ultra 可以买，买二代电池，然后那陆上价格下来之后，其实陆上这一次换代，它对20万级别的燃油 MPV， 我觉得是有冲击的，我分析的这个100%正确。那格瑞维亚3498的怎么样？就是你没有充电桩，买一个格瑞维亚、塞纳都能买；有充电桩，就考虑同级别的其他插混车。来，蓝图梦想家。那梦想家现在应该不到30，有置换的情况之下肯定不到30，30能上路了，对吧？就30能上路，200多公里续航，华为智驾加上车，5.3米的车长，3米多的轴距，你论空间不小，论智驾人家有，论内饰用料做工人家也是占优的，你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玩啊？那怎么玩啊？就是目前30万的 MPV 市场

年已经基本上宣布放弃了，就是如果他不换代，他不改变，就三十万及以上的 MPV 市场，丰田等于是放弃掉的，没法玩，没有办法打，就打不了，现在根本就打不了。那因为这个价位当中，那腾势、梦想家、高山，对吧？等一些车型，那每一个的产品力，那其实原来的那个版本能干得了的，干不了了啊，已经打不了了啊。GS 八还能买吗？GS 八现在不就便宜吗？现在可能 GS 八都干十一二万了吧？是不是？我听说，啊，就是图个便宜啊，其他没有什么啊。这个省补不会停啊，我们再说一下，省补不会停。豹五闪充城市用能买吗？方程豹豹五，这个豹五现在不热，别买了。豹五豹八现在方程豹可能是要调整了。我个人认为豹五豹八在目前的产品力角度上来讲，特别是豹八，我明确说啊，豹八是被比亚迪放弃的一个车型。你们不要被鸿蒙智驾、华为智驾所忽悠着，那个比亚迪是肯定放弃要和华为合作了，放弃啊，放弃啊。那这种情况之下，豹八不要考虑，豹五除非你，豹五现在也不热啊，豹五不也不热啊。逸境 X 九能买吗？我觉得，虽然说你如果说从 M 九的角度上你去看它，它便宜了十万块钱，甚至十多万，但这个车我觉得卖不动，我认为卖不动啊，刷这么多也没有用，因为东风就很难卖三十万以上的车。那我举一个最简单的，泰山是不是东风呢？是不是三排六座？是不是华为智驾？是不是绿牌？泰山卖得动吗？卖不动。那你觉得和它差不多的也是东风的、华为的三排六座的 X9 能卖得动吗？我个人认为卖不动。那蓝图还有这个怎么说呢，还有 4S 店呢，你逸境很多地方都连 4S 店都没有，我觉得卖不动啊。 ES8 值得买吗？我觉得八和九未来两个车性价比还可以啊，是三十左右买个 SUV， 看不好电车，宝马三系啊，不，宝马 X3、奥迪 Q、GLC， 你现在都能买到。你三十万买燃油车有什么好考虑的？三十万的燃油车 BBA 随便挑一个，挑其他的都没有意义，没有任何意义，这我觉得，对不对？文静老师现在推荐车都是按参数来的，不考虑耐用、稳定和安全吗？其实呢，你说的这个观点呢，也对也不对啊，也对也不对啊。现在很多国产车的安全性，首先说安全性啊，现在很多国产车的这个安全性，我觉得没问题啊，没问题。我领克九百，我沃尔沃的，来，你看领克九百，来，沃尔沃 SPA EVO 平台的产品，你说它不够安全吗？你说它不够安全吗？反正，但至于说稳定性这种东西来而言，那就需要时间来证明，啊，需要时间来证明，这个那就没有办法了。那但是现在的新能源时代哈，新能源时代车换的非常非常快，啊，换的非常快。如果我们一味的去追求稳定性，那我就跟你说，要不买飞度吧，飞度质量稳定，产品好，开十五年也不坏，要不你买个雅阁吧。你看我们节目就得这样弄，要不你买个雅阁吧，经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啊，这个经过了市场的这个认定啊，这个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这个产品。嗯，要不你买凯美瑞吧，凯美瑞已经历经八代还是九代传承，对吧？啊，十代吧，十代传承啊，那你说这个节目就没法上来，是不是？是不是你感觉这个就没法上了？就是你会感觉到这是一个老头在主持节目。那如果说，那比如说这我们要有一个现实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说所有人打来电话，我的观点都是绿牌车不能买，要买就买燃油车，然后所有的国产新能源我们都不能碰，要买就丰田、本田、大众、宝马、奥迪、奔驰啊。那你说这个节目怎么上呢？你会不会觉得这哪来的老头啊，这上的什么鬼东西，弄的什么内容？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是不是这个感觉？你得与时俱进啊，啊，那内容得与时俱进啊。而事实情况就是，确实飞度很稳定，停产了，对不对啊？飞度很稳定，停产了，确实雅阁也很稳定，那销量也没。

没有了，对不对？这是现实性。哎呀，我就一想到这个事情，我就说，我要是本田的这个主机厂，那花50万，一定要花50万块钱，绝对要花。跟姑奶奶说说，姑奶奶，以后不要说我车好，这50万块钱不做广告，单纯就是给你的，你以后不要提我，谢谢啊。跟姑奶奶说一声，这玩意儿就被自己就被玩死，就被我觉得他们有的车是被玩梗玩死的。这个你以为下边跟帖的是正面宣传，那销量呢？对不对？

0: 丰乃宝钻石蜂胶液，八月购物季，一年仅此一次，把珍贵的巴西好蜂胶带回家。优惠活动火热进行中，购买均有好礼赠送，顺丰全国免费邮寄。连云港丰乃宝专卖店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1: 时代变了，这个时代不一样了啊，人不一样了啊，这个感受不一样了。当年的那些老款车，反正我经常举的例子啊，就诺基亚虽然很好，还能砸核桃呢，但是问题是它怎么就倒闭了呢？对不对？起源 A06 和星耀八现在我觉得稍微占点优势，我觉得星耀八稍微占点优势，对吧？我们要着力于未来，举目于未来啊，不要老想着过去有多么多么的这个优秀，我们要往前看啊，往前看。这现在中国车市，我今天拿到了连云港市上个月的那个上牌数据哈。我们不谈全国，连云港的绿牌车占比你知道是多少吗？就绿牌车，连云港绿牌车占比你知道多少吗？不要谈别的，不谈全国，我数据我已经拿到了哈，今天下午拿到的。我告诉你，连云港是65%，绿牌车65%。然后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哈，不要着急。我告诉你，奔驰100台，奥迪100台，宝马70多台，还去下去了250台，就是奥迪、宝马、奔驰加起来还有250台。你要明白一点，奥迪、宝马、奔驰没有绿牌车。现在连云港的市占率是65%，那么一共卖了3700台车，250台大概还有5个点到7个点，对不对？对不对？3700台车，那360台应该是10%嘛？那么奥迪、宝马、奔驰还有大概250台，那我就算你5个点，哈。那好了，连云港是目前的市占率，绿牌车是65%。我去掉奥迪、宝马、奔驰，70%了，也就是说纯燃油只有30%的市场。因为奥迪、宝马、奔驰它不在我们很多普通人消费的这个群体当中，燃油车只有30%，而且还没说完呢，五菱还卖了200多台，五菱当中的油车可能有200多台，这个也是算到乘用车当中去的，这个还得去5个点，200台算5个点，行吧？好了，那么结果就出来了。连云港市市占率绿牌车65%，去奥迪、宝马、奔驰是70%，去五菱那些小面包车，就长安啊、五菱那些面包车，那个也是算在这里边的，又去5个点，75%。也就是说，乘用燃油车在连云港市的市占率25%，只要你除去面包车和除去奥迪、宝马、奔驰，只有25%的市占率啊，你想一想啊，如果按照这样一个比例来算的话，到年底，我认为，就是按照我这种统计标准的话，到年底，纯燃油车、私家用车，连云港的市占率会跌到20%以下，20%以下，不好意思，还没说完呢，啊，刚才我们算是还有25%，对不对？那我告诉你，丰田有一半是绿牌，是混动。其实你要是再把丰田的混动你再抛出去 ，HEV 长安的混动再抛出去，我认为再抛5个点都没有问题，对不对？那是75%了啊！你看，65%是现在的，5个点是奔驰、奥迪、宝马、奔驰，对不对？5个点是面包车，这是75%。5个点的混合动力，那就是说纯燃油乘用车以目前上个月的比例来算的话，连云港市是20%，对吧？这个账是可算的，那你觉得，你如果按照这种统计口径一直走下去的话啊，年底能不能跌到10%？所以就我们这就和大家就随便聊天了哈，就是你觉得支持纯燃油车的 有希望吗？那你其实只支持了10%到15%的消费群体。就是我们说没有用，客户是在用脚去投票，是在用脚去投票。而且丰田的混动在急速增加，目前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整个销售当中的混动车大概是59%，就全国范围之内来看59%，一半，就丰田是一半啊。然后你看吉利，吉利现在星越 L 一个月大概卖30到40台车，一半是混动 HEV 那一半。然后长安，那个长安的燃油车也在切混动，就是蓝鲸混动也在切混动。那你要是再把混动再抛出去的话，你纯燃油车就剩个10%左右的市场，这个和我预测的是不是就一样的？是不是就一样的？所以你说你就是这个时代变了，我们仅指连云港，而连云港的这种市占率哈，实际上绿牌车还不是特别多，全国据说拉平均拉到67%了，那这是全国拉，那还有北方城市呢，南方城市现在已经过70%了。都过70%了，那你再这个，再按照我这种统计口径，你把纯燃油车拉出来的话，我估计到今年年底啊，纯燃油车，什么叫纯燃油车？君越2.0、帕萨特2.0、途观2.0，啊，我说的这几款都有插混车啊，你不要注意啊，帕萨特、途观，对的，君越的 L7 嘛，对不对？都有混动车了。你要是到今年年底，就这些车。纯燃油车它的市占率就会非常非常少，这和我预测的是不是就一模一样？下面就是这个问题的最关键点了啊，最关键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燃油车的巨幅下跌啊，就是纯燃油车比例的巨幅下跌，到今年年底压力会非常非常大啊，会非常非常大。我倒偏向于在今年的10月份到11月份，因为压力大的原因，纯燃油车会有一轮下跌，啊，会有一轮下跌，而这一轮下跌之后，纯燃油车的价格才会稳定。嗯，这就是我经常说的，我说凯美瑞998不是吗？雅阁现在也差不多就这个价格了，然后途观的小排量、迈腾的小排量、探岳的小排量，我觉得998比较合适。那就是纯燃油版本，然后在甩完这批纯燃油车之后，那么各个车企开始向绿牌去进行转型和升级。我们这个就不涉及到任何品牌因素，就是我偏向于什么品牌，我不偏向于什么品牌，我这个其实和品牌没有关系，对吧？但是我认为我判断的方向是对的。啊，肯定是我。基本上今年年初我就说，我说按照这个情况，今年年底燃油车跌20%左右的份额，那按照现在这个情况，那年底我认为燃油跌到纯20%，那就我们不分奥迪、宝马、奔驰，我们不分面包车，不分混动，我们都不分，上蓝牌的我们都算，到今年年底跌到20%，我认为是有希望的。一旦跌到20%，纯燃油车、普通民用车。它的占比就会低于10%了，一旦低于10%，有的品牌就可以不干了，啊，有的品牌绝对可以不干。那你说哪个品牌可以不干呢？对不对？啊，这个你天天推荐电车，不考虑实际情况，一年3-5千公里买电车干什么？那我问你，买油车干什么？一年3-5千公里买油车干什么？你告诉我呢？那你买油车的优势是什么？买油车的优势是什么？你能说什么吗？你下面想说什么我不知道，但你下面说出来的话一定是错的。你不用说，你一年3-5千公里，请问买油车买什么？干什么？那你告诉我，来6-7万块钱买什么油车？买什么油车？你告诉我呢？来7万买什么？飞度吗？对不对？对不对？那10万买什么油车？你告诉我。那电车和油车没有区别啊，对不对？原来油车的救命稻草，保值率，现在跌的连亲妈都不认识。 你们肯定要说，肯定要说油车保值。说句脏话啊，它不是特别脏的哈，保值个蛋。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节奏都是自驾的魅力，但选对车型直接决定了自驾的体验感。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长途自驾到底选什么车好，分别来对比 SUV、 硬派越野、 MPV 新能源车型的自驾优缺点，帮大家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自驾座驾。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任贤齐的《只爱一个人》。

为什么大家都爱自驾呢？首先是自由，想走就走，想停就停，不用赶高铁赶飞机，路上看到好看的风景呢，随时可以停下来拍照。其次呢是方便，行李随便带，老人孩子不用挤公共交通，还能带宠物一起出门。还有呢就是性价比，一家人出行自驾成本往往比坐飞机高铁更划算，特别是短途的周边游、家庭出游，自驾呢几乎是首选。自驾热也带火了相关产业，房车、露营、户外装备销量暴涨，大家也越来越享受在路上的感觉。

0: 第一种热门自驾车型呢，就是城市 SUV， 也是大多数家庭的首选。 SUV 的优点呢很明显，底盘高，通过性比轿车好，烂路非铺装路面呢也能够应付，空间大，后备箱能够装下足够多的行李和装备，坐姿高，视野好，长途开车呢不容易累。现在的城市 SUV 呢舒适性也做得很好，座椅柔软，隔音不错，长途乘坐呢体验比以前好很多。缺点也有啊，操控不如轿车灵活，高速过弯呢侧倾明显，那么油耗呢比同级别的轿车高一到两个油，风阻大，高速噪音相对明显。那么总体来说呢，城市 SUV 适合大多数普通家庭的自驾需求，兼顾公路舒适性和轻度非铺装路面的能力。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硬派越野车，这是很多越野爱好者的梦中情车。那么硬派越野的优点太突出了，非承载式的车身，四驱系统，差速锁，爬山涉水呢是无所不能，别人去不了的地方它能去，真正能够带你去看别人看不到的风景。空间大，装载能力强，改装潜力大，能够装下各种户外装备。那么缺点呢也很明显，油耗高，百公里十几个油很正常，长途自驾呢油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那么舒适性差，悬挂硬，隔音一般，公路行驶的质感呢不如城市 SUV， 操控很笨重，然后城市里面开着很费劲儿。如果你的自驾路线呢主要是公路，偶尔走走烂路，那么硬派越野呢其实有点浪费，但如果喜欢穿越越野去小众景点，那么它呢就是最佳的选择。

第四种车型呢就是 MPV。 那么多人自驾出行的绝对王者 MPV 最大的优势呢就是空间和舒适性，六座七座的布局，每个人都有独立的座位，第二排的航空座椅呢能躺能坐，长途乘坐呢特别舒服，老人孩子坐 MPV 呢不容易晕车，上下车也方便，后备箱空间也大，满员状态之下呢还能放下好几个行李箱。 MPV 的底盘调教呢偏舒适，滤正好，那么坐起来呢就像移动的大沙发，缺点就是通过性差，烂路呢容易拖底，车身大，灵活性差，窄路山路不好开，停车呢也费劲儿，操控一般，驾驶乐趣几乎是没有的。如果呢是全家多人出行，以公路旅行为主，那么 MPV 绝对是最舒服的选择，但如果要走烂路去越野，它就不太合适了。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适合自驾的座驾。自驾选电车到底香不香呢？先讲优点，第一个是省钱，一公里电费一毛多，比油车省太多，那么几千公里跑下来呢，能省好几千的油费。第二是舒服，电车安静，没有发动机噪音和震动，长途乘坐体验感好。第三呢是加速快，高速超车干脆利落，动力响应随叫随到。第四呢是配置高，智能座舱辅助驾驶呢都很好用，长途开车不累。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型啊，续航都做到了500-600公里，日常使用完全够用。

聊一聊新能源车型的自驾痛点啊。那么最核心的呢就是续航和充电。首先呢是续航打折，夏天开空调，冬天开暖风，续航打个七八折很正常，高速行驶呢续航掉得更快。那么其次呢是充电麻烦，节假日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排一两个小时呢都是常事儿。那么充电一小时呢续航几百公里，算下来比油车慢太多。还有就是充电设施覆盖的问题，偏远地区小众景点呢可能找不到充电桩，容易有电千里行，没电寸步难行。如果是城市周边短途自驾的话，电车非常香，但如果是长途跨省去偏远地区，还是要慎重的考虑。

聊完各类车型的优缺点啊，我们来说一说不同出行场景应该怎么来选车。如果是一家三口短途的周边游，普通轿车或者城市 SUV 就足够了，好开好停，经济性好。如果是全家四五口人长途公路的旅行，那么优先选择 MPV， 舒适性最好，老人孩子呢都舒服。如果喜欢去小众景点走烂路玩穿越，那么必须选硬派越野，通过性有保障。如果是两人出行，那么追求驾驶乐趣可以选轿车或者是性能 SUV， 开着更有乐趣。如果主要是在城市周边充电方便，电车的性价比呢很高。如果经常跑长途去偏远地区，还是油车或者是混动更稳妥。那么没有最好的车，只有最适合自己出行场景的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确定了车型，我们再来说一说长途自驾必备的车辆配置和装备。首先是车辆配置方面啊，自适应巡航和

车道保持一定要有，长途开车呢能减轻很多疲劳，那么座椅加热通风呢也很实用，长途坐着舒服，大油箱或者是长续航呢也很重要，不用频繁的加油充电，后备箱呢空间要够，能装下所有的行李装备，装备方面呢充气泵、补胎工具、拖车绳，这是要必备的以防万一，还有就是车载冰箱、折叠桌椅、天幕这些露营装备，能够大幅提升旅途的幸福感。导航一定要提前下载离线地图，偏远地区呢可能没有信号，还有就是应急药品、食物、水都要提前的准备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准备充分才能够玩得开心。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出行人数、路线预算来做选择。其实呢，车只是工具，最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去，看什么样的风景。那么这个夏天呢，不妨开上你的车，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自驾旅行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点半到晚5点半，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时间让深的东西越来越深，让浅的东西越来越浅，看得淡一点，伤的就会少一点。时间过了，爱情淡了，也就散了。别等不该等的人，别伤不该伤的心。我们真的要过了很久很久，才能够明白自己真正怀念的到底是怎样的人，怎样的事儿。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世上两种人必定惨败，一种是懒惰之人，另一种是骄傲之人。前者什么事儿都在想明天再做，结果总是一事无成。后者呢，瞧不起天下所有人，自认为自己最聪明，常常招来他人的不满和怨恨，于是往往受人诋毁咒骂，最后被恶意的诽谤所吞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也曾为了一次错误，一句傻话而忧虑良久，不惜为此赴汤蹈火，以求得一个理解。但最终发现，于己重要如此，于人却不过是过眼云烟。那些压得心累、心疼、心烦的担子，大多都是自己强加的。毕竟有些事情，该懂的人总会懂，不懂的人其实永远无需多讲一句话。正在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教养就是要让自己舒服，也不给别人添堵。在干净的环境里，你不好意思乱丢垃圾；在安静的博物馆，你不敢大声喧哗；在有序的队伍中，你不好意思插队；在清洁的房间，你不会旁若无人地点燃香烟，而是在乎别人，理解别人，关爱别人，善待他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与聆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在这个时间用声音和音乐来陪伴你。我们说性格的作用比智力大得多，头脑的作用有时不如心态，天资不如由判断力所节制着的自制、耐心和规律，悔恨自己的错误，而且力求不再重蹈覆辙，这才是真正的悔悟。优于别人并不高贵，真正的高贵应该是优于过去的自己。

15岁觉得游泳难，放弃游泳。到18岁，遇到一个你喜欢的人，约你去游泳，你只好说，我不会。18岁觉得英文难，放弃英文。28岁，出现一个很棒，但要会英文的工作，你只好说，我不会。人生前期越嫌麻烦，越懒得学，后来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动心的人和事，错过更美的风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当你看清了一个人而不揭穿，你就懂得了原谅的意义；讨厌一个人而不翻脸，你就懂得了知己的尊重。活着，总有你看不惯的人，也有看不惯你的人。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善良比聪明更难，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善良是最基本的可贵品质，是这世上最难得的大美，它能清洗和融化万物。自信、感恩和爱则是快乐之源，永远不要去功利地计较付出和回报的比率，永远保持这份天真和善良。你若盛开，清风自来。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联络我们，用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陪你度过了这个时段，我们下期再见。

0: 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那些被浪费的时光，错过的选择，搁浅的梦想，像一根刺扎在本可以的缝隙里。别怕，
1: 荒废不是终点，而是你重新认识自己的起点。时间流走不可惜，可惜的是你从此不敢做自己觉得对的事。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假如人生荒废了一段》。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每个人多少都有过那样的时刻，深夜里忽然清醒，躺在黑暗里回想过去， 那些被自己虚度的时光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晃，然后心底一阵阵发紧。可是人生真的会因为一段荒废就彻底毁了吗？那些曾经看起来废掉的人后来都怎样了？带着这些疑问，不妨看看几个普通人的真实轨迹。有个大学生，暂且叫他小贾，大学四年他基本是混过来的。 大二下学期他就搬出去住了，后来干脆在外头租了房子，宿舍里只剩一堆杂物，只有考试周才回来睡几晚。他对找工作、实习完全提不起劲儿，毕业时别人都在跑招聘会，他连简历都没写几份。同届还有个小乙，看着也散漫，上课不积极，但英语出奇的好，性格也爽快。 大四那年帮不少同学翻译了毕业论文所需的资料，大家请他吃饭表示感谢。再有个小饼，四年里最大的爱好就是蹭别人的校园卡，吃饭洗澡都靠蹭，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隔壁宿舍还有个女生小丁，上课不算认真，喜欢一个人跑短途旅行，经常不在学校， 脾气还挺急，动不动就在宿舍里跟别人吵得面红耳赤，人缘一般。毕业那阵子，小丁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干脆去了国外一个度假村做事。小丙回老家进了一家企业，小乙一毕业就去了英国，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苦学英语是为了这个。而小甲依然没有工作。五年后再看， 小丁因为在度假村勤快肯干，被派到海外分部工作。小丙在老家企业按部就班，结婚生了孩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小乙从英国回来，跟人合伙开了家培训机构，自己当上了小老板。小甲呢，还是没有工作。又过了三年，小丁已经成了度假村欧洲某个分部的负责人，小丙慢慢熬成了企业中层， 下班陪儿子，小乙的培训机构越做越顺，继续当他的小老板，而小甲依然没有工作。听到这些故事，大多数人都会下意识地期待一个戏剧性的转折，要么这个人彻底的沉沦，要么他突然逆袭。人总是偏爱极端的故事，因为极端才有话题性。 可现实生活从来不给这种剧本面子，接触过足够多的人就会发现，这些大学时代的所谓荒废和上进，其实说明不了什么。很多当初看似走偏了的人，进了社会之后，该吃苦吃苦，该调整调整，最后照样能把日子过回来。绝大多数人最终都殊途同归，过上了普普通通的生活。 人世间的事情复杂得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很难找到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律。一个人在某个人生阶段的状态，跟后来的生活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有人苦了大半辈子，后半生忽然

然顺风顺水，有人顺了大半辈子，一场意外就天翻地覆，更多的是苦乐参半，平平淡淡地走完一生。我们能看到别人的永远只是一个侧面，而且往往是经过筛选的片面信息。无论对方是有意还是无意，那些从小嚷嚷着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孩子，最后未必真赢了什么。每个阶段都努力当然是好事，但它决定不了一生的走向。人生那么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际遇和命数，在一段时间里做自己觉得对的事就够了。不过无论自己是在荒废还是在拼搏，都该适当放低对自己的期待。压力这东西说白了就是来自已经发生的挫折和矛盾，更来自对未知和未来的焦虑。而心态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预期管理。如果能够早早明白付出和回报不一定成正比，此刻的境遇未必决定以后的人生。别总把当下的不顺归咎于过去的某个失误，那日子会好过很多。世上很多事情随机性远比我们想象的大，放轻松一点往前走也许更踏实。今天种下的因不一定马上结果，勉强自己做不喜欢的事也未必能如愿。接受这种开放的可能性，对长期的心理健康很有帮助。最后说一句，前面那个一直没工作的小贾，就是假如人生荒废了一段这本书的作者张家伟。有些空白不是浪费，而是休整过后的再出发。这本书不教你怎么逆袭，而是替你把虚度光阴的愧疚感轻轻放了下来。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假如人生荒废了一段，欢迎继续收听。聊完荒废，不妨再想想另一个问题，人到底在什么年龄才算达到巅峰？如果看武侠小说，男主们大多在20出头就名扬天下了，除了少数像杨过那样30岁后才成名的，基本都在少年时期登顶。西方小说里也是一样，三个火枪手的达达尼昂20来岁就风光无限，他那几个兄弟最老成最能干的阿多斯也不过30岁。基督山伯爵结尾，主角富可敌国无所不能，却觉得自己已经老得配不上年轻的女伴了，可那时他还没有到50岁。说到底，虚构作品总要迎合目标读者，给年轻人看就把主角写年轻，给中年人看就得把主角写得成熟些，好让读者更容易带入自己。那么现实中一个人到底什么时候才算巅峰呢？古代营养和医疗条件差，人均寿命短，人成熟的早也老得快。苏轼写《老夫聊发少年狂》时才40岁，朱自清写《背影》时还不到30岁。可即便在古希腊，斯巴达人虽然崇尚武力，却要求公民30岁以后才结婚，兵役从20岁服到60岁。最高权力机关的长老会议更是要60岁以上才能入选。这说明古人也明白，不同年龄有不同的优势，年轻人适合冲锋陷阵，老年人适合运筹帷幄。体育领域看得更清楚，20世纪80年代职业足球运动员30岁就算老将了，可如今营养和训练条件大大改善，30好几还生龙活虎的大有人在。网球三巨头费德勒、纳达尔、德约科维奇都是35岁之后还在拿大满贯，连最依赖身体素质的体育项目都在老龄化，何况普通人的日常工作越来越靠脑力而非体力。现代人摄入的蛋白质远超古人，体力消耗却少得多，平均寿命不断延长，按理说巅峰年龄也该往后推。到了某个年纪，虽然不再年轻，但至少能把握住自己。按照现在的营养和医疗水平，人生真的很长。

长，不用着急感叹老了，巅峰过了，老这件事等真的来了再愁也不迟。王小波在《鸿福夜奔》里写，李靖是在放弃跟人证明自己聪明的那一刻才突然变老的，而王小波自己写出那些有趣的小说时已经40多岁，读者却觉得他心态一直很年轻。历史上李靖50岁才为李世民真正建功立业，刘邦47岁才开始创业，刘备也是在这个年纪遇到诸葛亮，可见世上本没有固定的巅峰年龄，只有人在不同阶段所得所失之间的落差。生理规律当然不可抗拒，但不同领域差别很大。体操运动员的巅峰在10几20岁，足球运动员在30岁前后，高尔夫球手能打到40-50岁，国际象棋大师的黄金期更长。托尔斯泰36岁还在折腾《战争与和平》，苏轼在黄州时40来岁，巴赫最好的作品多在40岁以后，海顿的音乐巅峰被认为是在60岁。越是依赖体力的领域，巅峰越早；越是依赖脑力和经验的领域，巅峰越晚。如果能一边积累经验，提高技艺，争取经济自由，一边尽量保持身体健康，人就可以把巅峰期无限拉长。说到底，人只有在认老服老的那一刻，才是真正老了。说到年龄，又忍不住想起一个常被提起的话题，回到童年是不是最快乐？很多人都会幻想穿越回小时候，无忧无虑地重过一遍。但仔细想想，真要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去，选几岁才划算？18岁已经不算儿童了，初中高中呢？天天上课考试，排名压力，回去干嘛？重温早起骑车，晚上做作业到深夜吗？还是重新做受力分析，总结中心思想，背诵全文，做完形填空？想想都头大。11岁家里连有线电视都没有，几个无线频道无聊透顶，每周二下午还没信号，想听歌得买磁带倒带子，歌词还得看纸上的。10岁想在电视上看球赛，只能趁爸妈不在偷偷打开，还得在他们回家前赶紧关掉，以防被摸出电视还是热的。9岁那会儿，游戏卡珍贵得很，只有一盘52合1，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老游戏，连魂斗罗的秘籍都不会按。8岁还不会骑自行车，出门得靠爸妈接送，他们上班就哪儿也去不了了。家里的书就那么几本，一半还是外公送的线装书。电影院不让小孩子单独进，而且那时候一周还不是休息2天。再小一点呢，7岁、6岁、5岁，吃穿都得听大人的，被妈妈牵着到处走，挨个叫叔叔阿姨、伯伯姑婆。这样一路数下来，好像真没有哪个年龄段值得特意的穿回去。长大当然有长大的好处，小时候的幸福像猪八戒偷吃人参果，吞下去了不知道什么味道，长大了至少能够分辨出生活的甜与苦。小时候一个铁环、一个陀螺、一本小人书就能带来纯粹的快乐，但那是因为我们懵懂无知，还没有见过世面，而且没有选择权。长大了，人生多少有的选，虽然选项多了会带来焦虑，但同时也带来了幸福的可能。作者有个朋友，每到儿童节就去快餐店点儿童套餐。他说，穿越回去当儿童其实没有那么好玩，但是作为成年人，偶尔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却是难得的福利。所以童年虽然少忧，但终究还是长大了好。长大了有钱有自由，去买儿童餐，买小时候买不起的玩具，暂时躲回童年的温柔乡里，却不用承担那些已经记不清的童年烦恼。而小时候的自己，吃不吃儿童套餐全得听爸妈的，身在福中不知福，多半还纳闷儿，那些哥哥姐姐叔叔阿姨都一把年纪了，怎么还惦记着过我们的儿童节呢？回顾前面讲的那些零零碎碎的念头，其实都指向同一个意思。

思，人生很长，别着急下结论。读完这本《假如人生荒废了一段》，内心生出一种奇异的释然。书里用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温柔地拆解了我们对荒废的恐惧。它让人明白，那些看似虚度的光阴、迟到的巅峰、回不去的童年，从来不是人生的污点，而是每个人独特的生命纹路。重要的是放下对每一步都必须正确的执念，学会与自己的过去和解。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假如人生荒废了一段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荒原上的播种者说，辞职后躺了半年，每天都在焦虑我是不是废了，读完这本书像被狠狠地拥抱了一下，他不是劝我躺平，而是让我终于敢理直气壮地喘了口气。读者考古学家说，作者把那些无所事事的午后，漫无目的的散步，反复醒来又睡去的凌晨，统统命名为看不见的积累。读完后我终于原谅了自己。读者暂停键说，本书不灌输成功学，不贩卖焦虑，只是讲了一个在荒废中重新找到方向的人。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九寨沟。九寨沟是一个不见纤尘、自然纯净的童话世界。九寨沟古称阳洞，又名翠海，位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境内。九寨之水是九寨美景之魂，大大小小的湖泊，长的长，圆的圆，或形似琵琶，或状如葫芦，或翩如飞燕。这些被称作海子的湖泊有着自己美丽的名字，火花海、芦苇海、盆景海、卧龙海、犀牛海连成一串，静海、五花海、熊猫海参差错落，长海高悬山巅。九寨沟的水清纯洁净，晶莹剔透，色彩丰富，透明度达30米，这在别处是不可思议的。其原因据分析同森林有关，九寨沟的森林覆盖率在60%以上，地层属石灰岩结构，含有大量的碳酸钙，对水起到了净化作用。水在湖中沉淀，滤去了不少杂质，因而水质透明清亮，水色纯净。九寨沟的山水草木保持着原始质朴的风貌，显见一丝人工痕迹。在群山环抱的山谷中，分布着114个梯级海子，许多滩流叠瀑渐次由高向低，在青山翠谷之间蜿蜒流淌。蔚蓝的天空，皑皑的雪山，葱郁的森林倒映在清丽的湖水中，与原始的磨坊、村寨和林立的经幡构成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在这些海子中，若论色彩之斑斓，当属五花海。它像一只巨大的葫芦，平卧在三面环山的日泽沟内，中心呈现出一幅天然图案，长约10多米，宛若一群美丽的梅花鹿。湖底水藻繁生，苍苔如锦缎般飘过湖心，湖中重叠交错的石块黄里透绿，反射出朦

朦胧胧变幻不定的折光，湖心和四周大量石灰岩漫滤出的粉末布满湖沼，石水的一部分呈现出纯白色。五花海的上部像孔雀的彩屏，下部河湾像孔雀的头顶，岸边树株古松则似孔雀头上的花。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

0: 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4: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5: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3: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白马湖位于现今中国浙江省绍兴市，20世纪20年代初，教育家金亨颐在此创办了春晖中学，并邀请朱自清前来任教。在此期间，朱自清实践着自己的教育理想，也结交了诸多志同道合的好友，这是他一生中难得的惬意时光。今天的节目中分享的就是来自朱自清的散文《白马湖》，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演播。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7: 今天是个下雨的日子，这使我想起了白马湖，因为我第一回到白马湖，正是微风飘萧的春日。白马湖在永绍铁道的一停站，是个极小极小的乡下地方。在北方说起这个名字，管保100个人，100个人不知道，但那却是一个不坏的地方。白马湖并非圆圆的或方方的一个湖，如你所想到的，这是曲曲折折、大大小小许多湖的总名。湖水清极了，如你所能想到的，一点不含糊，像镜子。沿铁路的水再没有比这里清的，这是公论。遇到旱年的夏季，别处湖里都长了草，这里却还是一清如故。白马湖最大的也是最好的一个，便是我们住过的屋的门前那一个。那个湖不算小，但湖口让两面的山包抄住了，外面只见微微的碧波而已，想不到有那么大的一片。湖的近里头有一个30-40户人家的村落，叫做西徐坳，因为姓徐的多。 这村落与外面本是不相通的，村里人要出来得撑船。后来春晖中学在湖边造了房子，这才造了两座玲珑的小木桥，筑起一道煤泄路，直通到一亭车站。那是窄窄的一条人行路，蜿蜒曲折的，路上虽常不见人，走起来却不见寂寞。尤其在微雨的春天，一个出道的来客，他左顾右盼，是只有觉得热闹的。春晖中学在湖的最盛处，我们住过的屋也相去不远，是半西式。湖光山色从门里，从墙头进来，到我们窗前桌上，我们几家接连着。缅翁的家最讲究，屋里有名人字画，有古瓷，有铜佛，院子里满种着花。屋子里的陈设又常常变换，给人新鲜的受用。他有这样好的屋子，又是好客如命，我们便不时地上他家里喝老酒。缅翁夫人的烹调也极好，每回总是满满的盘碗拿出来，空空地收回去。白马湖最好的时候是黄昏，湖上的山笼着一层青色的薄雾，在水面映着参差的模糊的影子，水光微微的暗淡，像是一面古铜镜。清风吹来，有一两缕波纹，但随即平静了。天上偶见几只归鸟，我们看着它们越飞越远，直到不见为止。这个时候，便是我们喝酒的时候。我们说话很少，上了灯话才多些，但大家都已微有醉意。是该回家的时候了，若有月光，也许还得徘徊一会儿，若是黑夜，便在暗里摸索醉着回去。白马湖的春日自然最好，山是青的要滴下来，水是满满的软软的。小马路的两边一株见一株地种着小桃与杨柳，小桃上各缀着几朵重瓣的红花，像夜空的疏星，杨柳在暖风里不住地摇曳。在这路上走着，时而听见锐而长的火车的笛声，是别有风味的。在春天，不论是晴是雨，是月夜是黑夜，白马湖都好。雨中田里菜花的颜色最早鲜艳，黑夜虽什么不见，但可静静地受用春天的力量。夏夜也有好处，有月时可以在湖里划小船，四面满是青霭，船上望别的村庄，像是蜃楼海市，浮在水上迷离长晃的，有时听见人声或犬吠，大有世外之感。若没有月呢，便在田野里看萤火，那萤火不是一星半点的，如你们在城中所见，那是成千成百的萤火，一片飞出来，像金线网似的，又像耍着许多火绳似的。只有一层使我愤恨，那里水田多，蚊子太多，而且几乎全闪闪烁烁是疟蚊子，我们一家都染了疟病，至今三四年了，还有未断根的。蚊子多，足以减少露坐夜谈或划船夜游的兴致，这未免是美中不足了。
6: 刚刚这篇散文《白马湖》的作者朱自清到春晖中学是受到夏勉尊的邀请，他二人同为国学课的教师。同样的，夏勉尊在离开春晖中学之后也写了一篇对职教生活怀念的文章。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由他来为我们分享这篇《白马湖之冬》。
8: 在我过去四十余年的生涯中，冬的情味尝得最深刻的要算十年前初移居白马湖的时候了。十年以来，白马湖已成了一个小村落。当我移居的时候， 还是一片荒野。春晖中学的新建筑巍然矗立于湖的那一面，湖的这一面的山脚下是小小的几间新品屋，住着我和刘军心如两家。此外两三里内没有人烟，那里的风差不多日日都有呼呼作响，好像虎吼。屋宇虽系新建，构造却极粗率，风从门窗缝隙中来，分外尖嚣，把门缝窗隙厚厚地用纸糊了，缝中却仍有透入。风刮得厉害的时候，天未夜就把大门关上，全家吃毕夜饭，即睡入被窝里，静听寒风的怒嚎，湖水的澎湃。靠山的小后轩算是我的书斋，在全屋子中风最小的一间。我常把头上的罗宋帽拉得低低的，在阳灯下工作至夜深。松涛如吼，霜月当窗，鸡黍吱吱在城尘上奔窜。我于这种时候深感到萧瑟的失去，常独自拨划着炉火，不肯就睡，把自己拟诸山水画中的人物，做种种幽渺的遐想。现在白马湖到处都是树木了，当时上一株树木都未种，月亮与太阳都是整个的，从上山起只要照到下山为止。太阳好的时候，只要不刮风，那真暖和的不像冬天。一家人都坐在亭间铺日，甚至于吃午饭也在屋外，像夏天的晚饭一样。日光洒到哪里，就把椅凳移到哪里。忽然寒风来了，只好逃难似的各自带了椅凳逃入室中，急急把门关上。在平常的日子，风来大概在下午快要傍晚的时候，半夜即息。至于大风寒，那是整日夜狂吼，要二三日才止的。最严寒的几天，泥地看去惨白如水门厅，山色冻得发紫而暗，湖波泛深蓝色。下雪原是我所不增艳的，下雪的日子室内分外明亮，晚上差不多不用燃灯。远山积雪足供半个月的观看，举头即可从窗中望见。可是究竟是南方，每冬下雪不过一二次，我在那里所日常领略的冬的情味几乎都从风来。白马湖的所以多风，可以说有着地理上的原因。那里环湖都是山，而北面却有一个半里阔的空隙，好似故意张了袋口欢迎风来的样子。白马湖的山水和普通的风景地相差不远，唯有风却与别的地方不同。风的多和大，凡是到过那里的人都知道的。风在冬季的感觉中自古占着重要的因素，而白马湖的风尤其特别。现在一家就居上海多日了，偶然于夜深人静时听到风声，大家就要提起白马湖来，说白马湖不知今夜又刮得怎样厉害嘞。白马湖之冬可谓是快意人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春晖中学是一所私立的农村中学，但全新的教育理念却让它一时群星璀璨。夏勉尊、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蔡元培、李叔同、何香凝、黄炎培、柳亚子等人均在此任教过，也为此留下了北有南开、南有春晖的美谈。而八十年后，作家萧复兴来到了白马湖，见到了那段历史包裹下的春晖中学。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带来萧复兴的这篇《白马湖之春》。
4: 才出浙江上虞十里，山清水秀的白马湖便扑面而来，风也似乎清爽湿润多了。正是早春二月，想起朱自清先生在《白马湖》一文中曾经说过的，白马湖的春日自然最好，山是青的要滴下来，水是满满的软软的，小马路的两边一株见一株的种着小桃与杨柳，小桃上各缀着几朵重瓣的红花，像夜空的书星。心里不住地想，此次来白马湖的时间真是选对了。如同任何一场大革命退潮之后一样，拔剑四顾的茫然都会让为之献身的人们无所适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落潮了，迎来的失望和落败的景象让一群有理想有追求的文人心中充满迷惘，他们不想在城市里醉生梦死浑浑噩噩，跑到了无论离杭州还是离宁波都偏远的上虞，寻找到白马湖这样一块世外桃源，去做点他们想做的又能够做的事情，给曾经在革命大潮中极具澎湃的心找一块绿洲。想起他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柔石在小说《二月》里写到的萧剑秋，那样的五四热血青年，现在的人们早就嘲笑为愤青了。真是想象不出了，1922年的春天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金亨颐先生在白马湖畔一招呼，那么多的文人？现在听起来名声那样显赫的文人一下子就抛弃了都市的奢靡与繁荣。

0: 都来到了荒郊野外的这里，办起了这所春晖中学。当时号称白马湖四友，除了夏勉尊年长一点，1922年是36岁了。朱光潜只有25岁，而朱自清和丰子恺只有24岁。现在真的是难以想象了，那毕竟不是短暂的观光旅游。走出校园的后门，过了树荫蒙蒙的小石桥，终于走到了京亨仪先生和夏勉尊等诸位前辈曾经走过的白马湖畔了。二月春光乍泄，阳光格外灿烂，真的如朱自清先生所说的那样，山是青的要滴下来，水是满满的软软的，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从遥远的历史中涌出，蔓延在白马湖中，荡漾起波光潋滟的涟漪，晃着我的眼睛。京亨仪的长松山房，何香凝的了花居，弘一法师的晚晴山房，丰子恺的小杨柳屋，夏勉尊的平屋，此地呈现在眼前。虽然晚晴山房是后来新翻建的，了花居已成废墟，但毕竟还有夏勉尊、朱自清、丰子恺的房子保持着原来的风貌。房子都是依山临湖而建，按照眼下的时尚，都是山间别墅、亲水家居，格外时髦的。但现在的房子所取的名字能够有他们这样的雅致吗？富贵豪庭、罗马花园，那些俗气又土气的掉渣的名字，怎么能够和小杨柳屋、平屋相比呢？名字不过只是符号，符号里却隐含着一代人心里不同的追求。小院里原来是种着菜蔬的，要为日常的生活服务，现在栽满花草，还有郁郁青青的橙树，越冬的橙子还挂在枝头，颜色鲜艳的如同小灯笼。屋子都很低矮，完全日式风格，因为无论京亨仪还是夏勉尊都是留日归来，当年他们是春晖中学的创办者和主要响应者。走进这些小屋，地板已经没有了，砖石铺地，泥土的气息将春日弥漫的温馨漫唤着。简朴的家具能够想象出当年生活的样子，书房都是在后面的小屋里，窗外就是青山，一窗新绿，鸟相呼，清风和以读书声，最美好的记忆全在那里了。走出平屋小院，就是朱自清先生说的小马路，小马路前面就是白马湖，湖水在阳光下不住地闪耀。想起朱自清先生写白马湖的诗句，湖在山的指边，山在湖的唇边。也想起他当年看到湖边系着一只空无一人的小船的时候，他说过的话，我听见了自己的呼吸，想起了野渡无人周自恒的诗，真觉物我双忘了。也许可以这样说，前者是他们这一代人心中常常涌起的诗意，后者是他们所追求的境界吧。只可惜这两样，如今的我们都缺少了，而且不以为渐渐失去的弥足珍贵。朱自清先生在回顾白马湖的时候，还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喜欢这里没有层叠的历史所造成的单纯。这话让人沉思，倒不仅仅是单纯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而是层叠的历史和心头层叠的灰尘污垢越来越厚重，让我们无法清扫干净。白马湖便在他们的生命中，而只能在我们的想象里。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通过三位作家的笔，看到了白马湖优美的景色，更看到了曾经在这里实践理想的教育先河者们的汗水。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知道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FM 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

0: 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从春熙路走到太古里，在成都最繁华的步行街两侧，每天都能见到新店开业摆出的一溜花篮和礼炮响过后落下的一地彩纸。这样的场景作为小店治丧委员会会长的家家大已经看过了很多遍，但每次心里还是会一阵欣喜有一番落寞。在自己的第一家果蔬之店倒闭后，家家大用了3年时间收集了50家倒闭小店的招牌办展，也在一次次走街串巷中倾听了上百家普通小店的创业故事。在这当中有一夜爆火的网红店，苦心经营的夫妻店，也有经历几代人的家族老店。在小店追悼会上，朴素的招牌字体拼凑出个体经济的跌宕沉浮，有优胜劣汰，也有挣扎求存。追悼会上的黑色不仅代表对小店消亡的哀悼，更带着几分丧事喜办的幽默。毕竟对家家大和参展的前店主们来说，关店只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而不是世界末日。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为小店办葬礼的故事。

2016年，加加大第一次创业失败。转让店铺时，看上去还很新的招牌被大锤狠狠砸下，接着被新店主丢进了环卫垃圾桶。他在一堆瓜皮烂纸间格外突兀，总给人一种洗洗还能用的感觉。犹豫再三，加加大又把招牌捡了回来。那时的加加大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以这种形式纪念自己的果蔬之店。此时距离他在沪漂时的出租屋里第一次萌生开店的梦想仅仅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那时的加加大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毕业一入职就开启了每天加班熬夜的乙方剧本。从写字楼挤最后一班地铁回家，到出租屋里蜷缩一晚，第二天继续打卡上班。有时赶了几晚上的设计方案被甲方一句话就否决了，重复而无效的劳作让他感到麻木，也让他看不到未来。那段沪漂的日子里，加加大为数不多的开心记忆是约上几个朋友去公司边上的一家串串店撸串喝啤酒到凌晨。不管加班到多晚，那一家串串店的

的灯永远暖暖亮着。店主夫妻俩是重庆人，和家家大算半个老乡。他有时候会和他们聊天，听他们讲从家乡到上海一路打拼的往事，这让他想起以前在四川自贡老家的时候，楼下有一家长生面，生意也是这样红火。家家大对小面情深意切，收集招牌时甚至泪洒当场，后来还在展览中专门设置了面馆灵堂。相比自己在写字楼里拿着微薄的工资日复一日的熬，开一家自己的小店对家家大来说越来越有吸引力。这时正好有个朋友邀请他开店，两个刚毕业没几年的年轻人同样厌倦了按部就班的写字楼生活，于是一拍即合，一起回到成都开了一家果蔬之店，开始彻彻底底地为自己打工。从店铺名称到店牌设计制作，家家大都亲自操办。一位亲戚愿意帮他解决一部分房租问题，于是他将选址从老旧小区换到了租金高昂的商圈，心中勾画的小店蓝图也愈发清晰。他将全部的资金和心血投入到店面上，然而开业第一个月，人流量却远远没有达到他的预期。之后一连几个月，他经常因为客人不多而一个人坐在店里发呆。最初的新鲜感过后，日复一日的榨果汁、贴标签、收款、付款，似乎重新把家家大打回过去那个麻木的自己。小店一亏再亏，当初为了生意兴旺而咬牙盘下的高租金店面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家家大亲手摘下了自己设计的招牌，他亲手创造的小店里还有很多自己的心血和设计，可是这些痕迹都随着招牌被砸下的一声巨响而消失殆尽了。他想起自己住过的每个小区门口似乎都有一家开垮的生鲜店，开业促销时人头涌动有多热闹，倒闭前悉数的货架就有多凄凉。这种感同身受让他冒出了收集倒闭小店招牌并办一个展览的念头，给他们一个有仪式感的纪念。起初的收集并不顺利，家家大很快意识到不同于店铺开业的锣鼓喧天奔走相告，一家小店的倒闭往往无声无息，忽然就在某一天关门大吉，甚至不会提前告知，就连同招牌一起消失在这一座城市。总不能每天在小店门口守着等着这家店倒闭吧，家家大苦笑。想了很多个办法都碰壁之后，家家大找到了自己以前订做广告灯箱的老板，一问才知道他们也会在安装新招牌时帮忙卸下旧招牌。于是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跟着安装工走遍大街小巷，在一家家倒闭小店的遗迹前目送着那些宋体或楷体的招牌被卸下，最后被三轮车带出这一条街巷，淡出人们视野。那段时间家家大的家里堆满了装字的纸箱，后来有的招牌出乎意料的大，他又专门租了个仓库，折腾了将近三年，家家大一度放下用以糊口的另一份设计师工作，最终才收集到了50家小店的招牌。没有什么比找一家倒闭店铺来办这一场葬礼更合适的了。最后他在远离市区的萧条商区里找到一个没水没电尘土飞扬的空铺，风光大办了一场小店追悼会。

加大收集到的这一些小店招牌里，出现最多的字是生活两个字。对于很多人来说，小店就是自己的大半辈子生计。邓杰鲁菜、永军副食店、杨记麻辣烫，这些小店往往是和一户家庭的命运轨迹紧紧绑定，而每一块招牌被摘下的背后，往往是一个普通人梦想的破碎，一个家庭命运的转折和改写。从沪漂到创业失败，同样坎坷的经历让加加大在面对每一家倒闭小店老板时，有了一种同病相怜、抱团取暖的心情。然而，并非每一位失败的创业者都能坦然地说出各中的辛酸。很多次加加大试图问问这家小店倒闭的原因，但店主只是在一旁抽着烟，缄口不言。和一众沉默的店主相比，前网红小龙虾餐馆的老板陈爽显得格外有表达欲。他在朋友圈里洋洋洒洒地写下了长篇的创业回忆录，由此加加大拼出了他跌宕起伏的开店史。加加大把陈爽的朋友圈汇编成了一本失败学读物爽文，对此陈爽非但不介意，还很是得意。在35岁那年，陈爽被一家事业单位裁了，妻子又在这时怀孕，家庭的重担和一手好厨艺让他选择开启了餐馆。开店没多久，他就得到了媒体的关注，被作为中年创业的励志典型加以报道。陈爽和他的店在网上一下子火了，很多人慕名来看望他，来不了的会点个外卖，在备注里给他写下鼓励的话。然而互联网的注意力总是短暂的，网红光环渐渐消散，家里妻子临产又需要照顾，他不得不关闭了这家红极一时的小店。餐馆倒闭了，但是陈爽的朋友圈日记却还是每日更新。有时候他会在给家人做饭时回忆起自己开餐馆的日子，因为曾经的体面工作，他其实并不喜欢当厨子。造化弄人，他的厨艺却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两次拯救了他。一次是他用厨艺拿下老丈人的肯定，才有了现在的家庭。另一次是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让他有了创业的资本。也有时候他的朋友圈日记只是发泄心情的絮语，或是充满命运论的玄学创业经。加加大觉得这些日记就如同狂人日记一般，看似在发狂，甚至有一点点可笑，却书写着一位中年创业者的悲凉体悟和释然。相比网红店盛极一时后的落寞，一条街的按摩店、洗脚城纷纷倒闭则更多的是悲凉。不止一家洗脚城老板告诉加加大，闭店是用工荒下的无奈之举。加加大遇到过一家勉强支撑的按摩店，夫妻俩原本打算闭店，但幸运的是招到了技工师傅，才得以继续开下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愿意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这一片倒闭小店公墓里，每一块纪念碑上都有一具小店专属的墓志铭。那家店看上去很小，你走进去看只有四五个床位，但是最忙的时候需要十个技师一起轮番干，从早到晚根本忙不过来。而如今这个行业遇到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困难，就是熟练技师逐渐老龄化，而年轻人不愿意进入这个行业。开这家店的夫妻辗转过很多地方，以前在南京干，后来因为用工成本高，又听说成都按摩洗浴文化更普及，于是来这里开店。但是干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想要赚钱也没那么容易。虽然目前生意其实还可以，但是愿意从事这个行业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少了，熟练技工只有那么几个，以后招不到人也只好闭店转行。听了各行各业的失败经，加加大逐渐对自己血本无归的创业经历释然了。和大企业大资本的翻云覆雨相比，小店是无比脆弱的，兴衰没落中也少有曲折的故事，更多的是映照出平淡却残酷的现实。生意就是生活，也就总有人还是要继续闯下去。在成都，一家洗脚城倒闭后，很快又会张罗起另一家红火的早餐铺，而它的主人也会带上行囊，在另一座城市的夜晚重新支起招牌，点亮灯箱，生生不息。诉说这些细碎的小店故事之外，加加大其实还有更大的野心，收集这些倒闭小店的招牌，是希望大家可以从另一面更了解这座城市。在偌大的城市里，数以万计的小店如同毛孔般遍布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就业市场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开一家小店为自己打工，对于年轻人来说也越来越具有诱惑力。但是快节奏的都市生活是残酷的，上涨的房租，不断变化的社会潮流，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都会影响一家小店的命运。据企查查数据显示，在2022年的餐饮倒闭潮中，有49万家餐饮门店注销，实体门店整体阵亡近240万家。另有数据显示，21年超过半数的茶饮转让店未能撑过一年。以惊人的速度新陈代谢，角逐出最适宜生存的产业形态，是城市发展的逻辑。2023年1月，北京三里屯酒吧一条街腾退改造的最后一夜，人们慕名而来，合影留念。酒吧老板们与自家酒吧的招牌纷纷做了庄重的告别。一家废旧老街的酒吧关门，对于一座人口千万级的城市来说，或许并没什么轻重，但是老顾客们会记得，在这一条街的危房被推倒重建后，曾经的酒吧故事还会流传下去。正因为这个，在加加大对展览的最初设想中，不打算让氛围变得太过沉重，他将废弃招牌的顺序重新排列，变成一半戏谑一半玩味的句子，干生活好难，面向晚

在垃圾桶边看似随意堆放的招牌，拼出一个个句子，像是大声反驳着宣告其终结的世界。有观众问起加加大当时开店用的设备，他才发现果汁机的厂商现在也已经倒闭了。就连这一次关于失败的创作本身，也带着黑色幽默的意味走向了失败。毕竟是倒闭主题，赔钱才算合情合理。 尽管努力压缩了成本，但为了办展，加加大还是花完了他的积蓄甚至花呗额度。而直到撤展，这些年的折腾都没能带给他多少经济上的收益，但也不是没有好的方面，至少这一次他亏得比上次开店的时候少多了。算起来，这是他第二次创业失败了。闭展后，大部分招牌还是被送往了废品站。 加加大看着充当展厅的商铺再度变得空空荡荡，心里还是有点落寞。红红绿绿的绚丽灯牌背后，是城市里无数个普通人的创业梦想，而招牌被一锤锤敲下，是梦想坠落，留下一地鸡毛。但那又怎样呢？我和很多店主聊天，其实大家也没有唉声叹气。 2023年的新年，加加大重回那些曾经 一蹶不振的商业街，发现很多空置了3年的店铺好像一夜之间就有了新的主人。关店只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而不是世界末日。而就在布展期间，一家原本要参展的倒闭面馆二次上岗，由此回魂转生，喜气洋洋地中途退出，搬运着沉重的灯箱招牌。 加加大还在继续用这些小店的遗物进行着音乐、海报的创作。听闻了远不止50家店铺的血泪时，加加大彻底明白了创业很难的现实。但体验过为自己干活的自由后，就再也无法回到写字楼过按部就班的生活了。如今他正准备开启自己的又一次创业尝试。总的来说，有一家自己的店，感觉还是不错的。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

0: 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3年线下经济复苏，伴随着人山人海式旅游和各类演出票难抢的，是年轻人扎堆各种低门槛、小成本地摊创业，三小时赚上千块的烤淀粉肠，进价5块在公园卖30的蝴蝶翅膀，一个鸡蛋能做8个蛋挞的私房烘焙，成功者手把手出教程，分享经验。比起卷生卷死的最难就业季，小生意仿佛才是脱下孔乙己长衫的最佳方式。但这一切对至今还没还上欠款的晴天来说，完全是可笑的幸存者偏差。3年前，他向家里借了10万，实现了做私房烘焙的少女心美梦，想过最坏的打算就是浪费1年时间不赚钱，完全没想到会亏钱，还是亏这么大一笔。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听听晴天的创业故事。

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冬天，我的私房蛋糕店开业了。开工先发朋友圈，我用旧手机注册了一个店铺微信，发了几张曲奇、千层蛋糕、小甜点，倒也不指望有什么新客户，主要是提醒那些曾经留言说开店一定买爆的朋友，我真的开业了。和预想的差不多，点赞留言恭喜的，私聊问怎么回事的，此起彼伏加工作账号的，一时间热闹非凡，给我一种成功就在眼前的错觉。对，是错觉。在此之前，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做生意，更准确地说，我就没想过自己要干什么。就在几个月前，我还在老家的一家教培机构当教务老师，岗位听上去很端庄，实际就是高级打杂，从报名招生到排课都要管，有时候还要在老师和家长之间受夹板气。

试用期工资一个月2500，没有五险一金，但没想到就是这么点钱也没按时发。一直到上到第三个月，公司才补发了工资。到账的那一刻，我果断选择了跑路。再次打开手机里的招聘软件，一切都是和三个月前区别不大。小程招聘会主动打电话的 HR 永远是问我愿不愿意做销售。毕业即失业，诅咒终于落在了我的头上。打电话给留在外地发展的发小诉苦，他半开玩笑地吐槽，这年头除非你发挥甜点师特长，自己开个店，否则在哪儿打工都一样。说者无意，但却一语点醒了我。大学的时候，我读的是法英双语，作为资深的甜品爱好者，自然也学会了几道法式甜点。我早就发现其中的巨大利润。网上都说一个鸡蛋能做八个蛋挞，而据我自己的经验，外面十几元一颗的马卡龙，自己做原料成本不到5块， DIY 的蛋糕成本也就外面卖的1/3，再花几块钱买个漂亮的包装盒，大家都说我的手艺和店里不相上下。此时我对找工作已经心生恐惧，同专业的朋友能进新东方当老师，而我投出去的简历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毕业前后折腾了几个月没找到工作，只好回了老家。与其在市场上被人挑三拣四，我自己当老板做甜品好像也不是不可以。要创业就要有投资，软磨硬泡下，我妈投了10万，对我说创业可以，要是赔光还得找个班上。10万听起来不少，我当场立马一口答应，甚至夸下海口说根本用不到这么多。

18000，这是我拉来投资后的第一笔大额支出，也是我交出去的学费。独立经营烘焙店，不讲究一定要科班出身，但也要拼手艺、拼创意，在顾客间树立口碑。我刷了几天经验帖，发现大家一致认可，生日蛋糕是毛利最高的单品，且家家户户都有需求。一盒55元的进口铁塔奶油，能做出三个6寸薄奶油层蛋糕，一个售价就100多。要是用20-30元的国产货，成本还能更低。但蛋糕圈也有鄙视链，普通慕斯水果蛋糕，门口面包店搞活动的时候，60块都能买到。我要是想出头，就得学手工技术更高、更有个性化设计的裱花蛋糕。精心挑选了几天，我看中了北京一位甜品师的韩式裱花私教课。根据甜品师微博页面的介绍，韩式裱花具备翻糖可塑性的同时，采用黄油霜为原料，口感更佳。再加上甜点师强调，这是国内还没普及的新技术，有可能踩中下一个风口，也让我有越早学越好的紧迫感。我没多犹豫，坐上飞机直飞北京，在四环的别墅区里站着学了整整3天。创业的第一大笔投资就是这时候花出去的。带着手艺回到老家，我感觉自己的美梦逐渐成型了。然而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起初我想打造一个本地第一家法式甜点主题店，但咨询了价格，光设计装修费就得大几十万。退而求其次，将目光放向学校门口或者商业街的小铺面，也一样不便宜，都要半年起租，按季度付钱，加上押金，一次就要3-4万。想了想账户的8万余额，我决定不如先从私房做起，自己送货，如果生意很好，再立刻租店。做私房没有房租和装修的压力，但也少了门面支撑和宣传。除了靠出品质量在食客间口口相传，包装上也得让人眼前一亮。选包装盒的过程很快乐，我本来就喜欢仪式感，对应不同的甜品搭配礼盒、丝带、小卡片，因此就算最便宜的蛋糕盒只要 1.5 元一个，我也选择单价3元以上的彩印款。还有工具更是把之前自己没舍得买的设备一举拿下，500块的打蛋器，200多的磅秤，400多的温度计，基本上种草过的牌子和款式都买了一遍。等到月底一出账单，发现材料上零零总总居然也花了快50000块。事已至此，我也只能安慰自己，工具是一次性投资，包材虽然花钱多，但能用很久。

万事俱备，我郑重选好营业微信的头像和名字，就算正式开张了。和预想的差不多，比起买蛋糕，大家对我摆脱打工人自己做老板的剧本表现出更大兴趣。众多消息里，具体询价的却不多，通常用你都卖什么开始对话。在我回答了具体品类之后，话题就莫名变成了，你这么厉害都会做啊，下次有需要一定找你。第一天别说是成交，连个具体问价格的都没有。我安慰自己，蛋糕甜品这种不算刚需，只要保持更新，总会有人买的。有单接单，没单就做样品拍照。如此过了大概一个月，那些曾经承诺说我开店你一定会买的朋友并没有真的买。更惨的是，我最寄予厚望的韩式裱花蛋糕更是一个都没卖出去就过气了。唯一的好消息是，有不少妈妈的同事朋友看到了她转发的朋友圈，纷纷过来下单。虽然不是生日蛋糕这种大订单，但我每天烤两款小甜点基本都能卖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聆听晴天的创业故事。

有了固定熟客的支持和介绍，渐渐的我也开始有了一些新客户，单量上升了，同时我的沟通成本也更大了。有一次，一个熟人介绍的新客户来订蛋糕，我先花了半个小时解释为什么动物奶油比植物奶油更贵，再花了半小时解释为什么我的蛋糕要提前一天预订，没法像街边用冷冻胚做蛋糕的店一样下单立做。说了一个多小时，他终于下单了，我为此起了个大早。一个蛋糕胚现烤就要45至60分钟，为了让气封完全冷却脱模，还要在空调房冷却至少2个小时，再加上切片装饰比较复杂，稳妥起见我烤了2个胚备用。最后我选了一个最喜欢的盒子做包装，还贴心准备了小卡片送货上门。几天后，我才从介绍他来的熟客那里听说，客人一家抱怨奶油太稀，不怎么样。我想要解释，这是动物奶油和植物奶油口感的差异，但熟客一直拜托我别去，免得他夹在中间尴尬。那2个多出来的备用蛋糕胚被我当早餐吃了4天，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当老板原来只是看上去自由，一点不比我过去做教务老师舒服。几个月下来，在烘焙价格1/3高毛利支撑下，我的蛋糕生意也就只够养活我而已，收回投资遥遥无期。有客户支招说，我的曲奇小蛋糕完全可以放在独立咖啡馆寄卖，让我可以试着谈谈。和北京相比，老家的咖啡馆数目简直是少得可怜，网上推荐的基本都是开业不久的新店。偶然刷到有家咖啡馆在做活动，不要门票，我就本着先看看的态度去了。举办活动的咖啡馆位于市郊，场地很大，装饰也很精致，每张桌子都配了鲜花。当天参加活动的大多是咖啡爱好者和新手咖啡师。我试着和店主说甜点寄卖的想法，没想到店主立刻同意了。店主说咖啡店一直想搭配着卖甜品，看了我账号的图片，建议我干脆直接入伙，不用投钱，在店里做甜品兼着管管日常销售就行。本来做了几个月没太大起色，我就有点着急，听到可以不用投钱就技术入股，立刻就心动了。回家后，咖啡店老板又给我发了不少关于运营情况的资料，我才知道咖啡和甜品一样都是毛利惊人，一杯售价20的咖啡成本也不过几块钱，加上我只需要出人技术入股，应该值得搏一搏。为了方便工作，我发了暂停接单的通知，带着一后备箱的工具搬进了市郊的出租屋。上岗第一天是个星期一，店里萦绕着醇厚的咖啡香，平时老板不来，日常运营就由我和另外一位咖啡师负责，客人也不多，只有2-3个，看起来和咖啡师很熟。一位客人看到我新出炉的曲奇，买了一袋带走，开门就有生意，让我顿时有了信心。只是信心没有持续太久，一周下来，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闲，太闲了，大家只好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原来店里的咖啡师也和我一样，大学毕业工作不顺，才半路出家学了咖啡。我和咖啡师都担着合伙人的名头，为了盘活店铺也想过一些活动，每个周末搞主题沙龙，人气有点起色，但总的来说也没怎么赚。到了年底，老板说请我们吃饭，先是感谢了一番我们费心，然后就说年后想把店铺转出去，问我们要不要接。我折腾了1年多，家里给的10万所剩无几，自然没法接受。咖啡师因为年纪的关系，家里压力更大，也不想再继续坚持，所以三人友好分手。几天后，收拾东西退租回市区的路上，我刚好看到朋友转发小学招代课老师的通知，本科毕业就行，不要教师资格证。复制好联系方式，直接把工具放回地下室，我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失落或不甘。
现在我已经做了3年代课老师，教小学语文。老师的工作不算清闲，加上还要代课后辅导，我没有太多的时间精力再做甜品。去重金买的工具全堆在地下室吃灰，周围的同事领导没人知道我会做甜品，我也不想再提曾经创业的事，只希望好好代课，慢慢攒钱还给我妈。折腾创业的一年里，我有过很多次失望，但回想起来更像是新人懵懂入局之后交的学费。就像当下流行的小生意，门槛低意味着单价便宜，一操作代表着可复制性强。直到现在我还能刷到类似一颗鸡蛋做8个蛋挞这样劝人入行的教程。而我只想说，私房烘焙行业的高毛利是真的，大多数新人入局赚不到钱也是真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有关年轻人创业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帅，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0: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1: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0: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呢。
2: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0: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1: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十二集，
10: 强子点了点头，
11: 说起来可能难以置信，我从上中学时就暗恋你姐了，哪怕她后来摔断了腿。
10: 我姐知道这件事吗？我问。强子微微一笑，
11: 怎么会不知道啊？我私下里向她表白过很多次，但始终得不到她的同意，后来我不死心，觉得她只要还没有结婚我就有希望，结果就这样等着，一等等到了他去世，我也不过是他一个可以信任的朋友而已。
10: 强子顿了顿，声音有些哽咽，
11: 到现在才明白他早就有了自己的男人。
10: 我明白强子的心情，没再多说，只是默默陪了他一会儿。不管强子的推测是否正确，我都决定要赶快把房子卖出去，因为这诡异的感觉让我感到害怕。第二天，我去堂叔家里表达出我的意见，他老人家虽然感到无限惋惜，还是答应了，说马上跟开发商联系，争取尽快签订合同。从堂叔家出来，要经过陆家老宅才能回到宾馆。或许是心里作怪，一走到这里，我就感觉到阵阵阴冷。于是小跑着前进，不想被一个飞来的小纸团打到。我展开看，上面用毛笔写着，
11: 看在小妮的面子上，请于今晚子时来老屋见我，有陆家祖屋相托。
10: 小妮是姐姐的小名，所以很容易猜到写信的人是谁。我哆嗦着双手，拿着纸团转身去往强子家。去不去？我问强子。强子说，
11: 哎，别去了，万一有危险怎么办？
10: 我说，你看这上面写着陆家祖屋，会不会是什么特别值钱的东西啊？强子想了想说，
11: 有可能，当年你们陆家可是咱们村子第一府，要说有什么值钱的传家宝，还真有可能。
10: 我被强子说的动了心，要知道，现在有些古董，动不动就上千万，比一幢房子值钱多了。那就去吧，再怎么说他也跟姐姐生活过那么多年，应该不会害我吧。看在姐姐的面子上，

0: 我用颤抖的声音说。是的，强子说。
1: 你在跟谁说话呀？
0: 我惊讶地指着男人。男人开口说，
1: 他看不到我也听不到我，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就请让他去大门外等吧。
0: 男人说话的语气不紧不慢，却透着让人无法拒绝的威力。我让强子先去门外，听到我召唤再进来。现在整个房间只剩下男人和我。
1: 怕直接相见会吓到你，所以让你们猜了这么久。
0: 男人说，
1: 你大概也知道我是谁了，我是陆家的守夜者。
0: 男人的话简单而直接，但是我还是一团迷糊。什么是守夜者？男人说，
1: 守夜就是守护陆家人老宅和这座房子的人。当年你曾祖父通过一个风水师将我找来，用一纸契约把我锁在了这里，守护你们陆家。
0: 既然有你守护我们，为什么我姐还出了那样的事情？我最关切的还是她和姐姐的关系。
2: 男人的表情有一瞬间的尴尬。
1: 当年你们两个一起从梯子上摔下来，我只能救一个，那就是身为男丁的你。对于你姐姐，我很愧疚，但已经尽力了。
0: 你是我姐的男人吗？我进一步问。男人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1: 小妮是一个要强的女孩，凡事追求完美。当年摔断了腿，她几度想要自杀。她自杀的话属于意外死亡，算我履行职责不当。所以为了安慰她，我现身在她面前。久而久之，她越来越依赖我，甚至到了寸步不离的地步。
0: 这么说，你跟她在一起只是为了履行契约上的职责，并不是真的爱上她了。我对男人这个解释并不满意。
2: 男人皱了皱眉头，
1: 这不是我叫你来的真正目的。
0: 见他不愿再谈及这个话题，我只好叹了口气说，那么你所说的祖物是什么？男人的脸上露出一丝极不自然的笑容。
1: 那是你曾祖父从古董商那里得来的一件宝物，不过在交给你之前，我想先解决另一件事情。
0: 我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1: 你知道房子要拆迁了，或许这对你来讲是件好事，但对我来说却是灾难。如果连守护的房子都没了，我就会被永远压在这块土地下面动弹不得，连现在也不如。
0: 男人指了指自己腿上的铁链继续说，
1: 自从我来到陆家，这条铁链的长度就是我自由的长度，最远只能走到大门口。我已经为了你们陆家工作了近百年的时间，以前虽也不能出门，但陆家子孙满堂，人丁兴旺，每天人来人往，很热闹，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孤独。可是从你们这代起，孩子变少了，人们也争先恐后地去往更远的地方。终于这座热闹的宅子只剩下了你姐和我，尤其是你姐走之后，更是只有这满院子的枯草陪我煎熬度日。日与夜只是毫无变化的循环轮转，除了孤独与日俱增，没有任何波澜。我不想余下的生命都要如此度过。
0: 那你想让我怎么帮你？男人说，
1: 你只要将当年的那纸契约烧掉，我就可以挣脱锁链。
0: 那契约在哪儿？男人摇了摇头，
1: 我也不知道。据我推测，如果你的父亲没有传给你，应该就在你姐那里。他的东西你已经拿走了，希望你可以回去找一下。
0: 听了男人的话，我有点疑惑。你在家里这么多年，家里人的行动基本都在你的眼底下，你怎么会不知道契约的去向？男人眉头紧锁。
1: 为了防止我们擅自破坏契约，人类有关契约的谈话和契约本身我们都是听不到看不到的。
0: 我点点头表示理解。那好吧，我回去找找，争取还你自由吧。经过这番谈话，我对他全然没了刚来时的恐惧，走之前还拍了拍他冰冷的肩膀。啊，对了，老孟家也有你的同类吗？他点了点头。
1: 那是我的一些后辈，如果你好心的话，请联系一下孟家后人，把他们也解放了吧。
0: 回来后，我将联系孟家人。

0: 人的任务交给了强子，自己则跑回宾馆翻阅起姐姐的东西来。只可惜我翻遍了所有，却始终没有找到一张像契约的东西。第二天晚上，我苦着脸来找男人，得知契约不见的消息，男人的脸色由清白逐渐变为深情，脖颈处隐隐露出鳞片的轮廓。
1: 你们陆家人就是这么自私，没想到连他也是。
0: 我被他的样子吓到了。你怎变样了？男人的脸色越来越青，眼睛露出凶光。
1: 当年你曾祖父利用他人强行与我签订契约，用铁链把我束缚这么多年，以换取陆家的荣华富贵。如今你们要抛弃老屋了也不肯放过我，还想永远困住我。
0: 男人有些绝望地笑了两声。
1: 而且这样做的人竟然是你姐姐。我照顾她这么多年，她却不顾我的死活。
0: 我连忙摆手，肯定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回去再找找，我姐那么爱你，肯定不会这样对你的。男人的脖颈上出现了片片青鳞，脸上也开始反光。
1: 他根本是在利用我。当年他病重，我提过这次契约的事情，他却说想你从 S 城回来，求我再保你这一世。结果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个人守着这空空荡荡的房子，终于等到了你，却是等你来卖掉这座房子。
0: 男人说的没错，刚去 S 城那几年，我极其不适应，经常打电话说想回来，但最终一年年过去了，我适应了 S 城，也就逐渐断绝了回家的念头。不想那些年的牢骚话，姐姐当成了真。眼见男人的样子越来越恐怖，我赶紧说，
1: 你冷静一下，难道你没看过我姐写的最后一本书吗？书里讲的就是你们的故事，她是非常爱你的，肯定不会那样对你。
0: 男人脸上的青色褪去了稍许，但紧接着他又摇着头说，
1: 不，从他知道真相的那刻起，他就不再爱我了。
0: 什么真相？男人声音悲戚，
1: 他的残废是我造成的。那年村里人开始向往 S 城，以前热闹的房子们开始变得孤单和冷清。我怕你们长大了也会像他们一样离开，就想把你们弄成残废，让你们离开家就无法生活，只能永远留在这里生子生孙。只可惜那次我用力不当，将你们一起推了下来，而且你下落的方向正好对着一角致命的世界，所以中途我又救了你，结果让你姐成了真正的受害者。
0: 听了男人这番话，我有些生气，但又不敢表现出来，只问了一句，还有别的办法解放你吗？男人仰着头看着屋顶说，
1: 没了，你姐断了我最后的活路。
0: 他说这句话时恨意重生，我看到青色又开始笼罩他的面孔。那能不能这样，你把曾祖父留给我的东西给我，这房子我不卖了。我提议说。
1: 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你。
0: 男人将目光移向我。
1: 如果我不这么说，你会来见我吗？
0: 他一步一步逼近我，脸上已经长满了青色的鳞片，眼神也变得凶狠起来，犹如一条即将进攻的蛇。
1: 你不要过来，就算没有，我房子我也不卖了。
0: 我连连后退。
1: 那又怎样，我还不是一个人待在这巴掌大的地方听天由命。
0: 突然他脸上闪过一丝狡黠的笑。
1: 对了，还有一种方法能让我自由，如果雇主家族再也没有直系亲属，契约即可解除。
0: 他要杀掉我，可是作为守护家族的人怎么能杀死我？他仿佛看出了我的意思，阴笑着说，
1: 我的主要职责还是保护这座房子以及这座房子里的人。你离家这么久，也在 S 城安了新家，除了名义上，实质上你已经不属于这个房子了。
0: 我满头是汗，脑袋飞转。再怎么说，你跟我姐也是有感情的，你杀了。

0: 那我对他怎样交代？
1: 他愣了一下，暂时停止了进攻。我趁机将口袋里的打火机点燃，扔向长满干草的院子，同时拔腿外跑。院子里熊熊燃烧起来，他愤怒极了。
0: 你骗我！
2: 是的，你说过房子没了，你就会永远被压在房子底下，看你是救火还是杀我。
1: 说完，我拼命往门外跑，只要出了门，我就安全了。没想到身后竟然响起了铁链声，他放弃了救火，转而来追我。我恐惧极了，脚步放得更快，结果刚一到门口，一双冰冷的手就搭在了肩上。我用力一挣，只听咣当一声，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心想完了，我一定又被他抓回了房子。我但是周围一片安静，除了呼啸而过的冷风，没有任何声音。我睁开了眼，发现自己竟然站在门外，我狂喜至极，飞奔回了宾馆。第二天，唐老爷子带着开发商来，我毫不犹豫地在合同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加速收拾行李，回了 S 城。
3: 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了。陆建军停下来，端起保温杯喝了口水，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沉浸在故事里人物的是非当中。
4: 人性啊，
3: 小白第一个发表评论，
4: 终究逃不过贪婪二字。
3: 长期从事灵异工作让他对艺人有了特殊的感情，有时候他甚至觉得艺人要远远比人类单纯可爱，起码他们都很有契约精神。所以虽然没有明说这句话，实则是在谴责陆家人的做法。或许这世上本就没有伟大的爱情，尤其在生死富贵面前，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计较吧。高浅淡淡地说了这么一句，安源把他往怀里抱了抱。
1: 别胡思乱想了，我这不正陪着你吗？
3: 陆建军一直笑眯眯听他们说话，只有田瑞书问了一句，
1: 什么时候接着说的？
3: 陆建军冲他竖起一个大拇指，
5: 小郭说的对，故事其实还没完呢，大家先别急着下结论。
3: 于是故事又开始了。
1: 一年后，强则因业务关系来 S 城，我对他谈起那晚的惊险遭遇，强则惊讶地说，
6: 原来那天你匆匆忙忙回宾馆是想找契约啊？我记得你姐临死之前交给我一张类似契约的纸，让我在她死后放进她的衣服里一起火化掉。
1: 我大惊，如果契约早就没了，那男人能走出老宅了呀？难道这么多年他从没有尝试过走出门口吗？还是他一直在遵守对姐姐的诺言，等着我回来？我又仔细回想了一下那晚的咣当声，心中一下释然，一定是在出门的那瞬间他挣脱了锁链，也明白了真相，让他解放了自己，也放过了我。
3: 陆建军又停止了说话，大家等了一下，确认他没有再开口的意思。又是小白率先打破了沉默，
4: 这就对了嘛，我就想他们俩那么相爱，怎么可能互相伤害呢？这个世界上还是有真爱存在的。这下那个男人得到自由了，你也卖了房子，皆大欢喜吗？
3: 说最后一句话时，他对着高浅挑了挑眉毛，高浅以微笑作为回应。
1: 太想得到一件东西，突然间得到会很快乐，然而短暂的快乐之后又会空虚，大多数人还是会回归到原来的生活轨道上去，自由也是。
3: 田瑞书突然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小白对他的脑回路深感吃惊，这个时候他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陆建军对田瑞书投来赞许的目光。
5: 人在追求某件东西的过程中，总会发生很多事情，当时觉得是烦恼，

0: 但偏偏是烦恼会成为后来的羁绊，这羁绊让这些人不舍得走远。
1: 他顿了顿，眼神有些飘远。
0: 我回 S 城三年后的一个中秋节晚上，一家人正一起热闹地吃着团圆饭，突然儿子指着窗外说，爸爸，一个青色脸的叔叔对我笑了。
1: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故意压低了声音，把小白他们吓了一跳。
2: 这么说那个人又去守护你们了？
1: 高浅的嘴唇有些发白。陆建军笑着说，
0: 我猜是的，说不定他正在车厢里跟着我们呢。
1: 头顶上的灯本就有些惨白，陆建军的这个不知是玩笑还是事实的故事，瞬间将车厢里的温度又冰冻了几分。
0: 转话题，转话题，你们有谁去过 G 省的要寨吗？
1: G 省要寨是个地理位置很奇特的地方，就像一座仙岛，坐落在大海上。据说古时的要寨完全与外界隔离，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地壳运动将海底的礁石和珊瑚翻了上来，开辟了一条狭长的道路，连通了小岛与外部。走在路上，两岸海光天色，颇有一种一眼万年的感觉。因此古时的要寨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沧海镇。如今道路又被大海重新淹没了许多，智慧的人们架起了一座海上大桥，将小岛重新拉进世俗。高铁经过大桥时，恰逢太阳即将升起，金红色的阳光洒在海面，两岸金光粼粼。车中人犹如驶进了瑶池仙境。天瑞宇高兴极了，连着发出了数声赞叹。车里人头攒动，大家纷纷把头挤向窗户，贪婪地欣赏外面的美景。郁郁葱葱的陆地把人们拉回现实，天已经大亮，小白三人到站了，陆建军和安源等人则要继续朝远方驰去。据资料显示，小白得知药寨是个专产各色神秘药材的古老寨子，那里的人们把大自然赐予的奇山秀木利用得非常充分，据说吃的、穿的、用的都具有药用功能。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9: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4: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9: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呢。
10: 那些人是你

0: 杀的吗？
1: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2: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十三集，
7: 寨里密林环绕，溪泉无数，大部分植物都有各自的药性，药物相生相克，只有寨子里的人能平衡各种药性。寻常人去了，如果误入了某类药材比较多的地块，很容易中毒，所以药寨一直很封闭，外人也少入。小白此次来也是做足了功课，出发前向徐氏集团的相关部门讨了几套进入这种地方的特殊装备。除了药材，药寨还有一项颇具神秘色彩的巫术，据说可以以命换命。掌握这项巫术的巫师一般孤独地住在药寨最偏远的地方，跟寨子里的人保持相对安全的距离。虽说外来人少，小白他们还是在即将入寨子的地方发现了一座招待所般简陋的宾馆。宾馆生意甚是冷清，前台都无人接待。小白拍着桌子喊了很久，才有一个胖女人蓬松着一头卷发慢吞吞地走出来。她都没正眼看一下来客，就报了一个吓人的住宿价。
8: 您这价格明显是坑人啊。
7: 小白有些气愤。
8: 哟，
7: 胖女人用一种看乞丐的眼神瞟了他一眼。
8: 你还别轻易说这话，我这生意本就是想做就做，不想做就撤的买卖。我是菩萨心肠，才给了你们这些不知好歹的小年轻们一个活命的机会。你们真去跟那些个野蛮的村民一起住住试试。这里哪家哪户不养个毒虫毒草啊？你们这种浑身发着肉香的人，恐怕死在半夜了都不知道，还嫌我这贵，我呸。
7: 女人说话的态度真是嚣张到了极致，要不是田瑞叔拉住小白，他气得都想打人了。
8: 哎呦，说你们不知好歹，还真不知好歹呀，来这种地方还带着个小女孩。
7: 女人看到了躲在田瑞叔后面的田瑞宇道。小白没再理他，交了钱立刻去了楼上的房间。到了二楼发现，除了他们三个冤大头，楼上竟还住了一个男人。可能在这个地方遇到都市人就犹如在丛林中遇到同类一样难。男人主动向他们招手微笑。小白同男人聊了几句，略微打听到了这宾馆的来历。宾馆本来是 S 城某集团的一个站点，因为平时很少利用，就被看站的也就是那个胖女人私自做了宾馆。这地方难得来一个人，所以一旦有人来
8: 他自然

0: 是拼命往高了要价。男人叫张进，说起话来表情恬淡，语气从容。小白很喜欢同这种人聊天，因为他们见过很多世面，肚子里装了不少平常人不知道的消息和故事。说到来这个地方的目的，男人只说是受人之托来找一样东西。小白心想，来这儿无非是求药，既然不肯详说，自然是一般人不知道的珍贵药。第二天天刚亮，小白就收拾好装备来到楼下，一边在周边转了转，一边等田家兄妹下楼吃早餐。所谓的早餐，就是胖女人用开水泡的方便面。要不是担心所带食物不够野外吃喝，小白打死也不买这死贵的泡面。胖女人烧开水后，恶声恶气地喊小白来取，小白没跟她一般计较，爽快地跑过去取了。胖女人嘴里埋怨着楼上的人为什么还不起床，开水凉了还要烧第二次。正想指使小白去把人都叫下来时，却看到了他身上套了一层透明的防护服。
1: 哎呦，您是公司的人呐。
0: 嘴里的嚣张瞬间成了紧张。小白不明所以。
2: 什么公司的人？
0: 胖女人指了指她的透明衣服。
1: 这衣服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穿的，只有公司派来的工作人员去丛林里搞科研才能穿。
0: 小白一下子明白了，这宾馆原来是徐氏集团的站点，他心中窃喜，终于可以报昨日之仇了。
2: 啊，是啊，你没收到通知吗？我还想着这吃住都没有发票，回去怎么跟公司报销呢？
1: 哎呀，
0: 胖女人拍了拍大腿，脸红到了脖子根儿。
1: 哎呀，误会误会呀，还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识自家人呢。报什么报呀，这就是公司的。
0: 小白故意拉长声音。
2: 啊，公司的呀。
0: 胖女人有点手足无措。
1: 哎呦，都怪我利益熏心啊，有眼不识泰山，您就先别跟我计较了。我呢，就是家庭困难，想着平时这儿啊，闲着也是闲着，所以就，
2: 哦，也是挺困难的，天天吃泡面。
1: 哎呀，吃什么泡面？早餐有好的，还有好的，我去做，我去做。
0: 胖女人慌慌张张走下去了。张静下楼来，看到小白等人的早餐有粥有蛋时，不禁惊叹，
3: 我都吃了好几天泡面了，你们哪儿来这么丰盛的早餐呢？
0: 小白笑而不语，拉开凳子让张静一起坐下来吃，并在吃饭间向他打听了传说中瀑布的位置。至于消米草，张静表示没有听说过，只是说药寨最好的仙药都在岛中央的瑶华山上，只是去往那里要穿过岛上的密林。等太阳高高升起，几个人便各自出发了。要进密林，需途经药寨，寨子似乎已经习惯外人进入了，并没有什么关卡，尤其看到小白等人，有些寨里人还会点头示意。寨里人穿着植物印染的深蓝色衣服，在阡陌小路上走来走去，透过竹制篱笆望进去的院子，晒着各色药材，包着头巾戴着奇怪银饰的妇女们在其间忙忙碌碌，不时有家鸡飞到半干的药材上捣乱，妇女们还要发出咕咕的声音轰走这些难缠的家伙。这幅景象在 S 城可见不着，田瑞宇的眼睛都看直了，偶尔哈哈笑两声。田瑞叔看到妹妹如此高兴，逐渐放松了情绪。途中有成群的少女带着满头的银饰走过，他们看到这几个陌生人后害羞地扭过头去， 停下来凑在一起，小声说些什么。有几个还边说边朝这边看。小白只当他们是新奇，还冲他们笑了笑，算是打招呼。直到走了一段路后，后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漂亮姑娘红着脸追过来了。她停在小白面前，猝不及防塞给他一样东西，低转着头又跑开了。那是一个精致的小荷包。
4: 小白姐姐，她看上你了。
0: 田瑞宇一本正经地说。
4: 你会不会被寨子里的人绑了娶她呀？电视里都这么演的。
0: 小白打了一个机灵。
5: 我是女的。
3: 那女孩会更加伤心欲绝的，得不到就毁掉你。
0: 张静神补刀。
5: 我难道是被吓大的吗？
0: 小白佯装镇定，手却摸了摸自己的头。
5: 啊，这短发真是留不得了。
0: 众人哈哈大笑。穿过寨子边就到了密林，密林以山，里面多是参天古树，有松有叶，阳光透下来，斑驳的光点落在山涧石头上以及被晒得发白的土路上，潺潺的流水从山上弯弯曲曲爬下来，氤氲之气滋润着水边各种兰草，散发着不知名的幽香，林中静谧，不时有鸟雀飞过。
3: 真是仙境一般的好地方，怪不得能长出仙木瑞草。
0: 张静感叹道。田瑞宇也高兴地吟起诗来。
4: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0: 前面有几条人踩出来的硬硬小径，张静指着其中的一条说，
3: 应该就是这条路通往大瀑布，我要朝另一个方向走去，我们就此分开吧。不过提醒一句，这密林看上去祥瑞一片，但也藏着不少危险事物，这毒物包括毒虫和药香，你们还带着孩子，千万要小心。
0: 小白从包里拿出几个口罩一样的东西。
5: 放心，装备齐全，不然也不敢带他们来啊。
0: 同张静分开之后，小白等人一边欣赏路边美色，一边行进到了田瑞宇心心念念的大瀑布那里。中途除了田瑞宇摔了一跤，没有出任何意外。
5: 这哪里有危险啊，他们说的有点太夸张了。
0: 小白有点狂傲地说。田瑞书摇摇头。
3: 你没有仔细观察，我们一路走来，那些花木如果天然生长的话，不可能那么稀疏整齐。看他们的样子，明显是被人整理过，方便人们出入的。这里就不一样了。
0: 确实，相对前段路程的景色，这里的山草明显狂野许多。耳边传来轰鸣声，一条宛如银龙般的瀑布从近百米高的山上卸下，跌落在绿色深潭里，溅起大量水花。在如此壮观的景象面前，人的心往往会升起复杂的感情，倍感自己渺小。小白和田瑞书一时无语，小孩子却没有这样的心思，他高兴地边拍手边哼着歌，在潭边踩着不知名的花草。不一会儿，小白就发起愁来，眼前已经无路，就一座大山直立立地挺在眼前，这应该就是张静口中的摇华山了。这种坡度几近垂直的山，常人根本无法爬上去。小白三人绕着山寻找了一圈又一圈，却找不到一条上山的路径。眼看着一天就要过去了，三个人毫无所获，商量之下决定先回宾馆向胖女人打听一下，明日再来。然而田瑞宇似乎累着了，一边喊着不想回去，一边趴在哥哥的背上不肯下来。路途遥远，如果一路背回去，恐怕田瑞书会吃不消，更何况 来时两人身上已经背满了各种可能需要用的物品。最后商量之下，三个人决定在大瀑布旁宿营一晚。幸好小白也准备了帐篷和睡袋，可能实在太累了，三个人收拾好就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小白睁开了眼睛，看了看手表，晚上1:30。帐篷内，田瑞宇正在红着脸酣睡，田瑞书却不知去了哪里。小白轻轻地起身，走出帐篷外。银钩一般的月亮正高高挂在天上，闪着淡淡的银色。没了月亮的遮挡，按星座排布的星星们，仿若钻石一般被坠在天鹅绒上，一颗一颗闪烁着夺目的光辉。瀑布还在轰鸣着，从小白的角度看过去，夜晚的瀑布就如同天上的星星，一气儿倾泻下来，争先恐后落入凡尘。田瑞书就站在瀑布旁边，腰杆挺拔，双手背在后面，不知在思考着什么。小白靠进去喊了他一声，田瑞书仿佛没有听见一般，依旧面朝瀑布，整张脸氤氲在水汽中，泛着清冷的银色柔光，加之以淡然的表情，如同画中人一般疏离。再靠近一点，小白发现他的裤脚打湿了，脚下沾了不少泥土。
5: 你去哪里了？
0: 小白问。田瑞书这才转过头来，一时没有说话，表情却是奇怪，如同从未见过小白一样，将他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他这一看，小白着实感觉不好意思，脸竟烧了起来，心想，
5: 难道今晚要发生些什么？
0: 谁知田瑞书却递给他一株开有拳头般大小花朵的植物，夜色中那花像是白色又像是淡黄色，形状一半一半，如莲花般清丽。小白很是欢喜，一个男人无缘无故地送花给女人，难道不是有意思的表示吗？他小心翼翼地捧起花来，准备回帐篷内腾出一个盒子来好好放置起来。本以为田瑞书会再说些什么，他却回头继续环视着眼前的大山，低语了一句，
3: 不复往日了。
0: 就这样盯着看了好一会儿，他才转过身来，手里不知何时有了碎碎的东西，看样子像揉碎的花草。他将那些东西撒在帐篷的四周，便一言不发钻进去了。小白也跟着进去，一眨眼的功夫，田瑞书竟然躺下睡着了。小白不禁觉得莫名其妙，不知又过了多久，迷迷糊糊中，小白听到帐篷外有丝丝的私语声和来回走动的脚步声，偶尔还能听到类似
3: 如何得见，如何得见
0: 人语。因为实在困得不行了，小白又进入了梦乡。梦里回到小时候那夜，那个低沉的声音，
3: 求见吴先生，求见吴先生。
0: 天色刚亮，帐篷里的人就被外面一阵阵雌雄难辨的哭嚎声给吵醒了。走出去看，只见一个毛发浓密、长相极为丑陋粗糙的妇女，正在抱着一个2-3岁的小孩在不远处。那妇女穿着宽大的衣服和裤子，裤子像是男人的，上衣是女人的，扣子胡乱地交错着，头上的包巾也是随便扭在头上的。最为奇怪的是，他的坐姿很诡异，两腿蹲着，身子却是后仰的，似乎屁股后面还有一条腿支在地面上一般。哭嚎声就是他发出的，仔细一辨，发现那哭却是干嚎，因为他一边咧着嘴巴，一边用深陷的大眼睛扫着周边， 汗毛很重的脸上却没有一滴泪水。

0: 直到看到小白他们，他的哭声减小了，似乎被吸引了一般，皱着鼻子不断朝这边吸气，像是闻到了很香的东西。突然他放下了孩子，猛地朝田瑞书和田瑞宇的方向扑了过去，那个速度极快，田瑞书连忙将妹妹转到身后，小白则将他们推开，自己挡了上去。只听得刺啦一声，鲜血顺着撕裂的衣服渗了出来，小白的后背被抓出了几条血印子。田瑞宇吓得哭了起来，那丑陋的妇女并没有停止攻击，一次没有得手，再次扑向了田家兄妹。就在此时，密林传来了人群的呼喊声。女人听到声音，转过身看了一眼，犹豫了片刻，便放弃了攻击，把腿朝着密林深处跑去，那速度堪比野兽。小白清楚地看到，女人屁股后面有个东西在裤子里晃来晃去。来人看装扮都是寨子里的人，其中一个妇女奔在最前面，看到地上的小孩立刻惨叫一声，抱在了怀里。据寨子里的人说，那妇女叫埃兰，天还没亮发现孩子被偷了，寨里人猜测可能被猴兽偷走了，就连忙召集人来追赶。
1: 猴兽？
0: 小白忘记了背上的疼痛，对这个名词很感兴趣。
2: 就是刚才那个，
0: 一个清秀的小姑娘解释道，正是刚才塞小白荷包的那位。
2: 长得很像人啦，但是后面是有尾巴的，以前就是偷偷寨里人的衣服呀草药呀，这猴子精得很，专偷好药，没想到今天竟然抢了孩子。
1: 还有猴兽这种东西？
2: 不止猴兽，还有其他成精的呢，自从这杨花山被封了，怪事是越来越多了。
0: 小姑娘指着眼前的瀑布山，
2: 这山以前我们随便进去采药的，后来被一个有钱的大团伙买下来，还给了寨子里的村民很多钱，让寨里人帮着在密林里种些药材，算是给安排了工作，就是这山再也不许我们进了。
0: 顿了一顿后，小姑娘叹了一口气，
2: 唉，以前日子过得穷苦一些，但没啥怪事儿，现在日子好了，怪事却层出不穷，都说是因为这山里的药材没人采，成精了，在山谷里安营扎寨，日夜修炼，养了一堆精怪出来给闹的。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原来最踏实的美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也不是跌宕起伏的纠缠，而是日复一日的安稳与陪伴。不用刻意追逐远方的光亮，不必担心前路的风雨，身边有始终如一的温暖，心里有笃定不移的归属。三餐四季，寻常琐碎，都藏着不慌不忙的温柔。不用强求太多，也不用患得患失，守住眼前的平淡，珍惜当下的相守，便是一生最难得的圆满，也是心底最踏实的底气。简单却珍贵，平凡又动人。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谈到自己喜欢的歌手，世纪说他最喜欢李荣浩的洒脱。人生本就短暂，何必在不对的关系里委屈自己，与其勉强凑合互相消耗，不如守住内心的底线。不用为了将就而妥协，不用为了陪伴而敷衍。真正的心意不该是退而求其次，也不该是勉强维持的体面。宁愿独自清醒，也不愿在敷衍里沉沦。坚持本心，不辜负自己，不勉强他人，等一份真诚且坚定的情感，哪怕慢一点，也绝不随意将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总有些细碎又温柔的瞬间悄悄藏在日子里，不经意间就被某个小小的神态打动，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只有简简单单的欢喜。看着那些可爱又真切的模样，心里会慢慢变得柔软，连平凡的日子都多了几分甜。不必刻意修饰，也无需华丽装点，最动人的从来都是自然流露的真实。那些小小的美好轻轻落在心上，让人觉得人间值得，温柔也值得好好珍藏。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三首歌《小模样》。

有些心事藏在心底，明明清楚答案，却还是忍不住抱有期待。明知有些故事早已走到尽头，却依旧舍不得彻底放手。回忆里的画面反复浮现，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没能兑现的约定，都成了心底难以释怀的遗憾。我们都懂，有些距离无法跨越，有些情感注定消散，可偏偏不愿承认，只能在清醒与不舍里徘徊，任由遗憾在时光里慢慢沉淀，终究只剩独自承受的落寞与释然。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

0: 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时光走远，总有些人留在旧时光里，成为心头一抹温柔又遥远的念想。那时的风很轻，岁月很慢，记忆里的身影干净明亮，带着未经世事的纯粹与倔强。后来各自奔赴远方，岁月模糊了许多细节，却抹不去那份深藏的牵挂。每当想起，依旧心生柔软，隔着山海与流年，那份未曾说尽的心意化作绵长的思念，在岁月里静静安放，不曾褪色，也从未被遗忘。来听听诗集推荐的来自袁娅维《阿楚姑娘》。

渡口的风总带着离愁，望不断的烟波隔开了归人与远客。有人守着岸边等一个归期，看潮起潮落，把牵挂揉进每一次目送。有人登船奔赴山海，把乡愁藏在回望的目光里。江水滔滔，载着离别的愁绪与前行的期盼。岸边的灯火明明灭灭，照亮等待的长夜，也温柔了远行的脚步。那些未说尽的话，未完成的约，都随着流水缓缓淌，成了心底最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年少时的心动总是热烈又莽撞，带着不顾一切的勇气，把满心欢喜都捧到对方面前，情绪来得直白又坦荡，欢喜时满眼星光，难过时藏不住委屈，爱得纯粹也爱得张扬，那些不加掩饰的心意，毫无保留的奔赴，虽带着几分冲动与稚嫩，却也是青春里最真切的模样。哪怕后来慢慢归于平静，那段炽热坦荡的时光依旧会在记忆里闪闪发光，成为心底难忘温柔的印记。就像诗集推荐的歌曲风格多变，但少年心气依旧。来听听他的心水好歌，来自徐秉龙《白杨》。

青砖伴瓦，时光在慢节奏里轻轻流淌，从前的车马与心事都不急不缓，一颦一笑都藏着温柔，细雨落满街巷，微风拂过草木，连思念都变得绵长又安静，没有喧嚣浮躁，只有岁月静好的安然。那些细碎的美好在平淡日常里缓缓铺展，温柔了岁月，也治愈了人心，让人甘愿在这慢悠悠的时光里守着一份恬淡，细数流年，感受人间最朴素的温柔与安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不知道小仙女们，你是不是或者你身边有没有一些神经过敏的人？这些人往往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胡思乱想，因为别人不经意的一个小举动就患得患失，因为对方一个忽略作天作地。如果你或者身边的人就是这样神经敏感的朋友，那么该怎么办呢？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雨飞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忙才是治疗神经的最好解药。雨飞的一个朋友说，最近男朋友好像对我很冷淡，不像以前那样频繁地给我打电话，而且回复我的消息都很短，感觉很敷衍。他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他是不是不爱我了？另一个朋友说，昨天生日，男朋友送了我一个苹果 6S 作为礼物，我就发了朋友圈，想记录一下我的心情，还有对男朋友的感谢。结果有人说我在炫耀，可是我真的没这个意思。为什么他们要这么说我呢？刚刚实习的表妹给我发条信息，这个工作我很喜欢，和同事们相处的也很好。可是昨天呢，我在电梯里碰到一个同事，主动跟他打招呼，结果他没理我。我们挨得那么近，他不可能看不到我。我想来想去，怎么也想不出哪里得罪他了。你说我要主动找他谈一谈吗？听到他们的烦恼，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如果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会怎么处理，而是想要感慨一声，亲爱的姑娘，你真闲呢。说实话，他们的那种郁闷和困惑我都能够理解，因为我曾经也是这么走过来的。但现在我绝对不会再这样了。如果有人问我 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只想回答一句，忙是治疗一切神经的良药。曾经呢，我也是一个神经患者，尤其是在恋情当中，我认为男朋友就必须得时时刻刻把我记挂在心上，就算忙得脚不沾地儿，也要关心我吃了没，睡得好不好，心情怎么样，否则呢，怎么能算爱我呢？在热恋期间，男朋友都做到了，可是好景不长，有时候电话打过去会被挂掉，发消息呢，半天也不回，我就开始胡思乱想了，为什么把我的电话挂掉？在干什么？跟什么人在一起？为什么就不回消息呢？是没有收到，还是故意不回啊？在没有得到回答之前，我就已经演绎出了无数种可能。当然，我不会就这样算了的。我会质问他，为什么挂我电话？他说，我在开会啊，没办法接你电话。我心里好受一点，但是立刻追问，以前你不也经常会开会吗？那你以前怎么不挂我电话？这时候他往往哑口无言，然后呢，我们就大吵一架。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这离我想象的恋情实在是太远了。我们不断的吵，不断的闹，但除了让彼此很累，我没有任何的收获。虽然在我几次以分手相胁迫之后，他妥协了很多，努力的早中晚一个电话，但我依旧不满足。只要他忘了打电话给我，我就不高兴，开始兴师问罪，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你是不是喜欢上其他人了？他大喊冤枉，哪有的事儿？就算是出轨也得有时间呢，我每天这么忙，连午饭都没时间吃。对于他这种低级的解释，我当然不会相信。就算你午饭没吃，那你一天总要上卫生间的吧？如果你在乎我，就算忙死，你也会利用上卫生间的机会给我发消息打电话的。这句话我是从网上看来的。曾经呢，我对这句话是坚信不疑的。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忙的人？再忙不也得吃饭上厕所吗？在乎你的男人，就算再忙，也会趁上卫生间的时间给你发个消息，让你知道他在乎你。所谓的忙都是借口。那时候啊，男朋友被我折磨得够呛，而我呢，也折腾累了，甚至挺瞧不起自己的。干嘛整天去关注一个男人在干什么呢？难道我就不能活得洒脱一些吗？后来，还是闺蜜把我从这种漩涡里面拉了出来。闺蜜是一个十分洒脱和独立的姑娘，我把自己的苦恼告诉她，她只说了一句话，你就是太闲了，你要是足够忙，才没时间琢磨这些呢。这句话一下子就征服了我。现在我有了自己的事业，变得越来越忙，有时候甚至会忙到忘记吃饭。我开始尝到男朋友当年的忙碌，我逐渐相信人忙起来确实会连喝水都顾不上的。我也不再相信再忙也可以利用上卫生间的时间打电话给对方这样的话。现在我只相信，当真正忙完一件事情后，才会有闲情逸致给对方打电话。我突然发现我的神经不药而愈了。忙碌的人不会有时间去琢磨对方此刻在做什么，也不会一直盯着手机等对方的消息，更不会患得患失胡思乱想，因为他们有很多正经事情要做，他们的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在忙碌当中呢，慢慢就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和价值。如果你觉得生活处处不如意，人心难以琢磨，爱情风雨飘摇，你整天都会寝食难安，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一切，请相信，你只不过是太闲了而已。不管是在工作还是生活当中，因为很闲而出现神经症状的人大有人在。想要摆脱这种神经质呢，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得让自己忙起来。在忙碌的过程中找到自我，充实自我。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时段节目同样精彩，我们稍后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在那里呢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暧昧不明几乎是每段爱情的必经之路，有些暧昧能够走到最后升华成了爱情，但有些暧昧呢却只能是无疾而终，最后是杳无音信。其实暧昧成功的关键在于你是否会把握暧昧的节奏。现在的男人啊，大多数的情商都比较高，谈过的姑娘也不少，所以他们往往不会在一开始就觉得非你不可，而是会静静观察，到最后呢才选择定夺。接下来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一块聊聊暧昧期究竟应该怎样去掌握节奏。男生一开始可能会因为觉得你有眼缘，对你有

好感，但是这不意味着他就会长时间的喜欢你，更谈不上会爱上你。想让男生喜欢你，你首先就得让他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感觉。在相处的过程中，你得表现得不卑不亢，如果你过于表现得弱势，他们很快就会觉得你很没有意思。但是啊，如果你表现得过于冷漠，他们就会因为你的冷淡而迅速退场。想要在暧昧的过程中成功捕获对方的心，你就得像一个高超的棋手，不急于强攻，不迫于投降，胸有成竹地跟对方过招。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呢？首先，暧昧可以，但是啊，依赖绝对不行。首先，暧昧可以，但依赖可绝不行。很多姑娘在一开始啊，就会显得过于依赖对方，比如总是希望对方陪自己聊天，总是想和对方视频，每天和对方说早安晚安。这样的行为之后，让你在一开始就败下阵来。有些男生呢，看着你的这种表现，还会故意冷淡你，以此来试探你。如果你这个时候表现出了情绪崩溃，反复追问，他们马上就觉得自己占了上风，进而呢，对你也就没有那么大兴趣了。例如，有个小仙女，就是因为自己心太急，导致男生讪讪而去。她想找对方聊天，开场白却是，陪我聊聊天好吗？好无聊。好不容易对方找她聊天，她的回答却是，你已经48小时没找我了，怎么现在才出现？这样的做法真的是大错特错的。正确的操作应该是，在你想找对方聊天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有意思的开场白，别是一副为了聊天聊天的模样。例如，你可以说，最近都说海王很好看，你看了吗？对方好不容易主动找你聊天，问你在干嘛，你应该先回答他的问题，然后再问你的问题，说在家看电影，你这几天忙啥去了？这种不依赖的相处模式才能让男生捏不住。其次呢，可以独立，但是绝对不能冷淡。之前我遇到过一个姑娘，她在暧昧前期对男生特别冷淡，之后男生放弃了，她就开始各种发疯。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不止一次了，大概这些姑娘都是被网络上那些所谓的对男人就得冷，越冷他们越来劲那一套给毒害了吧。一味的采取冷的态度，并不利于任何一段关系的发展。男生不可能在你冷淡的态度下一直对你保持亢奋的状态，除非你对他有着超级大的吸引力，使他对你已经有一种神魂颠倒的地步了。所以呢，如果你希望一段感情能够好，能够长久，你要记住的是，可以独立，但是绝对不能冷淡。不要因为想要显得自己不依赖对方，就矫枉过正，适得其反。要知道，太过欲擒故纵的把戏，只会让男生放弃对你的兴趣。再次，可以主动，但是绝对不能太过。大多数男生绝对不会是那种闲着没事做的人，你的主动会吸引他的注意力，但你如果太主动，话太多，就会让他们对你产生畏惧感。他们有着自己的生活节奏，如果你过于主动，话太多，他们会害怕你影响到他们早就养成的生活规律。所以啊，主动一定要把握好尺度，要在互动的过程中感知对方的情意浓度，不要光顾着想要感动他。你主动几次，也要把主动的机会留给他。最后，暧昧不明，拒绝直白。男生之所以还跟你停留在暧昧阶段，很可能是因为还没有准备好和你在一起，也有可能是很享受还有这层窗户纸在的那种感觉。但是如果你太过心急了，捅破了那层窗户纸，那么还没准备好的他一定会想要逃走的，并且一旦逃走就很难再回来了。可是你也不可能永远跟他暧昧不明下去，这时候啊，就需要你有技巧的来引导他自己来捅破这层窗户纸。例如，你可以委婉的问一些问题，或是若即若离，
让他想要把你留在身边，这样他就有可能跟你主动告白。如果你觉得对方挺喜欢你的，但是却不想跟你提在一起，你就可以问，要不要我给你介绍女朋友啊？我身边最近单身的妹子挺多。如果他很直接地问你要照片，并且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很认真，那么他对你可能真的没什么意思。但是如果他一本正经地说不要，或者表现出有点生气，那么他十有八九是喜欢你的。或者你们一直都频繁联系，你可以消失一天，他发什么消息你都不回，等再出现的时候他会问你，你就说自己昨天生病了，一整天都在睡觉，没有看手机。那么体会过失去你的感觉，他有可能就会立马的意识到自己不想失去你，进而呢就会对你告白。暧昧是恋爱的前奏，掌握好暧昧的节奏，才会更大几率的抓到男人的内心深处。可是如果说一个男人总是跟你暧昧不清，不论你是明示也好，暗示也罢，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那么你就需要重新考虑你们的关系了。因为长时间的陷入暧昧的泥沼，这种关系必然有问题。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八月二十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八月二十日发生过什么事。181年八月二十日，三国名相诸葛亮出生。1833年八月二十日，美国第23任总统本杰明·哈里森诞生。1901年八月二十日，意大利诗人夸奇莫多出生。1942年八月二十日，可见亮的布在芝加哥大学的冶金实验室第一次被分离出来。1946年八月二十日，上海小姐选美总决赛。1958年八月二十日，第一代方便面机制面问世。1970年八月二十日，传奇游戏程序员约翰卡马克诞生。1987年八月二十日，街机街霸一代发售。1990年八月二十日，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沈大高速正式全线建成开放通车。1995年八月二十日，全球汽车电话系统启用。1997年八月二十日，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发射成功。2008年八月二十日，英舰为中国夺得历史首枚翻版金牌。2009年八月二十日，美杂志公布最新大学排行榜，哈佛和普林斯顿并列榜首。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首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先来跟大家聊一聊上海小姐选美比赛。如果不算皇上挑妃子的话，这次上海小姐的选美比赛就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除了皇宫当中的选美，中国也有民间选美或者叫选秀。1946年的上海小姐选美应该算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民间选美，之前呢可能也有小型的选美比赛，我们就不说了。当时中国刚刚取得抗战胜利，大家心情大好，碰巧当时苏北又发生了水灾，大家呢就想着用选美比赛来筹集一些钱来赈灾。现在呢也是这样，全世界的选美或者是选秀比赛大部分都是跟搞慈善联系在一起的，要不然大家就总会老觉得这个事儿啊不太单纯。但是选美一旦跟慈善联系在一起，募集点善款赈济一下灾民，这个目的听起来就稍微有那么一些些的冠冕堂皇。当时举行选美比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西方文化大量的进入中国，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民国时期，大家都追求女性解放、女性平等，甚至比今天还要更加开放。再加上战争胜利了，大家高兴，还有苏北水患要赈灾，于是大家就说，那咱们来选一次美吧。所以这上海小姐的选美比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举行的。那个时候选美比赛的规模没有现如今的选秀规模大，但是当年的选美比赛却是门类齐全，

今天还没有任何一个选秀活动如此的门类齐全。当时分了有名媛组、歌星组、五星组和评剧组。名媛呢，就是有钱人家的姑娘。这些大小姐从国外留学回来以后都变得很开放，大家也都穿着旗袍去选美。上海小姐选美比赛开始还策划了一个影星组。大家知道，当时上海的电影业呢是非常强大的，应该算是亚洲最强的。拍的电影现在再看一点都不比今天的差。但是这些影星都没参加这次选美比赛，因为影星们都已经很出名了，就会觉得，哎，你们这是不是有黑幕啊？是不是借机想拿我们来炒作呀？所以啊，上海小姐选美的时候，影星们都集体退出了。但是很多歌星都去了，歌星组决出的这个冠军叫做韩晶晶啊，这位朋友呢，她后来去了台湾，嫁给了主编《远东英汉大词典》的梁实秋。评剧组的冠军呢是颜慧珠。其实当时的评剧啊，就是京剧，那个时候是京剧最红的时代。颜慧珠被称为是评剧皇后，她是梅兰芳非常得意的弟子。这个上海小姐的选美活动当时搞得很大，社会各界的上流人士都参加了，梅兰芳还亲自来颁奖，这说明比赛的规格很高。那最后的总冠军是谁呢？就是上海大亨杜月笙捧的一位叫做王韵梅的小姐。王韵梅实际上啊是四川大军阀范绍曾的一个情人啊，或者叫姨太太之类的。杜月笙出钱来捧，最后他获得了总冠军。大家知道啊，杜月笙在抗战前是当之无愧的上海大亨，他在上海可以说是说一不二。抗战中间他也在努力抗日，中间还到过香港，又到过四川的重庆，他坚决不当汉奸。在重庆的时候呢，四川军阀范绍曾的家里经常都是高朋满座，杜月笙也是其中一个，所以他们俩之间是保持了很好的关系。当时的这个活动呢，投票也特别简单，就是为了募集捐款，所以就规定一票多少钱，也就是大家捐多少钱代表着一票。这样的一种投票方式啊，其实就跟我们现在用手机投票是一样的。于是这个选美就搞得非常热烈，虽然那个时候没有电视直播，但是很多报纸呢都对这件事儿进行了报道。最后一共为苏北灾民募了4亿法币，哇，那个时候钱已经不太值钱了，但那也是大家的贡献，叫做上流社会的贡献吧。这种风花雪月的事情搞一搞，募集点款，也说明我们其实挺有善心的。那么1946年的这一次选美比赛，无意当中呢就创下了一个记录，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选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儿。下面我们来讲一讲1958年8月20号第一袋方便面鸡汁面问世。现如今我们大家伙应该没有人不知道方便面吧，应该非常非常熟悉了，因为它现在已经高度普及了，甚至我觉得在出行的路上，在这个高速服务区能够吃上一碗方便面还是一种挺享受的事儿呢。在走过了物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在经历了市场的潮起潮落，在吃了几十年饱饭之后，你再端起方便面啊，当然除了我说的这种特殊场景啊，可能会稍微感觉多了一丝潦倒的味道，这不是错觉，因为方便面它本身就有着这样的基因。方便面的这股基因呢，和一个叫做伍百福的人有关。伍百福出生于嘉义，在年幼时期他的父母就去世了，十几岁大的时候呢，伍百福继承了他祖父在台南的绸布店。祖父因病去世之后，20多岁的伍百福辗转来到日本开店，结果赶上二战，他的店铺在战火当中被炸毁，祸不单行啊，伍百福自己还遭人栽赃陷害，被关进了监狱。战争结束之后，伍百福出狱，一无所有的他开始了第二次创业。伍百福辛辛苦苦从无到有，慢慢的有了积蓄，重新开店，生意进入盈利期。伍百福呢，就把自己店铺利润的一部分提了出来，设立了一个援助基金，用来帮助那些生活上遇到困难的人。就是这件事儿导致他再度入狱，因为有人告发他利用援助基金逃税。伍百福再次被抓，同时他的财产也被罚光了。等到他再次出狱的时候，人家已经40多岁了。这一次啊，他想到了一个方法，那就是改名儿。他打算用这个方法来躲避那些算计他的熟人们。于是伍百福改名叫做安藤百福，并且用这个名字开始找工作。天无绝人之路啊，不久有一家公司聘请他担任总经理，伍百福高高兴兴的赴任，准备好好的大干一场，哪知道他又被熟人暗算了，这一家公司早已负债累累，伍百福刚接手公司就破产了。按照之前签订的合约，伍百福不得不承担公司的一切债务。这一下连遭失败的伍百福彻底穷困潦倒，人到中年一事无成，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徘徊街头的伍百福路过一家生意兴隆的面馆，他站在门前往里观望，可是他却吃不起。回家后为了解馋，他就用油把面条炸了一下，哎，就是这么一炸，炸出了发明方便面的灵感。他把这种做法叫做瞬间热油干燥法。之后经过多次试制，伍百福终于在1958年创制出了第一种方便面鸡汁面。伍百福呢，将油炸面条食用便捷、保存期长、包装简单、价格适宜等等特点同时放大，打出了一个大市场，同时也赢得了他人生当中的一片新天地。1962年，伍百福拿到了方便面的专利。第二年呢，他旗下的食品公司上市。 第三年，伍百福向全世界开放了方便面的专利，此后就各种方便面应运而生，走进世界各地的千家万户。1970年，上海的益民食品四厂采用高压蒸面加油炸加工的方式开始批量生产方便面。当时啊，这个厂的方便面年产量是200万袋。这款方便面外包装呢是红色的纸袋子，配图是一只母鸡、两个鸡蛋和一碗面，冠名叫做鸡蛋方便面。后来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华丰三鲜伊面横空出世，立刻是风靡大江南北。同时期呢，其他的品牌方便面还有河北华龙、山东龙峰、陕西雄一武、无锡中翠，还有河南南德、福建红发、广东的来历和锦丰等等。再后来又有了康师傅。方便面刚出来的时候，绝对是一个很时髦的食品，甚至还有点奢侈，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要知道，在物质不太丰富的时期，喝一瓶可乐那都是一件相当奢侈的事儿，因为要到友谊商店里才能买到。上个世纪80年代，你如果想吃肯德基，那还必须要有邀请券呢。进入90年代，随着物质经济的发展，方便面逐渐普及。一袋方便面也是一部国内经济史。在经济起步期，方便面是小小奢侈品，不是谁都能买到的。到了经济爬升期，城里的家长说方便面里有添加剂，对孩子身体不好，不能经常吃。乡下的妈妈说自己的孩子吃点方便面不碍事儿，因为平时吃不到，过生日才能吃一次。现如今，方便面国内每年销量至少有400多亿份，平均每人30份。还有谁记得自己第一次吃方便面的感受和那个时候的味道呢？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8月20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是我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家庭。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收听妇幼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和本台联办。
4: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节目。近日，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联合多学科医护团队成功救治一例胎龄仅24+5周、出生体重700克的超早产儿。经历了整整115个日夜的漫长坚守与精心救治，宝宝终于平安闯过重重关卡，顺利回家，续写着生命的奇迹。原发性不孕，8次人工受精，这是最后一个胚胎。这些旁人听来遥远的词，这个特殊的家庭一个个细细接住，再一个个慢慢消化。当这位妈妈第8次举起验孕棒时，那条

0: 红线终于没再消失，而这一次他终于摸到了妈妈这两个字的温度。可命运偏偏给这个家庭开了个玩笑。当孕22周，她自感有腹部紧缩感，有先兆流产迹象。当地医生告诉她，这个孕周胎儿的存活几率很小。权衡之下，她果断转到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在产科及新生儿科的全力守护下，宝宝再孕24+5周，人迫不及待地出生了。胎龄仅24+5周，宝宝的脏器发育远未成熟。踏入 NRCU 后，需要接连闯过呼吸、循环、感染防控、精细化喂养、神经发育5大生死难关。这对于新生儿科医护团队来说也是极大的挑战。呼吸是宝宝面临的第一道生死关，从气管、插管、机械通气到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再到低流量吸氧，内径仅2毫米的气管导管撑起了宝宝活下去的希望。每一次呼吸参数调整，医护人员都要反复斟酌，精准评估，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颅内出血、前功尽弃。在新生儿科医护团队的精心照护下，宝宝的肺一点点发育成熟，终于在气管、插管、机械通气60天后脱离呼吸机，出院前顺利脱离氧气机。对于这些生存极限超早产儿而言，从胎儿循环到宫外循环的过渡难如登天，循环管理如同刀尖跳舞，液体管理、血管活性药物的调节必须精益求精。感染关、喂养关、神经发育关，每一关都在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的医护团队的全力救治与精细化护理，从无陪护病床过渡至家庭陪护病房。在新生儿科医护人员的精心指导下，宝爸宝妈积极参与下，宝宝从出生时的700克长到了2950克。这个曾经仅成人手掌大小的掌心宝宝闯过重重生死难关，平安顺利出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团队始终秉持不但要活下来，而且要活得好的信念，不断挑战医学的极限。这一成绩的背后是无数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和不懈努力，他们用汗水和智慧为每一个新生儿的生命保驾护航。普及妇幼健康知识，共筑幸福美满家庭。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妇幼之声，我是文迪，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5: 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不过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小心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清晨悦动力，
3: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2: 话题有热议，
6: 当季的这个韭菜，
2: 港城最头条，
7: 3年前拍下了一张
2: 资讯新鲜报，
7: 来关注网络
2: 记者在现场，
6: 商业模式到底能
2: 热线再追踪，
6: 多做热门线路，
2: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 交通广播播出。
8: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

0: 智性前脸，仅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早间的资讯类节目直播连云港，我是主持人陈静。新的一天新的出发，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呢，无论您是刚刚醒来还是已经在路上，都希望这份声音能够给您带来一整天的好心情。先来关心一下天气，来自江苏气象和咱们连云港气象台的最新消息，未来三天我省逐渐受东风气流影响，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具体到咱们连云港，今天白天是多云有时阴，东南到东风3到4级，气温24到31度，体感呢还算舒适。但是从今天夜间开始，天气将转为阴有阵雨或雷雨，而且20号到23号我市都会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呢倒是平稳，最高保持在30到31度之间。所以说接下来几天雨水会时不时来串个门，出门的时候记得在包里塞上一把伞，有备无患。开车的朋友呢，请把雨刷和刹车检查好，雨天路滑适当的放慢车速，保持安全距离。如果您家里有老人或者孩子要出门，也别忘了帮他们捎上一句叮嘱，风雨再大，家人的关心呢总能撑起一片晴空。另外需要留意的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遇到雷雨时尽量避开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不要在树下躲雨，咱们平平安安的才是每个清晨最好的开始。更多的即时路况和出行信息，请持续关注连云港交通广播，也提醒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遇到路况信息及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你错过的精彩内容。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

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气温25到31度。21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气温25到30度。2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5到30度。连云港海区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

0: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1: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0: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1: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0: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1: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3: 自从本月11号小开海启动以来，咱们连云港人盼了一整年的时令海鲜终于批量上岸了。眼下呢，市区各大菜场里活蹦乱跳的梭子蟹稳稳占据摊位 C 位，买蟹尝鲜的市民络绎不绝，好不热闹。要说明的是，这一次小开海只开放4类专项捕捞，所以目前主打的就是梭子蟹、银鲳、龙头鱼、海虾也都在陆续捕获，而带鱼、大黄鱼这些主流经济鱼类还得等到9月16号全面开海之后才会大批上市，到时候餐桌上的选择就更丰富了。价格方面呢，经营户介绍，今年开海比往年晚，但梭子蟹产量足，肥度高，价格还很亲。

民分级卖，3两到4两的每斤30到35块，5两到6两的40左右，7两以上的大个儿也就是50上下，肥度差点的按堆卖，100块钱能够拎走8斤。特别推荐肉质最紧实的花旗蟹，个头不大，但是最鲜美，每斤也在40块上下。想吃的话呢，外地的朋友也能尝鲜，不少摊位支持快递发货，江浙沪地区走顺丰特快，基本能够做到次日达。再来看看赣榆海头中心渔港，首批返港渔船以刺网作业为主，梭子蟹个个饱满鲜活，一上岸就被抢光。批发市场里货车穿梭，工人分解，个头规格不同，价格从20到80块一斤不等。赣榆农贸大市场呢，同样热闹，梭子蟹、皮皮虾、小黄鱼应有尽有，市民早早赶来争尝开海第一鲜。渔业部门表示，经过伏季休渔的养护，今年的梭子蟹、皮皮虾品质优于往年，后批大批渔船将陆续返航，更多的品类、更足量的鲜活海鲜会源源不断的供应市场，爱吃海鲜的朋友这波鲜味可别错过。喜欢看苏超的朋友注意了，从今年8月15号到9月24号，只要您凭有效赛事票根，再加上比赛当天在主客场城市单笔满58元的合规消费发票，就能线上申领一套价值58元的体育彩票兑换券。这套券呢，包含3张28元大乐透套餐券、20元顶呱呱券，还有10元七星彩券，全省任意体育彩票网点都能够兑，截止使用时间是9月30号下午的5点。特别提醒，活动仅限18周岁及以上成年人参与。这次活动呢，由省体育局、省财政厅、省商务厅指导，省体彩中心、省体育产业指导中心和银联商务江苏分公司联合主办，为的就是把看比赛和线下消费串起来，让大家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体育消费的实惠。活动覆盖今年苏超常规赛剩余所有场次，看完球别忘了线上领券，具体申领渠道请关注官方发布。我们还得说一句啊，要祝您观赛愉快，好运连连。如果说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啊，有这个票根的话，不要忘了去领券。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连云港，我是陈静啊。我们的节目播出平台是 FM92.7，车载收音机可以来收听，也可以在我的连云港 APP 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 APP 来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大家也可以观看节目的视频播出，可以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在抖音直播间观看节目的视频播出。我看到有好多这个老朋友啊，来到了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早上好，这个王师傅早上好啊，还有好多的这个老朋友，苏北小李啊等等都来了啊，大家可以参与话题互动，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上。接下来我们来说这样的一条消息哈，我喜欢看电影，不知道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是否跟我有相同的爱好啊，这个。我们今天给喜欢看电影的港城朋友带来一个好消息，8月19号，也就是昨天，我的连云港 APP 全新功能想看电影正式上线了。为了庆祝上线，特别准备了10000张电影惠民补贴券，邀您一起畅享暑期档光影盛宴。优惠很简单，2元购票立减券，单张票价超过30元就能用，每人最多可领6张，买多张时每单最多能用4张，直接抵扣票款。券呢，一共有多少呢？10000张，这个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抢券时间呢，是从昨天开始到9月18号，核销截止到9月19号。有人会问啊，说怎么参与呢？其实有两种方式，很简单，一定要下载一个我的连云港 APP 啊，你打开我的连云港 APP 首页，要么点击中部轮播海报进入，要么直接点击应用位的想看电影图标，就能够进入抢券购票页面。2块钱呢，虽然不多，但是省下的每一分都是热爱。咱们港城的朋友啊，快喊上这个小伙伴一起抢券，相约电影院。哎，最近没有关注这个
电影院的档期啊，大家也可以给我推荐推荐啊，就这两天有什么这个好看的电影值得一看呢，我打算下了节目之后去抢这个券试一试，看我能不能抢到我就去看电影。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这个修路的消息。海联路修路有新进展，第一阶段施工已经完成。从8月19号起，海联路豫州路至林州路段进场施工，施工采取分段半封闭方式，公交线路将有临时调整。喜欢坐公交车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一下站点调整方面啊，涉及一路、二路、51K 路、B1线、B1K 线五条线路。简单说就是，施工期间常规公交和 BRT 站点临时互换停靠，南半幅施工时路南常规站台停用，东行公交改停 BRT 站台，路北 BRT 站台停用，西行公交改停常规站台，北半幅施工时规则对调。线路走向涉及调整的这个18路、59路、201路夜班线、202路夜班线、旅游直通1号线和2号线六条线路，主要变化就是绕开施工路段，改走豫州路、解放路、苍梧路等周边道路，部分站点临时取消，同时增设了临时停靠点。那么具体线路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公交站牌公告或者官方发布。另外呢，还有两处施工信息。8月24号至9月30号，学院路建设东路南侧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封闭施工。8月24号至9月10号，开发区神泉路半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路况交通复杂，请广大市民朋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注意通车安全。家里如果有老人喜欢坐公交车出行的话啊，一定要提醒他们，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要回去告诉父母，告诉家里的这个老人，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啊，经常会坐公交车出行。要么去赶集呀，要么就去兜兜风啊，告诉他们修路的信息，要留意一下自己日常经常坐的这些公交线路有没有涉及。好的，还是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刚才跟大家说到了啊，抢券干什么？看电影。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贾贝就说啊，惠民的电影票为什么要靠抢？电影票不靠抢，抢的是这个购票立减券。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从昨天开始，我的连云港 APP 上线了想看电影这个新功能。如果说啊，你想看电影，那么你就要来试一试，抢一下庆祝上线的这个新功能提供的优惠的补贴券，一共有10000张电影惠民补贴券。那么2块钱啊，每张是2块钱，单张票价超过30块钱就可以用，10000张也就意味着，应该不到10000人可以能够抢到啊，因为每个人最多可以领6张嘛，买多张票时每单最多能用4张，直接抵扣票款，券一共就是10000张，先到先得，抢完即止。其实昨晚我编稿子的时候，我看到了这条新闻，我当时就想抢的，后来一想，哎呀，算了，把这个优惠的这个政策给我们啊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吧，啊，我不抢了，大家就能多一个机会抢了。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进行直播啊，抖音直播间正在进行直播，新朋友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大家也可以搜索连云港静姐姐，在抖音直播间啊来观看节目的这个抖音直播啊，观看节目的抖音直播。感谢可天可闲关注了我哈，可天可闲问怎么抢，你有没有下载连云港 APP？ 我相信好多人都有这个我的连云港 APP， 如果没有的话，现在下载，你打开它的首页，它这个中部有一个轮番滚动的这个海报宣传，你看到是抢券啊，想看电影这个海报出来了，你又点它直接进去，就进入了抢票的这个券啊，抢票的券就进入了这个抢券的这个菜单栏里头，这个页面你就可以看到了，这是一种方法啊。还有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一种吧，啊，有2种啊，第一种是直接点击中部的轮播海报进入，另外呢就可以直接点击应用位的想看电影图标，2种，一种是点海报，一种是点击应用位的想看图标，都可以抢。2块钱虽然不多，真的，但是每一分省下来的都是热爱，都是热爱。有没有朋友可以啊？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有这个叫
喜欢看电影的，有这样的一个爱好的，我们可以一起去约一场这个电影去看一看哈。我们家还是比较喜欢看电影的，每年这个大大小小都会去看几场电影。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蒙属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排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连云港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早间的资讯类节目直播连云港。刚才跟朋友们聊到啊，我的连云港 APP 为了庆祝这个想看电影这个新功能上线，推出了10,000张的这个看电影的优惠券，每张2块钱，一个人可以领6张。刚才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啊，有天有闲说啊，可甜可闲说他已经抢到了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在我的连云港 APP。 首先呢，它有一个海报轮播的这个位置，你点到这个海报进入抢，或者是直接在应用位直接就点想看电影也就可以抢到了，一共只有10,000张啊，先到先得。好的，大家可以通过 FM92.7 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或者回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呢，还可以来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搜索抖音号连云港静姐姐，在抖音直播间来观看我节目的播出。新朋友呢，进入直播间之后可以给我点点关注，点点赞。来关注这样的一个话题哈，最近电商 AB 货呢问题又成了热门的话题。什么是 AB 货呢？简单说就是您在网上下单购买的商品和收到的实物根本不是一回事。同一个链接，同一个价格，同一个宣传图，但是发给一线城市的是优等品，发到县城农村的就悄悄的减配了。面料薄一点，材料差一点，工序少一道，单项看起来都不起眼，但是攒在了一起，就是商家在消费者不知情的前提下主动降质。有人说这不就是老生常谈的货不对版吗？其实还真的不一样。以往的品控问题呢，多少还能归因于管理疏漏，但是 AB 货的本质就是商家有意为之的分级供应，它背后折射的是电商行业的一个危险的信号。当价格战打到极致，效率卷到头，利润压到不能再低的时候，那么商家卷无可卷，终于把刀砍向了质量。这就引出了一个话题，我们到底在为什么买单？如果所见非所得，那价格还有什么意义呢？低价又有什么意义呢？更可怕的是，如果这种 AB 货被默认为是行业潜规则，那些老老实实做产品的商家反而活不下去，市场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悲剧。说到底， AB 货的核心危害不是质量层次，而是在摧毁市场最宝贵的资源——信任。中国有全世界最发达最高效的电商生态，这套体系真正值钱的从来不只是发货快价格低，而是它建立了一套值得消费者托付的信任机制。而 AB 货正在一点一点掏空这份来之不易的信任。怎么治呢？技术上建立商品的身份证制度，一货一码，一版一号，核心材质配置工艺有差异的就不能顶着同一个商品链接销售。制度上呢，电商平台的流量指挥棒得转一转，不能一边喊着坚持品质，一边用算法告诉商家谁便宜谁就有流量。平台要从为低价转向综合性价比的竞争逻辑。最后呢，也想对咱们消费者说一句，追求低价天经地义，但是也应该清楚，价格终究由价值决定，既要品牌又要品质，还要全网最低价，这种期待呢，本身也在倒逼市场走向畸形。电商经济的未来不能靠无底线的低价，只能靠靠谱的品质、透明的交易和真诚的服务。平台校准规则，商家坚守底线，消费者保持理性，监管筑牢防线，四根柱子缺一不可，别让 AB 货砸了我们自己端了多年的饭碗。

0: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1: 天越热越不想化妆，素颜出门又没有底气，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不光熬夜浮肿，眼纹黑眼圈都能给你遮得明明白白。今天直播连云港给大家找来香奈儿人气爆款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日常通勤、假期出游随手一戴都是大片质感，平常关起一副就要近4000元，大促折后也得3500。但今天直播连云港夏日奥莱捡漏专场，直接蓝溪砍2.9折，破价到底只要1099元，黑白两色任意挑选。唯独一点，奥莱仓库存共享，各颜色数量有限，抓紧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拼手速。香奈儿百年奢侈老牌，包包、彩妆、饰品随便一条品线都是业界标杆。这款香奈儿鸳鸯腿墨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镜框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上宽下窄，颧骨高下颌宽，太阳穴凹陷都能够完美修饰。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还是菱形脸，通通都能够给你修出小V脸。镜腿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一侧是香奈儿镂空满钻大 logo， 一侧是经典双 C 满钻小 logo， 独特又不张扬，关键是特别好搭，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上班通勤搭西装，日常逛街搭 T 恤牛仔裤，出门旅游搭裙子吊带，随手一戴潮流感瞬间拉满。经典款式永不过时，戴几年都不会觉得土。趁着今天奥莱清仓专场价格打到底了，一定要入一副，立省3000块，1000元出头入手大牌墨镜经典款的机会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现货不多，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捡漏

0: 直接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 92.7 为你报时，早上8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助力省